0: 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5: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4: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她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7: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8: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7: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8: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7: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7: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6: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7: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6: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3: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

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回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西北，三江并流之秘境，美丽而神秘的多隆江河谷中，云雾缭绕，森林静谧，滇金丝猴穿行出没，山重水复，积雪冰封，让这里成为最神秘、最偏远、最难以到达的地方。北京时间8: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鲜血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大象新选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6: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7: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 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1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3: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

0: 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0: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春季伤感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同福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Audition》呐？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战将贼，战将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战将贼，战将贼，要向上看不向下看，战将贼，战将贼，要向前看不向后。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降降贼降降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降降贼降降。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九点整。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

0: 身透亮，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3: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2: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她虽然不是科班出身，可以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6: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7: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6: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7: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6: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6: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6: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9: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

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鲜血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

0: 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 烫金出油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物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5: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6: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1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3: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

0: 很快关节不疼了，不用遭这份罪了，走不了的就能走了，
1: 是是，
0: 起码这个能够出去溜溜弯了。
1: 是是是是是，
0: 嗯，
1: 是，就是这样，这玩意儿百闻不如实践呐，是吧？
0: 嗯，
1: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0: 嗯，
1: 是吧？
0: 嗯，
1: 所以呢，我很想给你们做点贡献，
0: 嗯，
1: 我报答你的救命之恩，
0: 嗯，
1: 是吧？我这病要是好了以后呢，我一定要上你们那儿啊做志愿者啊！
0: 哎呦，还要给病好了要给我们做志愿者
1: 啊！啊，没事儿、
0: 哎，
1: 我有50年的党龄了，那么我还没这么点觉悟吗？
0: 感谢，感谢老人家这一片热心呐、啊！
1: 你天天给我们讲座，你不也讲的挺？你说你们这个公司，是对社会。
0: 嗯
1: 这些年以来，救助了不少的那个风湿骨病啊，
0: 嗯，
1: 其他病的，无私的奉献给那个困难的群众，
0: 嗯，
1: 是吧？
0: 哎，这都是应该的。我们作为医疗工作者呀，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了。
1: 你们这种精神非常可贵，
0: 嗯，
1: 是吧？
0: 嗯，
1: 是你们这种精神感动了我，
0: 嗯，
1: 所以我到你们那儿。做志愿者呢、
0: 嗯、
1: 也是一方面是报答你们的救命之恩，
0: 嗯，
1: 再一个呢是对社会奉献一点这个爱心。
0: 哎呦，老爷子
1: 学习啊，
0: 哎，就你这份热心，有你这份热心呢、啊、对社会这种责任感我们做的还远远不够啊。
1: 哎呀，你太谦虚了，
0: 嗯，
1: 太谦虚了，不要那么谦虚、
0: 嗯，
1: 我也对你也不客气，你也对我别谦虚。
0: 好，
1: 咱彼此学习，为社会做贡献。
0: 好，感谢老爷子啊、咱们好好的调病，好好的治病，把身体的病调的差不多了，关节疼的那么厉害，现在能出去遛弯了。把病调的差不多了以后的话呢，我们希望你成为我们志愿者队伍的一员，也祝你老爷子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欢迎你。和你的团队一起有时间有机会到我这儿来做客。
0: 好，感谢感谢，有机会咱一定要见个面的。
1: 我非常想念你呀、啊。
0: 哎呦，谢谢老爷子见着我。哎，咱老哥俩下次再聊，老爷子。
1: 哎，好好好。
0: 保重身体吧。
1: 谢谢。哎。
0: 好，
1: 谢谢，
0: 再见。
1: 谢谢。
0: 好。
1: 好，
0: 哎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杨老师啊。
0: 哎，
3: 我跟你说说，我用这一瓶的黄氏膏方吧。
0: 你才用啊？
3: 我这用的还挺好。
0: 刚用了一瓶药。
3: 我刚用了一瓶，这腿日子腿少。
0: 嗯。
3: 我天天盘着我吃了这都是想着你的嘴儿啊！我这腰间盘脱出6-7年了，吃药吃多了都不见效啊！这刚。吃这么一片这腿子见软乎了，跪着下了。
0: 啊，腰间盘突出压迫坐骨神经了，那是。
3: 哎，是啊。
0: 原来这腰不舒服，带着这条腿都是直的。
3: 这腿都直滚了，都不会回弯了。
0: 哎呦。
3: 听这个挺好，我说要买试试吧，我吃药可吃多了，我这6-7年的功夫全遭净遭罪了，疼死我了快。
0: 啊。但是用了一瓶黄氏膏
3: 方，我刚吃了刚喝了一瓶，这药酒又来了，又堆着这么喝，我都觉着这个腿上回弯了，回弯了，跪着下了，跪着下了。
0: 非常好，加了药酒有几天了？
3: 加了才刚2天。
0: 加了2天以后呢，感觉这个腿就能回弯了，原来是硬的，现在能回弯了。
3: 啊，我这也喝着一瓶这黄氏膏方也是喝的。喝了一屁上了也，这腿这能跪起了，跪得起来了。现在这腿的痣都穿袜子，都是我们家小孙子给我穿，我都穿不上。
0: 哎呦，原来腿是直的穿。

0: 个袜自己都穿不了。
1: 哎呀，这可遭罪了，还疼呢。
0: 嗯。
1: 啊，我觉得这要小的要小哥好了，我都这个吃了这顿都恨半年顿啊，我恨不得一会儿吃好了。药、啊、是不
0: 着。这个愁吃药犯愁，但是用黄石膏方的很多患者呀是盼着吃，就跟你这样的。为什么盼着吃呢？因为他吃了以后，
1: 哎，我都盼着吃。
0: 哎，这个病一天比一天见成效了，身体上少遭罪，少受这种折磨了，多好啊！
1: 哎，对，多好啊！真是的，怎么出这么好的？我吃药可吃多了，去了这些个年了，六七年了。
0: 嗯，啊，那这是用了一瓶黄，你这种药方子，它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你不管吃六七年，吃七八年药，你这样的药肯定是没吃过的，原来买不着这样的药啊！
1: 真是买不着啊！我还说一下吧，不好。我你知道我不拍戏，也一中这一中也不放个屁，把我憋的肚子胀胀。我觉得这吃这药啊，这两天哈突突的也屁。
0: 啊，用黄石膏方以后呢，能排气了是吧？
1: 哎，对，我这说的像汗，他能排气了。把我这你知道我每年冬天的这一中的肚子胀胀的等等的，也不放屁，憋的我难受着呢。这个这两天。你这他们都小火，我正突突的发排气。
0: 哎呦，那上下的气儿通了，清气能上升，浊气能下降，好事儿啊！这上下不通，很多老年人都这个毛病啊，不排气，不放屁啊，那不行啊！最后呢，身体是肯定有了毛病才
1: 这
0: 样的。
1: 这多好啊！嗯，
0: 非常好。
1: 是非常好，真是非常好，我可没想不着啊！我，你知道我这药吃可吃多了，这六七年呢。
0: 啊。
1: 我这腿。我打直棍子样，这黑一多疼啊！
0: 嗯，
1: 那个老师叫，刚好叫我说这药酒搓。
0: 嗯嗯，对，用黄石膏方的配合黄石药酒，好的更快。
1: 哎，我儿还是糖尿病，我儿也喝呢，喝两天了。
0: 啊，太好了！
1: 一听这个药这么一看我这么好，那么我儿说我也喝是，他老打胰岛素，这怎么叫什么呀？他老扎几个。
0: 嗯，
1: 但是我也喝，他也喝，就喝这两天了。
0: 对，非常好，在这个娘俩都好好用吧，尤其这次活动当中能够得到这个黄石药酒，这个不是这种助力健康中国这行动啊，黄石药酒哪能这么大幅度的得到它了？这白得着黄石药酒配合上的好的更快。
1: 哎，好，谢谢。
0: 嗯，
1: 我就这么容着吧，我这还酒还多着呢嘛，这不刚买了吗？我这才刚容一瓶，你这我多上心的喝着，我喝了这顿我想下顿。
0: 哎，好，那就再接再厉，坚持治疗吧，也祝你们娘俩早日恢复健康。
1: 好，谢谢啊。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你好，
0: 嗯、
3: 老师你好。
0: 哎，
3: 这个我喝您的膏啊是真好，我喝了有八九天了吧。
0: 嗯，
3: 把喝完这个膏啊，我们家三口人，我和我老伴还有我儿子喝。
0: 嗯，
3: 哎，都挺好。
0: 嗯。确实这两天呢，就是刚刚预约到黄石药酒，很多人刚拿到黄石药酒，几天的功夫下来以后啊，配合黄石膏方就见到不一样的效果了。
3: 对对对对，我正好跟你说，我打喝完这个药酒啊，跟那一配这一喝，感觉到我的腰老毛病，
0: 嗯，
3: 腰腿，这感觉到这腰啊老热乎乎的，
0: 嗯，
3: 轻松了，轻松了不少，
0: 嗯，
3: 这点儿实话。还有一个，这时候这个大便感觉到哎，
0: 嗯，
3: 还黑还黏糊。
0: 嗯，
3: 哎，没喝的药酒时候倒不倒完，我也是刚喝。
0: 嗯
3: 哎，挺好挺好，咱确实挺好这药。
0: 对。
3: 另外来说，我们三口人普遍的感觉就是嘛，睡眠太好了。
0: 嗯嗯。
3: 躺了一睡就是一宿。
0: 对。
3: 好，哎。
0: 原来是睡觉不太好。
3: 哎，特别是我老伴儿老睡，别醒，睡醒就完。
0: 嗯。
3: 哎。还有一个我儿子是嘛呢，睡半截觉，他是嘛耍半夜， 打喝完的油现在好多了，好多了，也不这么也不耍了啊，就有点啊，就嘚嘚嘚就完了。挺好。确实挺好。
0: 原来睡觉的过程当中，孩子就不老实，后半夜就容易那踹被子什么。
3: 不，站起来就耍。
0: 哦，动作还比较大。
3: 哎，对，打喝完这个膏啊，挺好。因为我没你们老师说不能给他喝这个酒啊，我给他喝这个5克这个膏喝的挺好。哎，
0: 他这种情况就典型的有点那个发抑症，老百姓讲。
3: 哎，对，
0: 对吧？
3: 对，
0: 就是他这个呢，等于是比较严重了，就是天天晚上都这样。
3: 对，有时吧得休耍好回。
0: 哎呦，
3: 哎，
0: 那是
3: 打喝完这个好了，不耍了。
0: 用了黄石膏方以后好了，是孩子多大岁数？
3: 他本命年36吧。
0: 36岁，你看，一过30岁的话呢，这身体的毛病慢慢就显现。那你这种情况呢，孩子呀，给他调成10克了。
3: 能喝到10克哈？
0: 能喝到10克，他这心血也亏，而且呢，胆气有点不足了，他出现这种情况，这就是心胆气虚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后半夜呀？后半夜肝经当令的时候，往往你看吧，它就是这1点、2点、3点这个点，它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3: 啊，对，
0: 对不对？
3: 耍呀，这玩意儿他妈要命了。
0: 对。
3: 另外还有一个，我老伴儿是嘛了？原来现在这几年反正不是说长期了，走道老跑偏，跑自个儿咣就摔那儿了。我也害怕，所以喝这个药。目前来说睡觉挺好。哎，确实睡觉挺好。哎，你看像我这个。从年轻时候这个腰腿疼就不行啊，这我到今年我63，我那个喝10克那个膏，喝10克的酒行吗？
0: 10克的膏，10克的酒，用了8-9天了是吧？
3: 啊，对，这个酒敢用没见面。
0: 能没有问题，就照这个量往下用就可以。
3: 好嘞，那我老伴儿呢？
0: 老伴儿那个走路跑偏，用了黄石膏方以后走路跑偏这个情况怎么样？
3: 不，他这个不常犯，我不是原来犯，我害怕。
0: 走路跑偏，我们讲到过，走路跑偏摔跟头，这个容易得脑中风了，这就是。
3: 这个是哈。
0: 哎。
3: 哦。
0: 那叫共济失调，他用黄石膏方，这个一点点能恢复过来了。
3: 哦，好。
0: 加黄石药酒，老伴儿那个黄石药。
4: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大象鲜血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8: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大象鲜血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即可下单。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鲜血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
1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脂血症是指血液中脂质水平异常升高的一种代谢性疾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饮食结构发生明显改变，高脂血症的患病率也逐年升高。

0: 且呈现出年轻化和低龄化的趋势。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脂血症总体患病率高达35.6%，造成严重的疾病负担。同时，高脂血症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急性胰腺炎的重要危险因素，对人体健康造成极大危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小芳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脂血症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高脂血症会遗传吗？
1: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高脂血症会遗传，原发性高脂血症中部分为单基因遗传病，比如说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就是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的疾病，家族性混合型高脂血症、家族性甘油三酯血症都与基因有关。这些遗传性疾病常在青少年或者年轻成人中表现为极高血脂，患者会早发心脑血管疾病。所以如果家里有人早发冠心病，给孩子抽一次血就能够早发现早干预，能把心脑血管疾病的时间推后10年甚至更久。
0: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规律运动、控制体重、定期监测血脂水平，预防高脂血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都跟着跳、哦哦、不如就玩个通宵，把手都举得高高，没什么大不了的，
1: 没什么大不了的，
0: 没什么办不到的，
1: 办不到的，
0: 开心就笑、哦、跟着跳、哦哦、不如就玩个通宵，把手都举高高，大不了的，
1: 大不了的，
0: 没什么大不了的，大不了的。

0: 春雨过。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晒晒晒，
9: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9: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9: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9: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太强了！
9: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0: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9: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0: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9: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光影时间。
12: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摇滚诗人未知的传奇》。
13: You're kind of an asshole, Bob.
14: If you go with snowflake storm, when the river's freezing, summer ends.
15: For anyone who's gonna hold your attention on stage.You have to kind of be a freak. You can be beautiful, you can be ugly, but you can't be plain.
14: To keep her from the howling winds.
13: When's the new album out?
15: Soon. 200 people in that room, and each one wants me to be somebody else.
12: 影片以1960年代的纽约音乐界为背景，重现了鲍勃迪伦插电争议的始末。19岁的鲍勃迪伦背着吉他从明尼苏达来到纽约西村，他的民谣歌曲得到了偶像的赏识和乐迷的青睐。原本寂寂无名的鲍勃迅速成为纽约民谣界炙手可热的新星。1965年的纽波特民谣音乐节上，鲍勃迪伦首次在舞台上使用了电吉他，不仅颠覆了民谣音乐的定义，更书写了音乐界的未来。本片根据伊利亚·沃尔德创作的纪实文学《迪伦要插电》改编。推荐音乐传记电影《摇滚诗人未知的传奇》。

0: 市的日子不能变成诗，洱海的日子却比诗更美。于洱海旁，偷得浮生整日闲，在苍山下，俯观云卷云舒，日月星云，山川湖海，而你藏身其中。北京时间1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3: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4: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3: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3-2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5: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6: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3: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1: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9: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7: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脂血症是指血液中脂质水平异常升高的一种代谢性疾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饮食结构发生明显改变，高脂血症的患病率也逐年升高，而且呈现出年轻化和低龄化的趋势。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脂血症总体患病率高达35.6%，造成严重的疾病负担。同时，高脂血症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急性胰腺炎的重要危险因素，对人体健康造成极大危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小雨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脂血症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为何瘦的人也会出现高脂血症。
13: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体重正常或者是偏低者出现高脂血症，多与遗传、代谢异常和体脂分布有关。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家族性混合高脂血症、多基因高胆固醇血症可在正常体重下表现为低密度脂蛋白显著升高。苹果型身材的人内脏脂肪面积大，肝脏游离脂肪酸输入增加，导致低密度脂蛋白合成增多。长期高糖饮食、果糖摄入过量可在非肥胖中诱发高甘油三酯血症。女性多囊卵巢综合症、口服避孕药、糖皮质激素等亦可引起高脂血症。因此，体重不是血脂正常的保证。瘦人如果有早发

0: 心脑血管病家族史、黄色瘤、角膜环，或者是体检发现血脂升高，同样应该接受系统评估和干预。
1: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规律运动、控制体重、定期监测血脂水平，预防高脂血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我讲个故事吧。
7: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8: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9: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7: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

0: 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0: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心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晒晒晒，
5: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8: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7: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8: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7: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8: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太奖了！
9: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6: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9: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6: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9: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脂血症是指血液中脂质水平异常升高的一种代谢性疾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饮食结构发生明显改变，高脂血症的患病率也逐年升高，而且呈现出年轻化和低龄化的趋势。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脂血症总体患病率高达35.6%，造成严重的疾病负担。同时，高脂血症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急性胰腺炎的重要危险因素，对人体健康造成极大危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丁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小溪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脂血症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什么是高脂血症，有哪几种类型。
12: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高脂血症是指血液中胆固醇、甘油三酯或者两者同时升高的病理状态。根据中国血脂管理指南与国际分类，主要分为以下几类：高胆固醇血症是以总胆固醇

0: 或者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为主。高甘油三酯血症是以甘油三酯升高为主，混合型高脂血症是以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均升高。低高密度脂蛋白血症指的是高密度脂蛋白降低，也可以根据发病的原因分为原发性高脂血症和继发性高脂血症。原发性高脂血症指的是由遗传缺陷引起，比如说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继发性高脂血症是由其他疾病或者药物引起的，比如说糖尿病、甲减、肾病综合症、服用糖皮质激素、维 A 酸等等。
1: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规律运动、控制体重、定期监测血脂水平，预防高脂血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3: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

0: 亮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6: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7: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6: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7: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8: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7: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5: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9: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
11: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周末的惬意时光 ，FM 887全程有你。你的周末悠闲舒适浪漫，我的周末活力潮流动感，轻松调频 EZFM 欧美风来袭，养生奥妙贴心分享，王牌节目精编萃取，这个周末听点不一样 FM 887，别样周末，聆听你的渴望。接下来进入假日养生环节。
12: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13: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12: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

0: 各种疑难型眼病。
1: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0: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2: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3: 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4: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3: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5: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节目一开始啊，我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大家期盼已久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次呢终于供应了一部分地区。这次供应的地区有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今天呢这些地区啊正式供应了，现在呢就可以报名订购了。这些地区也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最后一次供应，因为赛加羚羊已经封山繁育，赛加羚羊角供应量太少，咱们要的生产量太少了，以后啊这些地区就没法再供应药了。另外呢，为了让大家呀少花钱，订购足疗程的药把病彻底治好，我给这些地区呢申请了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这次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自上市以来第一次本品赠送，也是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之所以开展这么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啊，就是因为这些地区以后不会再有药的供应，我希望咱们新老患者都订购四个疗程的药，这样呢以后就能健健康康的生活了。今天是咱们猛药治眼奇方

明目二十尾丸，最后一次力度最大，优惠空前的健康活动预报名第一天。这也是您唯一一次、最后一次抓住全世界古今中外治眼病最好的组合的机会。这也是您摆脱眼干、眼涩、眼模糊、白内障、青光眼、飞蚊症、迎风流泪、事物不清，可以重新呢看清家人的笑脸，看清路边的花草，看清报纸上的小字，看清幸福生活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我先问大家一句真心话，眼睛不好，活着有什么滋味？是不是早上一睁眼，眼前就像蒙了一层雾，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呀？是不是看孙子、看老伴儿，脸都看不清楚，连最亲的人都要凑到跟前儿才能认得出来？是不是出门走路怕摔跤，上下楼梯胆战心惊，连马路都不敢自己过？是不是看电视、看手机几分钟就眼酸眼胀，迎风走两步眼泪哗哗的流，眼睛啊又干又涩，像卡了沙子，油的通红也不管用啊？是不是被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老花眼缠上，药吃了一堆，眼药水滴了无数，钱花了成千上万，眼病却越来越重，一天天走向黑暗？我太懂大家的苦了，这种苦不是疼在身上，是疼在心里，苦在骨子里。想给家人做顿饭，看不清菜的颜色，切不好菜；想看看远方的风景，只能听别人描述；想翻翻老照片，回忆年轻时的美好，却连照片上的人都看不清，甚至连自己穿衣服、扣扣子、剪指甲都要麻烦儿女，活得多憋屈，多没尊严呢！多少朋友因为眼病不敢出门，不敢社交，不敢抬头看人，天天躲在家里，活在模糊和黑暗里，活得没盼头也没希望，觉得自己啊就是家人的累赘，活着没有任何意义。我再问大家一句，你们甘心一辈子活在黑暗里吗？你们甘心眼睁睁看着眼病越来越重，最后彻底看不见吗？你们甘心错过这次最后一次的健康机会，让自己、让家人跟着遗憾一辈子吗？我告诉大家，今天就是现在，你们的光明有救了。因为咱们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和仙灵顶上珠这两大眼药强强联手。明目二十尾丸呢，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千年奇方，配合仙灵顶上珠效果更快，这也是无数眼病患者重见光明的终极法宝。首先咱们先说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这不是普通的眼药，这是蒙药千年传承的护眼瑰宝，而它最核心、最珍贵、最无可替代的成分就是赛加羚羊角。赛加羚羊角是什么？那是一级保护动物的珍稀药材，是千金难买、万里挑一的眼药黄金。它的角是纯天然、纯野生，药效无与伦比的护眼奇才。在药典里明确记载，赛加羚羊角行肝息风、清肝明目、散血散毒。

是专门啊清除肝热，打通肝眼通道，消退眼翳，修复眼底的顶级药材。大家还要知道，肝开窍于目啊，眼睛好不好全看肝眼通道通不通。咱们的眼病，不管是白内障、青光眼，还是眼干、眼涩、视物模糊，根源都是肝眼通道堵塞。而赛迦羚羊角呢，就是专门解决这个根源的，它能直接作用于肝脏，清除肝脏里的淤热、毒素，让肝脏气血顺畅，源源不断给眼睛啊输送营养。它能打通肝眼通道，化解眼底的淤堵、浑浊，让白内障、飞蚊症慢慢消退。它能修复受损的眼底神经、眼结膜、晶状体，让眼睛重新恢复清亮、通透、明亮。更珍贵的是，赛迦羚羊角现在已经极度的稀缺。咱们蒙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里的赛迦羚羊角都是从中亚国进口。每一粒药丸里的赛迦羚羊角成分呢，都是经过精准提取，无法炮制，保留了最完整的药效。而这次活动之后，供应药的这些地区，蒙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将断供，不再供应。因为赛迦羚羊角的储备啊已经耗尽了，再也没有足够的珍稀药材来生产这款药了。这意味着这些地区这次是您最后一次能买到、能用上含有正宗赛迦羚羊角的蒙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机会。错过这次就再也没有了。咱们再说说仙灵顶上珠，这是赛迦羚羊角啊最精华的部分，不在角身，而在角尖，就是赛迦羚羊角最顶端的那一小节儿，大概一厘米那么长。这一厘米啊，是赛迦羚羊在漫长的岁月当中将天地精华凝聚于角尖形成的角髓。它的质地呢细腻如玉，药效之强之纯，远非角身其他部分可比的。自古以来呢，它就被医家视为眼病圣品，因为极其的稀有啊，所以呢被称之为是仙灵顶上珠，意思就是像灵药一样珍贵，是万金难求的宝贝。为什么它这么珍贵呀？一是因为稀缺，赛迦羚羊保护动物，其角来源受到了极其严格的管控，而仙灵顶上珠呢更是精华当中的精华，每只赛迦羚羊角截取的这一小段产量啊微乎其微，真可谓是一珠难求。二是因为药效独特，它的穿透力极强，能直达病灶，强力清洁干净的余热，迅速的退明目，镇静抗炎。在治疗眼病的时候啊，它就像一个开路先锋，能第一时间打通眼部堵塞的干眼通道。当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强强联合，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治疗体系。先由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啊强强联合，打开肝眼通道，疏通淤堵，再由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麝香、牛黄、珍珠、人参等二十多味药材全面修复眼组织功能。这套组合呢是我几十年临床实践当中见过的针对眼病啊最完整最有效的一套方案。

这对组合呢，也是全世界古今中外呀，治眼睛最好的组合，没有之一。这不是我随口说的，是无数眼病患者呢，用亲身经历验证的，是老祖宗千年智慧的结晶。再加羚羊角的珍贵，千年猛医的智慧，仙灵顶上珠的强效，全都凝聚在这个组合里边。这是您这辈子唯一能用上，最后一次能用上的治眼病的终极方案。而今天呢，是最后一次，力度最大，优惠空前的活动预报名第一天。我告诉大家，这次活动是这些地区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彻底断供前的最后一次发售，也是仙灵顶上珠有史以来力度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赠送。我知道啊，很多的朋友呢之前舍不得买，很多朋友之前呢没赶上活动，很多的朋友还在犹豫，还在观望，但是今天大家千万不要再犹豫，千万不要再观望，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一次机会了。因为这次活动结束之后，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这些地区就再也买不到了。您今天不报名，明天就可能没名额。你今天不抓住，明天就只能看着别人重见光明，自己活在黑暗里。你今天不行动，后半生就只能在模糊、痛苦、遗憾当中度过。我给大家呀，讲几个真实的例子，都是用上这对治眼奇方组合重见光明的人。张大姐今年68岁，白内障三年，左眼几乎看不见，右眼模糊不清，出门呢要拄拐杖，儿女啊天天陪着，自己哭着说不想活了。用上这对治眼组合四个疗程，也就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16盒，左眼能看清东西了，右眼呢彻底清亮了，现在能自己买菜做饭跳广场舞。逢人就说呀，这对治眼组合是他的救命药。李大哥72岁，飞蚊症，老花眼十几年，看报纸啊要戴老花镜还看不清，迎风流泪啊止不住，用了无数的眼药水呢都没用。用上这对治眼组合四个疗程，眼前的黑影没了，看报纸啊不用戴眼镜了，迎风再也不流泪了，天天出门遛弯叫的呀合不拢嘴。还有王先生，青光眼，眼干眼涩，晚上睡觉啊眼睛疼得睡不着，视力越来越差，差点失明啊。用上这对治眼组合四个疗程，眼压正常了，眼睛不干不涩了，视力恢复了大半，现在能自己开车看风景，重新找回了生活的希望。这些都是真实的人，真实的事儿，就在咱们身边。他们能重见光明，他们能摆脱眼病痛苦，您为什么不能啊？您只是差了一次抓住机会的勇气，只是差了一次用上这对治眼奇方组合的机会。今天呢，这个机会就摆在你的面前，你一定要抓住。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是咱们看世界享受幸福的唯一的工具。没有光明就没有一切，没有清晰的视力就没有幸福的生活。想想您的家人，想想您的老伴，想想您的儿孙，你想永远看不清他们的笑脸吗？你想永远活在黑暗当中吗？让家人为

0: 为你担心，为你操劳吗？你想等到彻底失明了，再后悔今天没抓住机会吗？而今天这对组合就是最能给您带来健康，最能改变您后半生的好药。花小钱治大病，抓机会得光明。我再跟大家说一遍，这是最后一次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供应，这是最后一次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这是您最后一次抓住光明的机会。赛迦羚羊角千金难买，仙灵顶上珠也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赠送，这对组合天下无双。今天不抓住，明天就后悔，今天不报名，一辈子都遗憾。现在报名热线呢已经全线开通，报名通道已经全面打开，预报名第一天名额有限，库存有限，时间有限，您立刻拿起手机，拿起电话，拨打报名热线，抢占最后一批名额，不要再犹豫了，也不要再等待了，不要让犹豫毁了您的光明，不要让等待耽误了您的健康。只要您今天报名，只要您用上了这个治眼组合，您就能告别眼干、眼涩、眼模糊，您就能消退白内障、飞蚊症、青光眼，您就能重新看清家人、看清世界、看清幸福，您就能自己走路、自己做饭、自己看报、自己出门，不用麻烦儿女，不用活在黑暗里，不用再受眼病的苦，重新找回有尊严、有盼头、有光明的幸福生活。我在这里呀，等着大家的好消息，等着大家重见光明的喜讯，立刻报名，抓住这最后一次机会，让这对组合给您光明，给您健康，给您后半生的幸福。今天不报名啊，一辈子可能会活在黑暗里，今天抓住机会，一辈子拥有清晰光明。好了，时间关系啊，我就先讲到这里，下面呢我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迦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人心医者。
2: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1: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迦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2: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

0: 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5盒。订购12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1: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2: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3: 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4: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3: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5: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6: 您好，严老师啊。
7: 哎，您好，欢迎您呐。
6: 严老师啊，真感谢你，现在这药这么缺，我还给我们大伙申请到活动了，真的、我们也太幸运了，太感谢您了。
7: 客气啊，这次活动呢是特别难得的机会，之所以开展最大力度的优惠呀、是想让大家呢花小钱治好病，并且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提到的这些地区，今后不会再有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了，更不用说还有这么大优惠力度的活动啊。
6: 是啊，严老师，我这不也听说了吗？所以说、这次我订16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送4盒吗？再送仙灵顶上珠，这不有20盒吗？我这一次我就订购了，我吧已经用了一个疗程了，我跟你说我用的挺好的
7: 啊。
6: 我原来白内障做过一次手术嘛，做完又复发了，没吃咱这药之前本来我就以为啥我没希望了，没想到就是你的这个组合，这效果真的太好了。原来的视力是0.1，现在已经能看到0.3那行了。
7: 一个疗程视力上升了2行，那很好啊。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6: 我今年65了。
7: 眼睛的视力一天比一天好了，心里开心吧？
6: 哎呀，我跟你说可敞亮了。
7: 啊，
6: 原来我这不有黄斑病变吗？就是看东西总是急了拐弯，都是变形的。中间总是缺一块，现在好多了，那个包没有了。看啥东西都平了，
7: 好，
6: 变形有的时候还有那么一点点，就不像原来那么重了。
7: 黄斑变性这种病啊，在治疗的时候呢，不可能一个疗程完全好。现在呢，您一个疗程能看到变形的情况，它没那么严重了。过去看哪儿都鼓个大包，现在没有了，说明呢，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再加羚羊角啊，打通干眼通道之后呢，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1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激活了黄斑区内的细胞，现在黄斑区相对比过去要平整了，只是呢没有完全的调好，后期啊、咱还得再继续治一段时间。
6: 行，严老师，我就信任你，我也听你的。
7: 好，
6: 真的，我跟你说，自从跟你治病开始，我就有信心和希望了。这次我听说这不活动最后一次优惠了吗？以后没有药了，我就一定要参加，我要订16盒，就像最大的那个政策那个，把我这眼病一次治好了。
7: 您这次订16盒的优惠啊，我支持。因为以后呢，没有猛药。

0: 见其方名目二十位丸的供应了。这次呢还有本品的赠送，这也是第一次赠送。另外呢，仙灵顶上珠啊也是第一次赠送，也是最后一次赠送。这次最大优惠目的啊，其实就是希望大家呢花最少的钱把眼病啊彻底治好，把药啊也准备够了，这样以后即使说没有药可用了，咱们也不用担心了呀。之前呢我也讲了，这对奇方组合汇集了三大动物药，赛迦羚羊角、麝香、牛黄。赛迦羚羊角是唯一打通干眼通道的珍稀药材，仙灵顶上珠功效那是非常有保障的，这是治眼效果最好的组合。只要呢您有光感，您就能重见光明。这次优惠机会啊，大家一定要抓住，以后咱们就真的没有药供应啦。
1: 啊，好好好，袁老师，
0: 哎，
1: 听你这一讲吧，我就更有信心了。那我赶紧去打电话去报名去，把药订足了，把我的眼睛早点治好，咱说后半生亮亮堂堂的过着多好啊。
0: 对，说的太好了，那咱们抓紧时间吧，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参加活动。
1: 好好好，那尹老师感谢你，我赶紧去打电话报名去。
0: 哎，那就说到这儿啦，再见。
1: 哎，再见尹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
4: 尹老师啊，我听说我们这个地区啊有药供应，你还给我们争取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本品赠送，还有仙灵顶上珠的最大力度赠送，我想订16盒的优惠。
0: 是的，这次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啊太不容易了。另外呢，这是第一次的本品赠送，优惠力度最大，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的优惠。之所以这么大的优惠啊，就是希望大家呢花最少的钱把病啊治利索了，因为以后呢这些地区就没有药的供应了。
4: 嗯，是的是的，所以说我想参加报名呢，我呢之前是买了一个疗程的，我知道肯定这觉得不够，这次直接就订药了，我想订购了，这么大的优惠、这次可不能错过机会啊。
0: 越是有效果越想订购药量，很能理解您的心情。我先看看您具体的情况，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54岁，我在医院呢查出来的是开角性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
0: 嗯，
4: 最后的视力啊下降到是主播眼呢、只有 0.3， 右眼是 0.25 了。我是2024年呢3月份查出来的，刚查出来呀、就做过一次手术了，手术之后呢复发过2次，不过还能坚持上班，但是去年吧、又犯了一次，挺厉害的。
0: 我们都知道啊，肝开窍于目，产生慢性眼病的根本原因呢就是肝眼通道啊严重堵塞，想治好眼病就一定要打通肝眼通道。您这个眼病为什么复发呀？因为

0: 过去的治疗就是靠手术啊，手术它只是应急处理，像您这个青光眼，手术是开通房角，引流房水，但是干眼通道不通，垃圾杂质排不出去，还是会再次堵住房角，所以呢，术后就会复发。这一复发呀，眼病比以前呢更重了。但是如果呢，从根本上打通干眼通道，毒素排出去了，眼内的房水呢没有垃圾杂质了，干眼通道就不会堵了。另外，仙灵顶上珠啊，能强效打通干眼通道，这样强效组合，眼病就能快速的摆脱掉了。
1: 嗯，对对对，那时候一到下午吧，或者是晚上，我这个眼珠子啊就特别花胀。看灯泡啊，灯管的颜色啊都是五颜六色的，和原来不一样。时间长了呢，我就知道是眼压高了。之后这个视力啊也下降的特别快，越来越不好。后来我去医院问大夫啊，大夫说只能点点眼药水来控制，不能脑动手术。
0: 对，手术不能总做，但是疾病找西医，慢病呢找中医，通过老祖宗留下的方式来治疗啊。您这个情况其实并不难治。
1: 嗯，是啊。后来呢，我又换了两家医院，也打听了一些药来治疗，不是一点效果都没有呢，就是好好坏坏的。但是没有大的起色。后来我一个亲戚啊来了我家，看到我这个情况啊，就跟我说起了你，说他家里老人治的挺好的，就让我试一下你的这两个治眼组合。
0: 蒙阳镇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啊，强效打通干眼通道，同时呢给视神经细胞补充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过去休眠的细胞开始作用了，视力呢就慢慢的恢复了。可以说这是治眼效果最好的组合，可以对抗一切眼病顽疾。如果您想重见光明，就一定啊要把它们用上。
1: 嗯，对对对，我用上以后啊，这个眼睛感觉周围它不花紧了，或者眼珠子呢也比平时软和多了，比医院开的什么赛马诺尔这个眼药水啊管事多了。然后不到20天吧，这个眼药水我就不用了，眼压呢也挺稳当的。后来这个眼睛呢，那是一天比一天亮堂了。
0: 蒙牙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啊，治疗眼病的时候呢，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你看为什么我出国找赛迦羚羊角啊，因为它是最珍贵的动物用药，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只有它能打通干眼通道，只有打通了干眼通道，治了病根，眼病才能好起来。
1: 对对对，是我现在这个视力啊每天都有好转，眼睛看东西啊越来越清楚了。没用这对治眼组合之前呢，知道是谁，但是就看着很模糊，看不清楚具体的样子。这两天呢，我看家里人的这个眼啊、鼻子啊、舌根棱角啊都比较分明，真是没想到效果这么快。林老师啊，后期啊还会更好是吧？
0: 是，后期还会更好的，您放心啊。
1: 好的好的，那太好了，没想到这视力有这么大的变化。我上次买了一个疗程，这肯定不够用啊。我听到这是有药供应，还有最大优惠活动，所以我就想买那个16盒送4盒的蒙药治眼奇方，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的优惠，直接就订购了。
0: 您这个想法啊，我支持。以后呢，你所在的地区啊就没有药供应了，更不用说这个优惠活动。趁着这次呢到药了，还有最大的优惠活动，直接呀买够药，直接呢把这个病治好了呀，比什么都强。如果错过了这次的活动，以后花钱呢也买不到药了。眼病严重了，你说失明了咱怎么办呢？
1: 那可不是嘛，林老师，我这好不容易等到药了，还有最大优惠活动，那这次我肯定订购疗程，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参加活动吧。
0: 好，那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哎，林老师再见。
2: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3重惊喜。第1重惊喜，凡订购16盒蒙药治眼奇方

0: 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1: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0: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林老师好。
4: 哎，您好，欢迎您呢，能帮到您什么呀？
3: 林老师，我是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的受益者。我上次不是买了2个疗程吗？家里还有1个疗程。这效果啊真好。我听了林老师你讲了，我们地区有药供应了，也是最后一次供应，还免费赠送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也是第一次供应，也是最后一次赠送，所以这次活动啊我一定要参加上啊，我要进16盒的优惠。
4: 这次活动呢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呢自上市以来第一次本品的赠送，也是仙灵顶上珠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赠送。今后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呢也不再供应了，能赶上的话就一定要抓住健康的机会啊。
3: 对呀、啊、对呀、啊，这次尹老师给我们省钱，那是帮了我和我老伴的大忙啊。
4: 这是最后一次啊，给大家争取药了，也是最后一次呢、最大力度的优惠了，所以说这个健康的机会啊不要错过。我看一看您具体的眼睛的情况好吗？
3: 尹老师，我是糖尿病眼病，眼底出血、挺严重的啊。比如说有时候突然站起来感觉挺猛的，眼底出血了、还有青光眼、白内障、视神经萎缩，眼病挺多的啊，基本上全让我占全了。视力左眼就是能看个1米左右，右眼能看到2米3米。但是看哪都是那种模糊的，这一个疗程用下来真的是彻底的救了我。
4: 现在能看清楚一些了吗？
3: 能啊，我现在能看出去至少有20米啊。
4: 哎呦，太棒了，视力恢复得很好啊。啊，祝贺您。
3: 对对对，之前呢出门还得孩子们陪着，平时根本就不敢出去、现在我能自己儿出去了呀，能看到来来往往的人，看到邻居、还给我打招呼，虽然那个脸看得不是特别清楚，但能看到人还能说上话，这对我来说真的是好幸福啊。
4: 现在自己出门了也不需要人陪着了呗、
3: 对，
4: 路能看清吗？就走路您感觉心里踏实吗？
3: 出去没问题啊，最起码得赶下脚了呀、我用药第5天的时候啊，那个眼睛就开始排毒了啊，分泌物多的把那个眼睛糊的哟，还睁不开，而且还有一股臭的味道，
4: 说明您这个眼病时间长了，眼毒啊在眼内蓄积的时间也太长了。
3: 是啊，而且药多、排了10多天才结束、排完毒以后吧，眼睛呐、真的特别敞亮、眼球啊也很暖和，不皱巴了。
4: 排毒呢就说明打通了干眼通道了，眼内的毒素排出去了，视力变化就会特别的明显。
3: 对，是很明显。现在呀、我发现我眼皮都能胀起来，不耷拉了、原来我这个眼皮子呀确实挺严重的，好多地方说是眼睛无力啊，为了这个呀、我没有少吃药也不管用，没想到用这个奇方组合效果这么好啊。
4: 干眼通道通畅了，眼睛得到肝肾之精的濡养了，眼皮就有力气了。
3: 真不一样，自从用上您的药啊，我眼压一直都挺稳定的，以前基本上每月眼压至少波动2-3次，现在还真没有高过。现在外眼角啊能看到侧面，内眼角还是有点不行，因为感觉还是有一点黑影。
4: 能不能看到自己的鼻子尖儿啊？
3: 看不到，但是现在吃饭呐、穿衣服呀、穿鞋呀、这些不需要人。

0: 照顾了，我自己能做啊。
1: 您过去眼角看东西的时候，有多少黑影挡着呀？
0: 全挡着了。
1: 哦，现在是能看到侧面了，咱呢继续用，视神经呢会修复得更好。
0: 嗯，

0: 大家一定要抓住花小钱重见光明的机会。咱们就说到这儿吧，再见。
1: 谢谢谢谢，再见尹老师。
0: 嗯，
2: 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
1: 尹老师，我今年78岁、哎、我真没想到你说我马上入土的人了，最后还能遇到尹老师，接上这份善缘，我也是在场外老师的帮助下让我重现了光明，以后啊就能多活一天我都是赚的了。
0: 老姐姐呀，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人的天年寿命呢通过科学方式已经研究出来了，可以活到120岁的，您这才78岁奔着天命而活，那您还有好几十年呢，往后啊更要乐乐呵呵的充满幸福和希望的活下去。
1: 好了，我跟你说一下我的病情尹老师。
0: 行。
1: 我的身体不算好，我岁数也大了，病也多，有高血压还有心脏病，这些病加起来都快20年了，这些病吧太折磨人了，你说这辈子就是吃药没完没了的吃，吃到最后呢还越来越重，眼睛吧也紧跟着出问题了，得了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混浊，看东西不清楚，雾蒙蒙的，还有黑影飞来飞去的，你怎么揉它也不行。
0: 您这是白内障啊合并了玻璃体混浊了。
1: 对，最后眼底又有动脉硬化，而且还出血，出血以后眼底黄斑就出问题了。
0: 哎呦，那您这个是综合性的眼病啊，好几种眼病都让您给摊上了，够受罪的。
1: 是，你看东西它大小不一样，还变形，最后生活都成问题了，眼前就越来越暗，看不清东西，光亮的地方也只能看2-3米远。
0: 以前真的是让您受委屈了。其实这也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缘分，咱们结缘之后呢，您的眼睛肯定会越来越好的。我特别想知道您现在这个眼睛恢复到什么程度了呢？
1: 现在可好了，看东西也能看清楚了、就不像以前有黑影挡着，越来越清楚了，我出门也不怕强光就刺眼了，我自己能下楼，能自己烧水喝，做简单的饭菜，我特别满足了。现在基本上就能看70米远了。
0: 哦呦，能看这么老远、眼前看东西还有那个扭曲变形的情况吗？
1: 没有了。
0: 太好了。中心还发暗吗？
1: 不暗了，很亮堂。
0: 啊，那家里边人带您到医院去查了吗？
1: 孩子吧就说让我上医院吧查查看，可是我这么大岁数了还查什么呢？我不想去医院，太浪费钱，如果岁数大了能开心过一天就高兴。
0: 哎呀，是这样的老姐姐啊，咱们用药这么长时间了，你得给自己一个交代呀，光感觉挺好，但是我们得要什么呢？得要人家医院给咱开的那个证明，真正的好了，视力达到多少了。其实我是主张啊、您到医院做个检查，查查眼底的情况，这样呢您也踏实了，我也放心了。但是我发现呢，现在好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不愿意去，楼上楼下跑不动，感觉花钱还多。那您现在一共用了几个疗程了？
1: 我现在快4个疗程了。
0: 用药这个量减了没有啊？
1: 药量减了，我一天吃2次、一次5粒。
0: 减量之后这个眼睛情况有波动吗？
1: 没有波动，都挺好的。
0: 哎呀，您这个情况不查也行，后期把手头的药用完之后啊就可以放心停药了。减量减到这么小的量，眼睛也没有波动，说明咱这个眼病啊完全治好了，挺好的。
1: 那尹老师

0: 是，我知道我们这个地区以后没有药供应了。那这次的优惠力度这么大，我也想参加呀，我想巩固一下。
1: 这次蒙药健其方明目二十味丸呢，是第一次赠送本品，另外呢也是第一次仙灵顶上珠的赠送，也是最后一次赠送。咱们这次优惠活动啊，就是想让大家呢花最少的钱呢用够疗程把病治好，以后不会再因为眼病而担心。但是像您这样康复的患者，我觉得没必要报名啦，咱们把药呢留给那些个还在病痛当中等着我们帮助的患者，希望您能理解。
0: 我也理解，但是吧我也得再抢一个名额，那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我少订点儿，我就订八盒的优惠，再说我家里有这个条件，林老师你就帮我这个忙呗。
1: 老姐姐呀，如果您特别想参加活动，那我也不反对，毕竟以后啊确确实实是没有药供应了，那您就拨打场外电话报名订购吧。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0: 好，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报名订购。
2: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尹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
4: 尹老师啊，我听说这个药到了，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这边有供应吗？
1: 您打场外电话问一下，今天我节目当中说的那些地区啊都有供应，并且还有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
4: 啊，这次这个活动太优惠了，我想参加16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不是还送4盒吗？然后再送那个20盒的仙灵顶上珠的优惠呀。
1: 您说的这一档啊是最高力度的赠送活动，这个要根据您的病情需要的。
4: 我现在就害怕我们地区没药供应嘛，就怕买不到，就在您这儿帮我报上名行吗？
1: 抱歉了，我这是不接受预定的，您只能是拨打场外电话。这样我了解一下您的情况，今年多大年龄了？
4: 59了。
1: 什么眼病啊？
4: 老师，我是遗传性的视网膜色素变性，还有白内障，然后还视神经萎缩。
1: 哎呦，您这个是视网膜色素变性之后，后期激发了白内障和视神经萎缩。要不然您这么年轻不会那么严重的呀。
4: 是啊，我这不还有夜盲吗，就是晚上根本就看不见，白天还怕光，我都不敢出门。这眼前呢还有那个黑影，就是看啥吧，就像从那个管子里看东西似的，就是只有那个中间可以看到。
1: 视神经萎缩很严重了，这是叫管状视野，也就是说呢您眼前的余光都被挡着，眼前像一个小管子，只能是看到正前方一小片，其他的都是黑的。
4: 是啊，看不到的。
1: 哟，那您这个眼病很严重了呀。
4: 最后我那个视力就是左眼还有个 0.2 吧，右眼就只有那个 0.05 了。我那时候我就感觉我那个后半生的生活就没希望了。但是还好嘛，这不我现在

0: 只用了一个疗程的药了。我现在呢，夜盲症症状是减轻了。
1: 嗯，
0: 原来呢就是暗一点吧，我都看不清。现在呢是只要不是全黑，我就看到的就是比原来清楚了。
2: 一个疗程，也就是说在暗环境下看东西比过去清楚了。这说明呢，您眼底的视网膜色素变性组织啊在清退。您过去呢是视杆细胞啊受损严重，所以夜盲症。
0: 嗯、
2: 现在呢视杆细胞已经得到修复了，非常好。查视力没有啊？
0: 嗯，去检查了，我这个视力就已经是提升了。
2: 嗯、
0: 这个左眼现在是 0.4， 右眼都 0.2 了。
2: 哦，治疗之前是左眼 0.2，、
0: 嗯、
2: 右眼 0.05， 刚刚一个疗程。多一点，嗯，行，恢复的很好，祝贺您啊，非常好。
0: 嗯，是挺好的。我现在就这个视野面积就比原来宽了嘛，真是没能想到，我说能治疗的这么好。去医院人大夫都说呢，说我这个病根本就是治不好的病啊。
2: 我一直说、
0: 嗯、
2: 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
0: 是啊是啊，如果听到这次的活动啦，这不但有本请赠送，还有煎饼顶上珠赠送。
3: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4: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5: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4: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5: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4: 他是中医传承人，
5: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4: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5: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4: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5: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4: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5: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4: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5: 敬请
4: 收
5: 听
4: 健康百岁
5: 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 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这一次呢，福利物资就给大家发了这个我们中心呢内胎精粹定制版的这个羊胎盘，这长期吃啊，对身体的治疗作用相当的好。说到羊胎盘呢，我要感谢一个人，我

藏医师傅。我有两个师傅，一个是中医师傅，一个是藏医师傅。那我这个藏医师傅啊，是老藏民，叫纳日。当然啊，跟我这个老师啊能够结缘，我认为是我今生最幸运的一件事了。也就是说，我能够走入藏医的这个门，也感谢我师傅领我入门呐。当时啊，真的是机缘巧合。我跟大家简单说一说，你们就了解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当时到西藏没多久啊，这个对藏区啊还是比较向往。有一天呢，就空闲，我们几个人说出去转转吧，就开着车。你看，我们几个人开着车出去的时候啊，这个我开着车，副驾坐了我们那个护士长孙大姐。结果她突然之间就指那个山坡上，她说：“孟大夫，你认识那个东西吗？”我说：“那么高那么远，我看不清，我这戴眼镜啊看不清。”他说：“那个东西是藏红花。”啊，我说：“什么东西？”他说：“藏红花，野生的藏红花。”哎呦，我说大姐，我说这东西好贵的。他说：“你这样。”他说：“我去摘一个。”我说：“你别摘了，我去吧。”他说：“你别去。”他说：“你们刚来西藏啊，这个适应期，你要剧烈运动容易高原反应。”他上去爬上去了。那藏红花长得特别好看，哎，就那个花心上面伸出来四五根长的，这才是药，很贵的。结果就没想到意外出现了。这大姐爬上去了，踩松了，哗啦掉下来，哎呦，就把那个腿啊就给摔坏了。那没办法呀，赶紧送医院呢。结果开着车一导航往市里面走，路上看疼的都受不了了，那腿都歪了，这没招。路过一个小村，正好那个见着挂个牌儿，就是那个村卫生所，说到那儿吧，拿个止痛药给吃一吃，这叮一叮，然后再往市里面的医院开。哎，结果呢，这卫生所的大夫就说了，说那个止痛药你先吃着。说看那个病人有点重，他说我们这儿啊有个老头放羊的，原先是大夫啊，会正骨，说这个牛羊哪个地方那个骨头坏了，他咔啪一下就给掰回来了。我心里话，我说这得靠谱吗？不过你看他疼的那个样子啊，那满脸煞白呀、啊、我说那不行就试试吧。哎呀，就没想到就这样跟我师父认识。这我师父啊放羊的叫回来了之后，掰着那个脚吧，就咔就那么一下，就那么一声，那脆的哎，一下子就给掰归位了。然后就从兜里头啊就拿出来一根骨头的针，就把这个踝骨这块啊给扎开了。哎呀，那血呲呲往出窜，开始出来的那是黑血，结果慢慢放红了，然后给开了个方。啥方呢？红花丁香苍术艾叶这四种药。嗯，他说拿回去煮水就洗这个脚，然后又给拿了点羊胎盘，那是干的羊胎盘，说回去啊吃点这个啊。有一句话叫气足骨自正，藏也说。结果就这样拿回来了。真的没想到啊，咱们不讲伤筋动骨一百天吗？结果没想到啊，20多天就敢轻微的着地了。哎呦，我就第一次感觉，我说藏医太神奇了。就这样萌生了这个拜师的想法。可是呢，去了之后啊不收。为啥？这是后来拜了师之后才知道的。我师父这个人呢，遭过罪，逢过大难，那不说这个家破人亡也差不多。咋回事呢？这是我师父我拜师之前20多年，这有个人啊就找我师父治病。这是在医院里面呢不行了啊，就回到家里面了，说怎么样多活几天，就这样让我师父给开药。那我师父心善呢，就说给开一副试试吧。那时候我师父是在拉萨下面。结果没想到这个药给开了，第二天一家人来闹了，说吃死人了。哎呀，我的天哪，又是要赔钱，又是打砸，这把这个屋子都给砸了，牛羊都给赶走了，给我师父和师娘还打一顿。哎呀，就因为这一个事儿啊，这我师娘啊就憋了一股火，就躺在那儿，身上还有伤，是不吃不喝，没过几天去世了。我师父这个心呢、啊、伤的是一塌糊涂，结果到最后搬走了，就从拉萨就搬到这个林芝老家这农村这块来了。后来听说啥呢？听说那个人啊根本就不怪我师父，是什么？是那个药都没熬好，这人就没了，就死了。这一家人呢、啊、就是想讹人，就耍无赖。到最后我师父知道了也没说啥。从那往后啊，我师父就在家放羊放牛，很少给人看病了。哎，大病重病都不给看，就小病的简简单单开个方。我师父还长记性，不要钱啊，你自己拿药去，不要钱，就自己放羊放牛。我师父是有个女儿，你说我姐嘛也不在家。现在呢我姐在市里，我师父就一个人生活。我拜师呢真是费劲了，那我不行啊，我不认识藏文呢，看书看不了，我师父只能是给我讲。就这样我这学了藏医啊10多年呢，这10多年我也是笨，我师父就教会了我一个方啊，这方大，是一个

千变万化的药方。那这个药方里啊，重中之重用的就是羊胎盘，是基础。你看，我不是每天给你们讲一个羊胎盘的这个方吗？是不是？那讲这个羊胎盘的方啊，哎，这个里面经常加什么红曲啊、红花呀、啊、桃仁啊，是不是？这些呀，这都是药引子。哎，最多呢，就是把这药引子可以加到10种，这是极限了。我师傅啊，是为了让我了解药性，哎，就杀羊取这个羊胎盘，给我都杀过4-5只啊，那羊啊都最后都让我吃了，那羊肉都让我最后给吃了，就是为了让我看看肚子里这个羊胎盘长啥样。哎呀，这几个羊都让我吃了吗？不是，这我在家给我师傅做饭，他可开心了。我师傅呢喜欢吃饺子，以前是很少吃，西藏那边饺子少，饭店里面吃过。我给我师傅早上包饺子，是吧？这个羊肉胡萝卜的，羊肉大葱的，羊肉芹菜的，我师傅吃了也高兴。馄饨他没吃过，馅儿饼吃过2次，我都给他做。你看，我是一个中医师傅，说实话呀，我心里愧疚。我上班啊，当时最早在苏州中心啊，他在南昌，我照顾不上。那讲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看我这不是认了2个爹吗？是不是一个中医的父亲，一个藏医的父亲？现在我师傅是去林芝了，我姐家，我姐在林芝，她搞了2个那个课外补习班，哎呀，生意挺好。我师傅现在是在那儿享福，我姐夫也好，就是啥呢？就是在那儿啊，他别的大毛病没有，就是这个腰啊有点驼背，当时挨打那个时候受的伤啊，落的病根。我师傅这身体好，他就有个习惯，啥习惯呢？他喜欢吃雪莲，他那个杯子里啊永远都有雪莲掏着水，哎呀，喝了大半辈子了。身体特别的好，你看，就像用这个羊胎盘加雪莲，这就是一个很厉害很厉害的药方。羊胎盘我就不说了啊，这羊胎盘我讲了这么多天，我相信你们都知道，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那这是啥？这是先天之根呢。人活着必须干的4个事儿：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啊，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羊胎盘全给干了，你说它是不是一等一的好药啊？对吧？那说到这个雪莲呢，那这个就是藏域地区很普遍，但是也贵，作用呢也是特别多的一种药材。这个雪莲有什么作用啊？叫温肾助阳，通经活络啊，强筋壮骨，那这是好药材。所以啊，这雪莲呢在很多的藏方当中都有。那把羊胎盘尤其是羊内胎和雪莲加到一起，那就有意思了。我跟你说呀，我最早学这个方啊都闹笑话，是咋回事呢？羊胎盘就是羊内胎加上雪莲2合1，药效它就变。为什么说我在我师父那儿学的药方经常变呢？它都跟这个药的组合和给什么人用它效果就不一样。哎，它俩组合有意思，羊胎盘加这个雪莲。我跟你说说啊，对小年轻来讲，20来岁，如果说啊什么这个输卵管不通的，卵巢发育不好的，哎，你用上羊胎盘加这个雪莲，哎，效果好。对中年人来说，这羊胎盘加雪莲治疗什么？治疗各种男科病，各种妇科病。对老年人来说，这个羊胎盘加雪莲专治脑子病。你说神奇不神奇？它不是一个年龄段，它效果就不一样。你看啊，这个年轻人用，它就不治脑梗，这有意思了啊。你看现在是不是也有小年轻呢也得过脑梗的？但是我试过，就是给年轻人脑梗的用这个羊胎盘加雪莲就不好使。可是呢，如果说是对老人家脑子上的病，你像什么记性不好啊、脑血栓呢、脑出血呀、脑梗啊，哎，这个方就好了。这我实践过好几次啊，也给很多人用过，就是年纪大的效果都不错。哎，错一个年龄段效果不一样，你说这个方神奇不神奇？当时我学这个方的时候啊，在我师傅家刚取出来的羊内胎，我那个时候取完了是怎么搞？烘焙，就是把它晾干，晾干了之后啊，然后呢放到石板上面，底下加上火给它烤干，然后给它压成粉。我师傅当时就告诉我就说的这个方，他喝那杯子里有雪莲吗？然后呢他拿那个方跟我说，我师傅跟我讲，他说你要不要试试，他说你学了之后是不是得自己体会一下药性啊？我这有雪莲，你羊胎盘吃10克，雪莲你吃10克，你一下吃下去你试试。吃完了之后，
会感觉热气蒸腾，气血上涌。

我说那我吃尝尝吧，哎，就这样，我就拿我师傅喝的那杯水呀，我就吃了10克雪莲，我又吃了10克的羊内胎啊，这还吃的那个是没有精粹的，就给你们那是精粹版的高提取的啊，我吃的是原粉的，我吃完了，我是上午10点多钟吃的，结果吃完了之后，中午跟我师傅做了点饭，我就回中心睡觉吧，这我不行啊，我只大夜班啊，晚上是一点不能睡啊。这下午了，我得好好睡一下。我从中午我能睡到晚上7点。哎呀，这一回去不要紧，麻烦了，睡不着了。哎呦，我的天哪！这一阵一阵的，这心里头啊，火哧燎的，这身体变化很大，这阳气蹭蹭的就上来了。我就明显就感觉这个小肚子这儿啊就热。你说这难受不难受？哎呦，我一想，我说不对劲儿啊，这我都43、44了，我这属于中年人呢，对吧？这中年人就是。对男科、妇科有用了。啥是中年男女的男科、妇科病啊？就像男的进入中年了，40多岁了，50来岁了，前列腺炎的，这属于男科病。那女的呢？什么盆腔炎呢？附件炎呢？子宫内膜炎呢？就解决这个病。我说我吃了一次就有效，这咋回事？我一想，哎呀，明白了。我说这火气上来了，我赶紧我就起来了。我说这没法睡了，起来了，去我们中心仓库。我一去，他们都愣了。他说：“孟大夫，你怎么下午了还没睡觉啊？”我说：“我拿点药吃，我就去了。别的不说啊，咱是大夫，咱自己会配药，那怎么办呢？我就把这个当中毒来治，不就行了吗？当然，咱不是中毒啊。我说我就把它当成中毒治，这是啥？这不就是肾阳的火气过猛吗？对不对？本身我肾阳气就够，这家伙吃了这个，这肾阳盛气过猛了，这就等于火上浇油。”这热火呀，腾腾就上来了，气机乱了。当然啊，这个没事儿，这就吃一次，这属于虚火。你要连着吃1个月，就稳定了，也就是没事儿了。这就是啥呢？这就是给脏器充电了，这好事啊。问题是我忽然来这一下虚火不行啊，我受不了啊，那咋办？我直接就当毒火给它治，灭火不就行了吗？对吧？我拿了2包海棠茶，然后呢，我又拿的20克的那个逐利水。什么叫逐利水啊？就是那个青竹啊，给它切成片儿，底下加上火，滴下来那个水滴，这叫逐利啊。这个消炎去火、治肺、通便，效果特别好。然后拿了5克的穿心莲，5克板蓝根，又拿了3克的人工牛黄。我回来了，回来之后我就拿个锅，我就把它这个放一块儿，放啥呢？海棠、穿心莲、板蓝根，还有人工牛黄，我就煮水。等煮好了之后，我先喝了一口那个逐利啊，然后呢，过了5分钟。感觉胃里凉飕飕了，我就把煮好的这个药汤我喝了。哎，喝完了大概有15、16分钟吧，我就感觉这个肚子呀，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开始响，赶紧跑厕所。这一下，我的天哪，这肚子拉的噼里啪啦的，拉了大概5分钟啊，这拉的跟水一样，你就别提拉的有多痛快了。我跟你说，这玩意儿泻火比泻药都厉害。等厕所出来了，我这腿都软了。你想想，你这一下不只是虚火了，我连实火都下来了，肾阳都跟着下来了。一下没劲儿了，哎，回屋我又喝了2包我们中心定制的那个山药粉，喝完了胃里头暖和了，这肚子也不难受了，睡觉，这回没事了。这第三天我去我师傅那，我跟我师傅说，我师傅就骂我一顿。我师傅说你这孩子笨得跟牦牛一样，没脑子，学艺学到狗脑子里头去了。我也不吱声，我听着。我师傅又跟我说，我师傅说蛇之七步必有解药。还用什么牛黄、逐利、板蓝根、穿心莲？就你这样的治病，要放古代能把病人治的治死啊，解毒都能害死人。哎呀，我也不敢说话呀，我就听着呗。我师傅就说了，我师傅说，本身呢是阳胎盘加血莲的作用。那蛇之七步必有解药，啥意思？就你被毒蛇咬了，你在这附近找吧，一定能找着解药。啥是解药啊？他说阳胎盘和你血莲。那这个东西解药不就简单吗？一杯羊奶下去，马上就解。你就跟啥一样，你就跟没脑子一样。哎呀，我也不敢吱声。这后来跟我说，说完我就反应过来了。我说对呀，你看咱们生活当中吃荔枝，那荔枝啊，那就是火，荔枝是燥热的。可是你要是上火了吃荔枝，你拿荔枝那个皮儿啊，你煮了水，那就是凉的。哎，吃了就解毒，就解药了。哎，生姜是热的吧？那姜皮儿是凉的，也是解药。同样，阳胎盘正气的阳气被血莲激活了，是不是？反过来，一杯羊奶就解药了。哎呀，骂的我一直低头不敢说话，我可记着了。我跟你说，这么多年，就我师傅骂我，我还得听。我心说话。

0: 这是真师傅，好师傅，亲爹，我心里高兴还来不及呢，我必须低头啊！我不要是反抗，那不挨打呢吗？我师傅真敢打我啊，是不是？我是让我师傅知道我认识到不足了啊，我知道不对了，我长脑子，对不对？我是这态度。后来这个方啊，我给别人用过好多次，小年轻的、中年的我都用过，效果好。包括我有个同学，高中的女同学，啥病呢？子宫腺肌症。就每个月月经来了之后疼的呀，死去活来的。哎呀，来那个经血全是血块。当然，这女同学，你说这事儿她能跟我说吗？对不对？只是有一回啊，同学聚会，她就跟我咨询，她说：“孟非，她说我要做个手术把子宫切除，会不会太遭罪呀？”我说：“啥意思？你要切子宫啊？”我说：“长肌瘤了。”她说：“肌瘤倒没有。”她说：“就是子宫腺肌症太疼了。”她说：“这我就想一劳永逸切了它。”我一问就才明白，哎，他就说我就笑，他说你咋了？我说说个事儿啊，我说你这种情况实际上问题不大，还笑。他说你说问题不大就不大，我都多少个医院去了。我说真不大，我说我给你开个方吧，我说我给你吃两种药，第一个药叫桂枝茯苓丸，我说第二个药羊胎盘冻干粉，我说这两个药你吃吧，你吃上6个月准好。我说你别的不说，桂枝茯苓丸到药店自己去买去，十几块钱一盒，有的是。我说咱俩同学一场。我说那羊胎盘你别买了，我说外面买那个不行，纯度不够。我说我给你走走后门，我说我给你拿点我们中心的好的啊，我说这绝对好的，但是我说钱得自己掏。他说行，就这样给他拿的两个药一起吃，吃了3个月再来例假，这个血块就没了，疼痛减轻了。哎，他可高兴了，吃了6个多月的时候基本就没事了。哎呀。我跟你说呀，我说这方厉害吧？我说雪莲啊，这个你自己买，桂枝茯苓丸你自己买，但是呢，羊胎盘我给你搞。你看，这不就是桂枝茯苓丸加这个羊胎盘加雪莲吗？这就效果出来了。哎呀，他这6个月吃完了，正常了，我都替他高兴。我是真知道，就这种子宫腺肌症会疼到什么样，那死去活来的。结果呢，你看，这个算是2种药，一个药叫桂枝茯苓丸，这是成药。啊，吃了第二个方就是这个羊胎盘加雪莲，你看是不是他这个年龄治这个中年女性的妇科疾病，别说子宫腺肌症啊，什么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都有效。我跟大家说啊，这个肾乃先天之本，肾气足啊，精血都旺盛，肾气好了啊，对我们延年益寿、治病都有帮助。那羊胎盘在这一块起到的作用，那没得说，绝对效果好。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0: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1: 所以说呀，这个羊胎盘呢，它确实是个好药，包括这个方子啊，主料是羊胎盘，加上一点点这个雪莲，那效果呀出奇的好。你看年轻人用上它，宫寒痛经的，哎，中年男女用上它，各种男科病、妇科病的啊，包括前列腺炎的，这效果都好。那要是年纪大的，只要是有脑血管方面的问题，用这个方效果也出奇，也不错。我也用过，你看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个老年人最多了，这50多岁的都少，可是呢不是没有。那说到脑血栓呢，这个病啊，这跟年龄关系就有点，怎么去说呢，不大，有些小年轻啊不注意也会有，当然少，一旦过了55岁以后，这脑血管病高发了。那说到脑血栓，这也是有轻重之分，哎，时间病程呢也有长短之分。那咱们呢一定啊讲一讲这个轻的怎么治，重的怎么治啊。那当然不用说，一定是轻的时间短的好治，这重了时间长了它难治，对吧？那我说的这个羊胎盘加上雪莲适合轻症和稍微重点的症状的，哎，这类的人用上效果特别好。那如果有重度的脑血栓的那种，那过几天啊我再给你们讲一个更厉害的方子。我在这治是什么情况呢？有个大姐，这来的时候57还是56啊，有点记得不太清了。哎呀，来我们这儿啊，那眼泪就没停。啥情况呢？她以前呢是皮革厂上班，哎，那藏区嘛，这个牛皮羊皮比较多，在皮革厂上班。这后来呢就自己出来创业了，然后啊，这因为家庭的问题啊，离婚之后就自己出来创业。没想到这自己创业呀，开厂子，哎呀，这个做的呀是特别特别的好。那他这厂子做啥呢？我说个东西你听着都得笑，当时反正我听完我笑了。你有没有听过一个东西啊，叫酒囊饭袋？我再说一遍啊，酒囊饭袋就什么，就是做这个装酒的皮囊，哎，他做这玩意儿呢。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小众啊？很少，他出口啊，主要出口到哪里呢？什么俄罗斯啊、伊朗啊、阿富汗呢、啊，哎，这些地方生意做的还挺大。你看他就啥情况，他呀实在是太难了。啥难呢？是无儿无女，哎，以前有家庭还结过2次婚呢，那你说到现在是啥也没有，亲人也没有，爱人也没有，孩子也没有，咋回事啊？这第一次这包办婚姻，那时候家里面说给介绍就介绍了，家里说挺好就结婚了，就这样，就没有感情基础，哎，然后呢结婚了好几年，这个大姐呀就没生育。后来一检查呀，是啥呢？是她这个输卵管完全堵塞，而且呢这个卵巢啊发育的还不好。就这样，娘家婆家埋怨她，你说这怪她吗？埋怨她，到最后啊这个离婚了。这婆家不同意啊，就说这耽误以后传宗接代呀，就这样，实际上就是把她给踹了，不要她了。这一离婚也不怪她，可是呢娘家人不理解呀，娘家说凑合过呗，婆家不要她了，结果娘家人还说凑合过，那你说又不理解她，就这样，这婆家娘家两面不待见，哎，娘家呢跟这面还大吵了一架，大闹了一架，到最后都动手了，就这样，就跟娘家呀也断了往来了。这一单身呢，这个影响心情，这个好多天呢都消沉，到最后呢就上班嘛，这皮革厂就辞职了。也赶上那段时间呢，这个经济条件和经济环境是一个上升期，所以啊，当时就小打小闹，也借了点钱，就这样就搞了个皮革厂，哎，自己创业。没想到啊，这一发不可收拾啊，就发了大财了。我就感觉个啥事儿呢？我就感觉这都是命。那你说

是发财呀，就那么几年的时间就赚了大钱了。这回这不也40多岁，快50了吗？这钱有了，那你说生活空虚啊，怎么办？就又找了一个，也是别人介绍的。这个好，这个带个孩子，这带个孩子呀，跟他慢慢慢慢的，这感情有了，然后呢，哎，就又结婚了。你说这他不能生育，然后呢，男方带过来个孩子，这组建一个家庭，这本来这不挺好的吗？是不是？结果没想到这苦日子呀又来了。这男的呀带了个男孩，这半大小子，哎呀，从没结婚开始就闹，到最后是结了婚，那闹腾的更厉害。没结婚是不同意他俩结婚，结果结了婚呢是反对他俩结婚，就让他俩离婚。开始这男的吧还维护着他，结果时间再长一点啊，就照顾他家自己小子了。可是他家小子来，慢慢慢慢的这又离婚了。可是这大姐她想不开呀，她两次感情挫折，结果呀、啊、这大姐就消沉了，哎，这厂子也不干了，就把厂子卖了，就想了也不操那个心了，反正钱也挣够了，就清静了。这一清静啊，那人就不能闲着，你发现没？人要一闲着，不是有事儿就是闹毛病。她呢就是属于闲着啥事没有，又有钱，那不能天天闲着呀。结果到最后学会打麻将了，这可好啊！这一打麻将，你们也知道，这尤其是刚会玩的时候啊，那瘾大的那不行了，输赢不在乎，那有钱嘛也不在乎这点钱，天天玩，天天玩。这大姐呀，这牌品还好，哎，打麻将输了赢了的不在乎，也不赖账，她纯粹就是为了打发时间。可是呢，就这坏了，这以前年轻的时候没事干，这50了呀，这毕竟不年轻了呀。他长在麻将馆了，他没黑没白的打呀。你说他在这儿有个啥好处呢？就人多，哎，不寂寞，有人陪着，身边有人儿，他总比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的好。就这种情况下，他是找到了一个新的精神寄托点，然后身边有这么多人，他就喜欢这种环境，然后呢，再喜欢打麻将，就这样，就一打呀，就打了好几年。直到有一回，这打麻将呢，哎呀，打着打着，牌友就发现他不对劲儿，就他呀，说话呀。是颠三倒四，那出牌呀、啊，是打一张抽回来，打一张抽回来，慢悠悠的说话，开始不着调了。哎，这麻将馆的老板也看出来不对劲了，这看看手脚鼻子眼睛没啥事啊。大夫就说做个 CT，做个多普勒彩超啊，看看这个脑血管还有这个颈动脉血管吧。哎，就这样开了检查，等结果一出来，坏事了，啥情况？腔梗，是多发性的腔梗。哎呀！这一下子就直接安排住院了，这就病了，根本就没想过打个麻将，到最后脑子的问题出来了，脑血管的病来了。这几年呢，在麻将馆里泡着，这身体啊受不了了，而且还查出来这两侧颈动脉都有斑块，完了脑血管还腔梗，就这样，这一住啊就住了半个月。但是好在哪儿呢？好在啊，出院了之后是一点后遗症都没有，他这个腔梗不重。啊，就是多发性的，结果呢，在家就开始消停了。大夫也说了，说你别老那么熬夜打麻将，然后呢，在家消停几天。那你说他一个人在家，他无聊吧？他烦吧？我跟你这么说啊，老同志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听听大孟非说的对不对？这人呢，这就不能闲着，哎，他五脊六兽，这东北话讲，闲的他五脊六兽。行了，又去打麻将了。这老板娘一看，说你咋又来了呢？哎呀，他说少玩少玩会儿。这老板娘也说，她说那你少玩会儿啊，一天玩个几个小时，早点回去逛逛街、散步、旅旅游都行啊。哎，结果你就知道个事儿，就是打麻将跟喝酒啊，它一样一样的。你说有多少个人喝酒，我就见过啊，就今天喝多了，吐的稀里哗啦，就吐的时候就说，我打死都不喝了，再喝我剁手指头啊，我这几天发誓的。结果你看没过两天他又喝酒了，这打麻将也是，这今天说不玩了，你看过两天他又玩了，他不是说没脸没皮，这就是瘾，你知道吗？哎呀，他今天说不玩了，可过两天缠着他呀，抓心挠肝的，就是想去。那一来二去，又开始了，这又开始不停的打麻将，打麻将，而且越熬越晚，越熬越晚。这又有一回，这回事儿大了，啥情况？打牌中间啊，说要去个厕所，那你说从牌桌上站起来就往厕所走，这一走不要紧，走不直了。哎呀，走着歪歪扭扭的就歪歪歪歪歪歪歪，明明往厕所去，走着走着走边上去了。越走越歪，越走越歪，咕咚，卡拽了，卡拽了不要紧，直接就晕了。这回就跟上次不一样了，上次是颠三倒四，这回直接晕了，这给帮人吓坏了。这老板娘也。

害怕呀，这知道他枪梗过呀，赶紧120，这回就不是说自己去院了，这回120给拉走，这回就不侥幸了，直接脑血栓。那我说一下啊，这脑梗塞和脑血栓是俩回事。这梗塞是啥？是这个血管啊，它一点点的通道变小，慢慢堵，慢慢堵，慢慢堵，啊，到最后堵瓷实了。这血栓不是，血栓是掉下来一块，循环到这儿之后卡住了，给堵住了。哎，这个大姐啊，就是属于原先枪梗那个地方掉下来个渣，哎，这个掉下来了之后堵住了，这一下就成脑血栓了。哎呀，这又到医院治，然后这回不行了，这回后遗症全来了。这没办法呀，在医院又住完了之后又回家，然后就四处求医，就治这个后遗症了。啥后遗症呢？我跟你说，来我们中心的时候，我一看我就知道，明显能看得出来呀，一直哭，为啥呢？手不好使，手不好使了，这回咋打牌？嘴也歪了，走道都勉勉强强。那当天住院，那没办法了，回就回不来了。所以啊，这回这麻将这事儿，这是彻底了，这回打不了了，拖拖拉拉的治了好几年了，这快三年了。这是原先有朋友在我们中心治过，给介绍过来的。我一看，头发枯黄，脸色蜡黄，手上的皮肤啊干干巴巴，这典型的气虚啊。啊，我们讲啊，叫久卧伤气，久坐伤气，就是你经常躺着坐着都伤气。你看那开车的，坐办公室的，他到最后都气虚。你说他这打麻将跟躺着有啥区别？这是不是严重的正气都快没了呀？快干了。我跟你说，他这正气真干了，人就没了。哎呀，一听说这个情况，说没儿没女，这父母又不联系，自己一个人确实可怜。你说咋办？治吧，是不是？这没得说，我们这治病一把好手。那咋办？调理方案、治疗方案出来了。我给他呀做了一个治疗方案，先补。怎么补呢？这有讲究啊，这个先给他气给他补补，基础给他补补，营养给他补补。那是啥东西呢？炖汤，先喝一个月汤，不吃药。什么汤？我给大家说，新鲜的羊胎盘，这不是内胎啊，新鲜的羊胎盘，然后加上山药，加上红枣，加上黄芪，加上红参，给他炖汤。哎，一天喝上两碗，让他先喝上一星期，不吃药，先喝汤。这就是气血双亏啊，有气无力。那再不补，人不都干不没了吗？气血都得停。这喝点汤滋养一下五脏六腑，这是药汤啊，这是大补汤。哎，我说你先喝汤啊，喝7天，脸色好了，身上有劲了，咱们再吃药。然后就给他开了个药方，药方啥呢？就是羊胎盘加雪莲。你看这不是二合一吗？叫一方一汤，一方就是羊胎盘配雪莲，一汤就是这个羊胎盘炖红参啊、山药、黄芪、大枣。可能有人就问了，说孟非老师，你也用黄芪呀？对呀，我又不是不会开药方，我啥药都会用啊。我是根据病不同，方子就不同。那你说我为啥不会用黄芪啊？黄芪补气啊，只是说你轻的病症或者有的病症用黄芪行，严重的病你就得用补大气的，就是羊胎盘，对吧？所以说他这个问题就一个事儿吗？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就能解决。你看这个大姐呀，就是血液凝结了。这些血走得慢，都是啥？都是熬的，自己把自己身体弄坏的。你说谁怪呀？怪谁？谁也怪不了，他就得怪自己。这就相当于什么呢？这就相当于一条小河啊，这河水流得慢，到最后啊，有泥沙呀就堵住了。可是呢，咱们怎么把它通开啊？这后面的水越来越多啊，虽然这个没劲儿，时间长架不住多，一冲就给它冲开了，水就过去了。它就是堵住了，堵住了怎么办？加劲儿啊，把这水的劲儿给加上啊，用啥？羊胎盘加呀，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让他身上有劲儿，推动这个血就有劲儿。那血栓和梗塞它不一回事儿，你记住了啊，血栓就像石头子儿一样，那堵住这块了，实际上这石头子儿边上是有小空的。梗塞不一样，梗塞是把这堵瓷实了。你没听过脑梗塞又叫脑梗死，堵瓷实了就不好治。所以说脑梗塞比脑血栓难治。哎，血栓呢，你只要冲开一点点，给个通道，后面就好说了。那拿啥推？就是气，拿啥气？正气，拿啥补正气？就是羊胎盘，一定是补正气，大补正气。羊胎盘你说对症吧，对吧？再加上这个雪莲呢，这就是我师傅教的，哎，更对症。那你就吃这个就行了，就给他开了，先喝那个一汤，然后一个星期过后确实脸色好多了。哎呀，好多了之后，我说这气血上来点，开始吃正方吗？羊胎盘加雪莲，这就来了。

吃了多长时间啊？我跟他也说过，我说他姐你别着急，我说你这个呀熬的属于严重透支了，我说你时间长点才有效，我说你照着1个多月2个月吧，效果就出来了。就这样吃了2月，2月过后这羊胎盘呢加上这个雪莲呢，哎这手就是这个不好使这只手，温度比以前提高了，以前这只手啊冰凉啊，现在这只手他感觉温乎了，他自己感觉到了，这回找我的时候就不哭了。那段时间那是见一回哭一回，见一回哭一回啊，那就感觉自己这辈子都委屈不值。这回又生了病，更不值。这回手上的温度比以前好了，哎呀，这吃药都积极了。这回找我不哭了，这回就高兴了。等多长时间？差不多得有8个多月。他实在是有点啊，虚的厉害，补的慢。这只手啊，好多了，能干啥了？你知道吗？他高兴在哪儿？他能拿出水杯了，特别开心。哎呀，嘴歪也慢慢的。回来一点了，他过来就问我，他说：“孟非大夫啊，他说老弟啊，他说我这只手啥时候能彻底好？”嗯，我就说：“我说你看，我说你这个刚来的时候还哭啊，担心的是治了好几年治不好，再重了咋办？你还害怕。我说你现在你看看，你问的个啥？你问的啥时候能好？我说你听着没，姐姐，我说你心态都变了，我说你心态变好了，心情变好了，而且你自己感觉有希望了，是不是？”你是告诉我，你是不是自己感觉有希望了？这回大姐乐了，乐呵了。她说：“谢谢兄弟啊。”她说：“谢谢你，小猫。”她说：“你们中心呐，太好了。”她说：“我在这儿啊，我都感觉像回自己家一样。”你说你们这些大夫啊，是尽心尽责。那护士过来照顾我的时候啊，也是特别特别好，说话又和气，人又好。她说：“你们医术好，又贴心，还厉害。”哎呀，这大姐治了1年半回家的，为啥住这么长时间？按理1年就能回去了，她不走。就是反正没事住着呗，也不差钱儿。走的时候啊，是嘴还有点儿歪，但是那只手我告诉你，能拿动暖水瓶了。你们就说吧，有效没有效？刚开始来的时候，你别说拿暖水瓶啊，你拿个手机都拿不住。后来呢，这慢慢的能拿动了。现在能拿个暖水瓶，能拿暖水瓶是不是就能拿动饭碗，啥都能拿动了？当然他重活干不了，但是基本上这只手能干轻的活了呀。他有钱能雇保姆，可是你说穿衣服上厕所。他是不是能自己做了？是不是？那你说他能不高兴吗？所以啊，这一下子特别开心，我也开心。你们记住啊，有脑血栓的轻症、重症，其实都能用这个方，就是羊胎盘加上这个雪莲，效果特别好。你要能用到我们中心这羊胎盘，那就更厉害了。但是呢，说实话不太好搞。但是这两天呢，很多人都说，他说孟非老师，我就想吃你们中心那个，外面的我也不信过了。他说我听你这么一说，我确实感觉外面的不一定好。哎呀，这优颜诺这三个字啊，我相信入了你们的心了。你这样，孟非老师啊，这个把你们这个事儿当事儿了。啥事儿呢？我昨天跟中心领导打电话了，也问了，我就说，我说能不能给我们搞点这个？说实话，我不瞒你们，这玩意儿中心里它就有，它又不是什么龙肝凤胆，又不是什么高科技，它有，只是说我在琢磨这个价格。中心领导就说了，他说能给你们拿也不是不能拿，那多多少少拿点呗。可是呢。我就说了，我说这个价格能不能少点？我们中心领导人也好，那以前我帮嫂子看过病啊。然后中心领导的意思就是，这玩意儿是一盒790块钱，这中心里面的患者都是这个价，一盒790，一个月呢吃两盒，就是一天2支，一盒30支，吃半个月嘛，两盒这个60支吃1个月，790一盒，1个月1580呀。我说能不能少点啊？结果到最后，中心领导的意思就是。把这个我们中心第一步在兰州炮制这个人工费也给弄少了，能少50，这一盒少50，790就剩740。我一看，我说还是不行。我说我理解啊，中心这羊胎盘就是原料贵，加工费也贵，对吧？确实独一无二。我就只能想一个招了。我说回头我琢磨琢磨，我跟西藏球本联系联系，看看能不能把他那边的那个加工费啊，这卖个私人的关系，看看能不能帮个忙，对吧？这样的话，帮我们听众朋友搞点儿。这羊胎盘是好药，独一无二的好药。咱们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把这慢性病治了就好了，对不对？这难得能碰到这个东西，我这个事儿啊，我来办。你们也了解我的性格，我这人呢，就是有的说，没的不说，反正一句话，就是我能给你们这个价格少一点，争取点，让你们能少花点钱，用上好药，能够跟西藏九本谈成了，这价格能下来一些，哎。你们也不用谢我，你们好好治病就行。如果说办不成，少不了多少，那你们也别怪我，
你们就根据自己。

0: 经济情况、实际情况自己来就行了，好不好？反正一个事儿，咱们节目啊长期继续，我这边呢好的方式、好方法，哎，都告诉你们。咱们就一个事儿嘛，活到100岁为目的啊！我是司机，我得带着你们呢，是不是？节目当中啊，你们就持续关注，然后有什么消息，我第一时间告诉大家。我的意思就是什么？争取价格低点，让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起。那这个事儿啊，我来想办法。至于能够帮上多大的忙，想到多大的办法，你们就等我消息。好了，我告诉你们就行了，你们就不用再追我了，好不好？这几天呢，天天打电话跟我说，孟非老师，我要吃羊奶粉，孟非老师贵了，少点，搞得我不是烦啊，我不烦你们，我跟老人家愿意接触，跟我自己爹妈岁数差不多，我也不把你们当外人，我就是心里长草着急，我就是怕帮不上大忙，我心里过意不去，所以啊，你们就打电话的时候啊，你们别追我了，你们别追我了。再追我真急了，知道吧？我是着急，不是跟你们急。我问完了，我节目里告诉你们，你放心，我怎么也会给你们个答复，好不好？好吧，那你们就等等消息啊。然后家里有羊奶盘，就给你发的这没吃完的，你抓紧吃，自己体会效果啊。这个东西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好东西。好了，时间关系，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咱们明天呢，同一时间咱们继续讲。我有好结果、好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你们。然后。这个有打进来电话的我也接一接，看看我能给听众解决什么问题的，我就现场给解答一下。好，那咱们今天就到这里。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 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来，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啊，孟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3: 我呀，太感谢您了，您可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
0: 啊，您说说。
3: 就是啊，我老伴儿吧，他原来是我们村的那个村支书。嗯，在55岁的时候吧，他就得了这个脑血栓。
0: 哎呦。
3: 当时在医院住了一个月的院。但然后我们出院了吧，出院的时候还是不能说话，就是一出声吧就是呜呜呀呀的。
0: 哎呀，这是语言神经那块给压住了
3: 啊。对，从出院到现在这不是5年时间了吗，一直啊就是在家庭。

0: 调养，
1: 啊，
0: 就是各种溶酸的药也是都吃的无数啊。
1: 对，地龙、水蛭这些都得吃着。
0: 嗯，中药、西药，啥药都吃，
1: 啊，
0: 但是他基本还是这个状态。
1: 很难治，就这样啊，血栓后遗症
0: 嗯，

0: 好像是铁青色儿，灰蒙蒙的。你看，
1: 好了是吧？好点儿。
0: 这几下就感觉他这脸色明显比之前好了。
1: 啊，好事，这气血
0: 对，
1: 上来了，嗯。
0: 还有一个吧，就是啥，就是他这个走路，之前呢得是拿个拐棍儿，能走个4、5步吧，那就得停下，得歇一会儿。
1: 哎呀，遭罪！
0: 啊，但是你说昨天下午吧，我陪他在院子里呀，我寻思走一走吧。
1: 啊！
0: 哎呀，你说他咋样啊？他一口气儿走20来步啊！
1: 哎呦呦呦呦，真好，真好！
0: 你说当时我都震惊了，我就寻思啊，这是不是这个羊胎盘的功效啊？这要是这个羊胎盘的功效，那这个产品这也太神奇了吧！
1: 我就问你个事儿吧，阿姨，他最近有没有吃？就是除了羊胎盘之外，有没有加一些别的药吧？
0: 没加别的药
1: 那
0: 啊。
1: 就是了，那就是了，那你就不用怀疑了。你看
0: 那
1: 你
0: 这也
1: 说了俩
0: 太神
1: 事儿，
0: 奇了！
1: 第一个就是脸色变好了，变红
0: 那
1: 润了；第二个就是走路比以前多走了几步，
0: 对，
1: 这不就是气上来了吗？人没劲儿，他就是气不够，他本身脑血栓、脑梗啊，他都是气上出大问题了，他怼不过去血，通不了血了。这回气一上来，他走路能远一点，这就是这个事儿。再有第二个，你说脸色变红了。你说本身年纪大，气血不足，往上来的血就少，然后这个脸色呀，这血液循环不开，它就灰蒙蒙的青。你看血只要循环的多，这人家脸色就粉红的。你这说说，他是不是这两个地儿？他就是那个正气上来了，补虚那个气上来了，有变化了，好事儿。这就是阳台丸，不用问了。
0: 这太好了，这孟非老师啊，这可真的。哎呀，所以吧，我就寻思啊，您无论如何，你一定得还得想办法给我们早点儿啊。
1: 不是阿姨，我
0: 您
1: 跟你说，这个东西就是太贵，你知道吧？在我们
0: 这，
1: 中心，一盒790，2盒一个月就1580。我跟大家说，东西有，我现在就琢磨着怎么样让大家少花点钱。
0: 哎呀，我就正想的，老师，我就寻思羊胎盘吧，我老伴儿他必须得吃，我都是看着他多吃点，他能走路，这也太好了。这无论多少钱，哪怕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得给他买呀，我可不能让他再遭罪了。所以，请您帮帮我们吧。
1: 这样，老同志，您听我说两句心里话啊。这个我见过的病人太多了，这个尤其是脑血管的这种后遗症遭罪的，这个他影响生活，拖累家里，你说是不是？你这
0: 对，
1: 样，我尽我最大的能力，给总部那面、中心那面还厂子那面，我说一说，问一问，能让你们少花点就让你们少花点，这东西一定帮你们搞到，你说好不好？
0: 好，那能少花点，那更好嘞。
1: 啊。到时候我就在节目当中说，或者是给你们打电话告诉你们，你说好不好？
0: 好，那我就一直关注节目，
1: 啊，你就听着，我到时候有消息我就在节目当中告诉你们，好不好？
0: 那太
1: 好，
0: 谢谢您了，
1: 那
0: 孟
1: 也
0: 非
1: 祝
0: 老。
1: 您健康，祝你家那个老伴儿以后咱们走路能正常，生活更好，好不
0: 哎，
1: 好？
0: 行，太好了，太好了，
1: 哎，
0: 太
1: 好，哎，
0: 感谢您了。
1: 不客气，不客气，那咱们说到这儿，好吧？
0: 哎，好的，谢谢您了，再见。
1: 哎，再见，嗯。
0: 哎。
1: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2: 我是一个属于新听众吧。
1: 啊，刚刚听是吧？
2: 对，我是就是这两天刚听到您的这个节目。
1: 啊，你好，你好，这也是缘分。
2: 对，确实是缘分呐。
1: 哎。
2: 我家是大连的。
1: 啊。
2: 我今年吧70了。
1: 70了。哎呦，你这
2: 哎，
1: 声音可挺好听。
2: 是吧？
1: 听着年轻，
2: 我这昨天吧就听到您讲这个，在讲这个糖尿病。
1: 对，
2: 哎呀，我吧就是个糖尿病患者。
1: 多少年了？
2: 哎呀，这个糖尿病得了有15年了。
1: 哎呦，这老病号了，这老糖友了，
2: 那时候吧，始终吧吃那个降糖药来的，后来这个血糖吧就控制的不好，完了就改成打这个胰岛素了。
1: 现在
2: 这胰
1: 能
2: 岛
1: 控制
2: 素，
1: 住了是吧？
2: 哎，现在已经打胰岛素打2年了，但是吧，这个并发症吧还都有了。哎，上医院也检查了，说我现在是这个糖尿病眼睛，这个眼底出血，就是这个眼睛吧总是发花，看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看啥东西都是。
1: 对，我不是吓唬你，这会越来越重，这没办
2: 是
1: 法。
2: 啊，再有啥呢？我这个膝关节吧，有这个花膜炎，骨质疏松。
1: 那平时那个地方捏着，它咕囔咕囔肿呗。
2: 对对对， 哎呀，那个。

0: 它的那个总的那都增量的哦，还
1: 你看
0: 红，
1: 这个
0: 哎，
1: 滑膜炎呢，小孩儿好治，越岁数大的滑膜炎越难治。
0: 嗯，
1: 哎呀，这确实你这一身毛病
0: 真的，你那个上楼吧，
1: 啊！
0: 上楼梯的时候还好点儿，你那手拽着那个扶手，
1: 啊、嗯、啊！嗯
0: 哎，你多少的吧，还能好点儿，就是这个下太费劲了。
1: 他全身的重力压过去了，是不是
0: 对呀，
1: 啊？
0: 你这个手吧，得使劲拖，往下得往后推着，往后坐。
1: 对，你
0: 哎，
1: 得
0: 你，
1: 倒拽着往前走，往下走。
0: 哎，
1: 哎呀，
0: 你要
1: 那难
0: 那，
1: 受。
0: 你说你弄不好了，你一下子就得摔倒了，就叽里咕噜的咕噜下去。哎，
1: 对呀，你还说你骨质疏松，那这摔一跤你可受不了，你
0: 是
1: 注意
0: 啊，
1: 着点吧。
0: 我就寻思，孟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你看看能给想想办法怎么办？我听您讲的那个叫什么？叫阳胎盘呐，我感觉
1: 啊，
0: 挺好。我想问问，就是我能不能用这个阳胎盘呢？
1: 能用啊！你看啊，这个老同志，我跟你说，你没赶上。我们这个是前，你是听节目了，你听到有听众打电话，他们吃了。这是我们前几天呢，只是给我们听众发的福利，就是连发了6天，一个人一小盒6支。他们是吃了之后给我们回馈的。我说了，我说吃6支不够量，但是吃6支。他至少有一半的人有效，这帮人是打电话跟我说这个事儿呢。你这种情况，糖尿病是能吃。你看你记不记着我说糖尿病那个事儿，不就是用羊胎盘做主要给解决的吗？糖尿病在这个藏医这面里面说就是什么，就跟这个气有关，这个气太弱，血液循环推不动，沉积到那里去了，并发症就来了。第二个，血糖血脂，身体只要正气够，就给它气化，就给它代谢出去了。你看，尤其是肝、脾、肾这三个地方的气在不足，这就成了严重的虚损。只要把正气一补上，所有的脏器的气都一补，补上了之后，气血循环一通，这个地方不堵不栓塞。你看，你眼底不就是那个血管变硬了，到最后那个地方过血还少了，出这个事儿吗？你那滑膜炎不就是那里面这个里面的腔液它循环不开，到最后出的这个问题吗？那就是气推不动，你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仨事儿一过，就把这个血糖和循环代谢控制好，你血糖自然就平稳，并发症就少了，能用，可以用。
0: 哎呀，那我听您这一说，我心里有底了，放心了。
1: 你这样，这两天有好事是啥呢？好几个听众，包括电话里说的，还有下面打电话的，就说让我帮忙找这个阳胎盘。我跟我们，这是我们中心定制的，不是外面买的，就是我看看。能不能搞到一批？然后同时呢，能不能让这个价格少点？到时候真有这个好消息，你到时候你就打电话，你报名就行了，好不好？
0: 那我是现在最好现在给在你这先报个名呗。
1: 老同志，我跟你说，现在我都没定准的事儿，我不敢现在应下来。你等两天，你再等几天，这事儿定准了，我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时候，你再打电话，
0: 哎，好的，孟
1: 行不
0: 老
1: 行？
0: 师。
1: 那你
0: 哎，
1: 就继续
0: 好，孟
1: 关
0: 老
1: 注
0: 师。
1: 节目吧，好不好？
0: 哎，好嘞，孟老师，
1: 好，哎，
0: 谢谢您
1: 再
0: 了。
1: 见，嗯。
0: 哎，好，再见。
1: 哎，
2: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畏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

0: 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0: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0: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0: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0: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 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这一次呢，福利物资就给大家发了这个我们中心呢内胎精粹定制版的这个亚胎盘，这长期吃啊，对身体的治疗作用相当的好。说到亚胎盘呢，我要感谢一个人，我藏医师傅。我有两个师傅，一个是中医师傅，一个是藏医师傅。那我这个藏医师傅啊，是老藏民，叫纳日。当然啊，跟我这个老师啊能够结缘，我认为是我今生最幸运的一件事儿了。也就是说，我能够走入藏医的这个门，也感谢我师傅领我入门呐。当时啊，真的是机缘巧合。我跟大家简单说一说，你们就了解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当时到西藏没多久啊，这个

对藏区啊还是比较向往。有一天呢，就空闲，我们几个人说出去转转吧，就开着车。你看，我们几个人开着车出去的时候啊，这个我开着车，副驾坐了我们那个护士长孙大姐。结果她突然之间就指那个山坡上，她说：“孟大夫，你认识那个东西吗？”我说：“那么高，那么远，我看不清，我这戴眼镜啊，看不清。”他说：“那个东西是藏红花啊。”我说：“什么东西？”他说：“藏红花，野生的藏红花。”哎呦，我说大姐，我说这东西好贵的。他说你这样，他说我去摘一个。我说你别摘了，我去吧。他说你别去。他说你们刚来西藏啊，这个适应期，你要剧烈运动容易高原反应。他上去爬上去了，那藏红花长得特别好看，哎，就那个花心儿上面伸出来四五根长的，这才是药，很贵的。结果就没想到意外出现了，这大姐爬上去了，踩松了，哗啦掉下来，哎呦，就把那个腿呀就给摔坏了。那没办法呀，赶紧送医院呢。结果开着车一导航往市里面走，路上看疼的都受不了了，那腿都歪了。这没招，路过一个小村儿，正好那个见着挂个牌儿，就是那个村卫生所，说到那儿吧，拿个止痛药给吃一吃，这叮一叮，然后再往市里面的医院开。哎，结果呢，这卫生所的大夫就说了，他说那个止痛药你先吃着，说看那个病人有点重，他说我们这儿啊有个老头放羊的，原先是大夫。啊，会正骨，说这个牛羊哪个地方那个骨头坏了，他咔啪一下就给掰回来了。我心里话，我说这靠谱吗？不过你看他疼的那个样子啊，那满脸煞白呀。我说那不行就试试吧。哎呀，就没想到就这样跟我师傅认识。这我师傅啊，放羊的叫回来了之后，掰着那个脚吧，就咔就那么一下，就那么一声，那脆的，哎，一下子就给掰归位了。然后就从兜里头啊，就拿出来一根骨头的针，就把这个踝骨这块给扎开了，哎呀，那血呲呲往出窜，开始出来的那是黑血，结果慢慢放红了，然后给开了个方，啥方呢？红花、丁香、苍术、艾叶这四种药。他说拿回去煮水就洗这个脚，然后又给拿了点羊胎盘，那是干的羊胎盘，说回去啊吃点这个啊，有一句话叫气足骨自正，藏也说。结果就这样拿回来了，真的没想到啊，咱们不讲伤筋动骨100天吗？结果没想到啊。20多天就敢轻微的着地了，哎呦，我就第一次感觉，我说藏医太神奇了，就这样萌生了这个拜师的想法。可是呢，去了之后啊，不收，为啥？这是后来拜了师之后才知道的。我师傅这个人呢，遭过罪呀，逢过大难，那不说这个家破人亡也差不多。咋回事呢？这是我师傅，我拜师之前20多年，这有个人啊，就找我师傅治病，这是在医院里面呢，不行了。啊，就回到家里面了，说怎么样多活几天，就这样，让我师傅给开药。那我师傅心善呢，就说给开一副试试吧。那时候我师傅是在拉萨下面，结果没想到这个药给开了。第二天，一家人来闹了，说吃死人了。哎呀，我的天哪，又是要赔钱，又是打砸，这把这个屋子都给砸了，牛羊都给赶走了，给我师傅和师娘还打一顿。哎呀，就因为这一个事儿啊，这我师娘啊就憋了一股火。就躺在那儿，身上还有伤，是不吃不喝，没过几天去世了。我师傅这个心呐，伤的是一塌糊涂，结果到最后搬走了，就从拉萨就搬到这个林芝老家这农村这块来了。后来听说啥呢？听说那个人啊，根本就不怪我师傅，是什么？是那个药都没熬好，这人就没了，就死了。这一家人呐，就是想讹人，就耍无赖。到最后我师傅知道了，也没说啥。从那往后啊。我师傅就在家放羊放牛，很少给人看病了。哎，大病重病都不给看，就小病的简简单单开个方。我师傅还长记性，不要钱啊，你自己拿药去，不要钱，就自己放羊放牛。我师傅是有个女儿，你说我姐嘛，也不在家。现在呢，我姐在市里，我师傅就一个人生活。我拜师呢，真是费劲了。那我不行啊，我不认识藏文呢，看书看不了。我师傅只能是给我讲，就这样，我这学了藏医啊，10多年呢，这10多年我也是笨。我师傅就教会了我一个方，啊，这方大，是一个千变万化的药方。那这个药方里啊，重中之重用的就是羊胎盘，是基础。你看，我不是每天给你们讲一个羊胎盘的这个方吗？是不是？那讲这个羊胎盘的方啊，哎，这个里面经常加什么红曲啊、红花呀、桃仁啊，是不是？这些呀，这都是药引子。哎，最多呢，就是把这药引子可以加到10种。这是极限了，我师傅啊，是为了让我了解。

姐要姓，哎，就杀羊取这个羊胎盘，给我都杀过四五只啊，那羊啊都最后都让我吃了，那羊肉都让我最后给吃了，就是为了让我看看肚子里这个羊胎盘长啥样。哎呀，这几个羊都让我吃了吗？不是，这我在家给我师傅做饭，他可开心了。我师傅呢喜欢吃饺子，以前是很少吃，西藏那边饺子少，饭店里面吃过。我给我师傅早上包饺子，是吧？这个羊肉胡萝卜的，羊肉大葱的，羊肉芹菜的，我师傅吃了也高兴。馄饨他没吃过，馅儿饼吃过两次，我都给他做。你看，我是一个中医师傅，说实话呀，我心里愧疚。我上班啊，当时最早在苏州中心啊，他在南城，我照顾不上。那讲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看我这不是认了两个爹吗？是不是一个中医的父亲，一个藏医的父亲？现在我师傅是去林芝了，我姐家，我姐在林芝，她搞了两个那个课外补习班，哎呀，生意挺好。我师傅现在是在那儿享福，我姐夫也好，就是啥呢？就是在那儿啊，他别的大毛病没有，就是这个腰啊有点驼背，当时挨打那个时候受的伤啊，落的病根。我师傅这身体好，他就有个习惯，啥习惯呢？他喜欢吃雪莲，他那个杯子里啊永远都有雪莲泡着水，哎呀，喝了大半辈子了。身体特别的好，你看，就像用这个羊胎盘加雪莲，这就是一个很厉害很厉害的药方。羊胎盘我就不说了啊，这羊胎盘我讲了这么多天，我相信你们都知道，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那这是啥？这是先天之根呢。人活着必须干的四个事儿：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啊，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羊胎盘全给干了，你说它是不是一等一的好药啊？对吗？那说到这个雪莲呢，那这个就是藏域地区很普遍，但是也贵，作用呢也是特别多的一种药材。这个雪莲有什么作用啊？叫温肾助阳，通经活络啊，强筋壮骨，那这是好药材。所以啊，这雪莲呢在很多的藏方当中都有。那把羊胎盘尤其是羊内胎和雪莲加到一起，那就有意思了。我跟你说呀，我最早学这个方啊都闹笑话，是咋回事呢？羊胎盘就是羊内胎加上雪莲二合一，药效它就变。为什么说我在我师父那儿学的药方经常变呢？它都跟这个药的组合和给什么人用它效果就不一样。哎，它俩组合有意思，羊胎盘加这个雪莲。我跟你说说啊，对小年轻来讲，二十来岁，如果说啊什么这个输卵管不通的，卵巢发育不好的，哎，你用上羊胎盘加这个雪莲，哎，效果好。对中年人来说，这羊胎盘加雪莲治疗什么？治疗各种男科病，各种妇科病。对老年人来说，这个羊胎盘加雪莲专治脑子病。你说神奇不神奇？它不是一个年龄段，它效果就不一样。你看啊，这个年轻人用，它就不治脑梗，这有意思了啊。你看现在是不是也有小年轻呢也得过脑梗的？但是我试过，就是给年轻人脑梗的用这个羊胎盘加雪莲就不好使。可是呢，如果说是对老人家脑子上的病，你像什么记性不好啊，脑血栓呢、脑出血呀、脑梗啊，哎，这个方就好了。这我实践过好几次啊，也给很多人用过，就是年纪大的效果都不错。哎，错一个年龄段效果不一样，你说这个方神奇不神奇？当时我学这个方的时候啊，在我师父家刚取出来的羊内胎，我那个时候取完了是怎么搞？烘焙，就是把它晾干，晾干了之后啊，然后呢放到石板上面，底下加上火给它烤干，然后给它压成粉。我师父当时就告诉我，就说的这个方，他喝那杯子里有雪莲吗？然后呢他拿那个方跟我说，我师父跟我讲，他说你要不要试试，他说你学了之后是不是得自己体会一下药性啊？我这有雪莲，你羊胎盘吃十克，雪莲你吃十克，你一下吃下去你试试，吃完了之后会感觉热气蒸腾，气血上雨。我说那我吃尝尝吧。哎，就这样，我就拿我师父喝的那杯水啊，我就吃了十克雪莲，我又吃了十克的羊内胎啊，这还吃的那个是没有精粹的，就给你们那是精粹版的高提取的啊，我吃的是原粉的。我吃完了，我是上午十点多钟吃的，结果吃完了之后，中午跟我师傅做了点饭，我就回中心睡觉啊。这我不行啊，我只大夜班啊，晚上是一点不能睡啊，
这下午了，我得好好睡一下。我从中午我能睡到。

晚上七点。哎呀，这一回去不要紧，麻烦了，睡不着了。哎呦我的天哪，这一阵一阵的，这心里头啊火直撩的，这身体变化很大，这阳气蹭蹭的就上来了，我就明显就感觉这个小肚子这儿啊就热，你说这难受不难受？哎呦我一想，我说不对劲儿啊，这我都43、44了，我这属于中年人呢，对吧？这中年人就是对男科妇科有用了。啥是中年男女的男科妇科病啊？就像男的进入中年了，40多岁了，50来岁了，前列腺炎的，这属于男科病。那女的呢，什么盆腔炎呢，附件炎呢，子宫内膜炎呢，就解决这个病。我说我吃了一次就有效，这咋回事？我一想，哎呀明白了，我说这火气上来了，我赶紧我就起来了，我说这没法睡了，起来了去我们中心仓库。我一去他们都愣了，他说孟大夫你怎么下午了还没睡觉啊？我说我拿点药吃，我就去了。别的不说啊，咱是大夫，咱自己会配药，那怎么办呢？我就把这个当中毒来治不就行了吗？当然咱不是中毒啊，我说我就把它当成中毒治。这是啥？这不就是肾阳的火气过猛吗？对不对？本身我肾阳气就够，这家伙吃了这个，这肾阳盛气过猛了，这就等于火上浇油，这热火呀腾腾就上来了，气机乱了。当然啊，这个没事，这就吃一次，这属于虚火，你要连着吃一个月就稳定了，也就是没事了。这就是啥呢？这就是给脏器充电了，这好事啊。问题是我突然来这一下虚火不行啊，我受不了啊，那咋办？我直接就当毒火给他治，灭火不就行了吗？对吧？我拿了2包海棠茶，然后呢我又拿的20克的那个竹沥水。什么叫竹沥水啊？就是那个青竹啊，给它切成片，底下架上火，滴下来那个水滴，这叫竹沥啊，这个消炎去火治肺通便效果特别好。然后拿了5克的穿心莲，5克板蓝根，又拿了3克的人工牛黄。我回来了，回来之后我就拿个锅，我就把这个放一块，放啥呢？海棠、穿心莲、板蓝根还有人工牛黄，我就煮水。等煮好了之后，我先喝了一口那个竹沥啊，然后呢过了5分钟感觉胃里凉飕飕了，我就把煮好的这个药汤我喝了。哎，喝完了大概有15、16分钟吧，我就感觉这个肚子呀、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开始响，赶紧跑厕所。这一下，我的天哪，这肚子拉的噼里啪啦的，拉了大概5分钟啊，这拉拉的跟水一样，你就别提拉的有多痛快了。我跟你说，这玩意儿泻火比泻药都厉害。等厕所出来了，我这腿都软了。你想想，你这一下不只是虚火了，我连实火都下来了，肾阳都跟着下来了，一下没劲儿了。哎，回屋我又喝了2包我们中心定制的那个山药粉，喝完了胃里头暖和了，这肚子也不难受了，睡觉，这回没事了。这第3天我去我师傅那儿，我跟我师傅说，我师傅就骂我一顿。我师傅说你这孩子笨得跟牦牛一样，没脑子，学艺学到狗脑子里头去了。我也不吱声，我听着。我师傅又跟我说，我师傅说蛇之七步必有解药，还用什么牛黄、竹沥、板蓝根、穿心莲？就你这样的治病，要放古代能把病人治的治死啊，解毒都能害死人。哎呀，我也不敢说话呀，我就听着呗。我师傅就说了，我师傅说，本身呢是阳胎盘加血莲的作用，那蛇之七步必有解药，啥意思？就你被毒蛇咬了，你在这附近找吧，一定能找着解药。啥是解药啊？他说阳胎盘和你血莲。那这个东西解药不就简单吗？一杯羊奶下去马上就解。那你就跟啥一样，你就跟没脑子一样。哎呀，我也不敢吱声。这后来跟我说，说完我就反应过来，我说对呀，你看咱们生活当中吃荔枝，那荔枝啊那就是火，荔枝是燥热的，可是你要是上火了吃荔枝，你拿荔枝那个皮儿啊，你煮了水那就是凉的，哎，吃了就解毒就解药了。哎，生姜是热的吧，那姜皮儿是凉的，也是解药。同样阳胎盘正气的阳气被血莲激活了，是不是？反过来一杯羊奶就解药了。哎呀，骂的我一直低头不敢说话，我可记着了。我跟你说，这么多年就我师父骂我，我还得听。我心说话，这是真师父，好师父，亲爹。我心里高兴还来不及呢，我必须低头啊，我不要是反抗那不挨打呢吗？我师父真敢打我啊，是不是？我是让我师父知道我认识到不足了啊，我知道不对了，我长脑子，对不对？我是这态度。后来这个方啊，我给别人用过好多次，小年轻的、中年的我都用过，效果好。包括我有个同学，高中的女同学，啥病呢？子宫腺肌症，就每个月月经来了之后疼的

0: 哎呀，死去活来的，哎呀，来那个经血全是血块。当然这女同学你说这事儿她能跟我说吗？对不对？只是有一回啊，同学聚会，她就跟我咨询，她说孟非，她说我要做个手术把子宫切除，会不会太遭罪呀？我说啥意思你要切子宫啊？我说长肌瘤了。她说肌瘤倒没有，她说就是子宫腺肌症太疼了。她说这我就想一劳永逸切了它。我一问就才明白。哎，他就说，我就笑。他说：“你咋了？”我说说个事儿啊。我说你这种情况实际上问题不大。还笑。他说：“你说问题不大就不大，我都多少个医院去了。”我说：“真不大。”我说：“我给你开个方吧。”我说：“我给你吃两种药，第一个药叫桂枝茯苓丸。”我说：“第二个药羊胎盘冻干粉。”我说：“这两个药你吃吧，你吃上6个月准好。”我说你别的不说，桂枝茯苓丸到药店自己去买去，10几块钱一盒有的是。我说咱俩同学一场。我说那羊胎盘你别买了，我说外面买那个不行，纯度不够。我说我给你走走后门，我说我给你拿点我们中心的好的啊，我说这绝对好的，但是我说钱得自己掏。他说行，就这样给他拿的两个药一起吃，吃了3个月再来例假，这个血块就没了，疼痛减轻了。哎，他可高兴了，吃了6个多月的时候基本就没事了。哎呀，我跟你说呀，我说这方厉害吧，我说雪莲啊，这个你自己买，桂枝茯苓丸你自己买，但是呢羊胎盘我给你搞，你看这不就是桂枝茯苓丸加这个羊胎盘加雪莲吗？这就效果出来了。哎呀，他这6个月吃完了正常了，我都替他高兴。我是真知道就这种子宫腺肌症会疼到什么样，那死去活来的。结果呢，你看这个算是两种药，一个药叫桂枝茯苓丸，这是成药啊，吃了。第二个方就是这个羊胎盘加雪莲，你看是不是他这个年龄治这个中年女性的妇科疾病，别说子宫腺肌症啊，什么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都有效。我跟大家说啊，这个肾乃先天之本，肾气足啊，精血都旺盛，肾气好了啊，对我们延年益寿治病都有帮助。那羊胎盘在这一块起到的作用那没得说，绝对效果好。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400-693-3779 400-6

0: 9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1: 所以说呀，这个羊胎盘呢，它确实是个好药，包括这个方子啊，主料是羊胎盘，加上一点点这个雪莲，那效果呀出奇的好。你看年轻人用上它，宫寒痛经的，哎，中年男女用上它，各种男科病、妇科病的啊，包括前列腺炎的，这效果都好。那要是年纪大的，只要是有脑血管方面的问题，用这个方效果也出奇，也不错。我也用过，你看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个老年人最多了，这50多岁的都少。可是呢，不是没有。那说到脑血栓呢，这个病啊，这跟年龄关系就有点，怎么去说呢？不大，有些小年轻啊，不注意也会有。当然少，一旦过了55岁以后，这脑血管病高发了。那说到脑血栓，这也是有轻重之分，哎，时间病程呢也有长短之分。那咱们呢，一定啊讲一讲这个轻的怎么治，重的怎么治啊？那当然不用说，一定是轻的时间短的好治，这重了时间长了它难治，对吧？那我说的这个羊胎盘加上雪莲，适合轻症和稍微重点的症状的，哎，这类的人用上效果特别好。那如果有重度的脑血栓的那种，那过几天啊，我再给你们讲一个更厉害的方子。我在这治是什么情况呢？有个大姐，这来的时候啊，57还是56啊，有点记得不太清了。哎呀，来我们这儿啊，那眼泪就没停。啥情况呢？她以前呢是皮革厂上班，哎，那藏区嘛，这个牛皮、羊皮比较多，在皮革厂上班。这后来呢，就自己出来创业了。然后啊，这因为家庭的问题啊，离婚之后就自己出来创业。没想到这自己创业呀，开厂子。哎呀，这个做的呀是特别特别的好。那他这厂子做啥呢？我说个东西，你听着都得笑。当时反正我听完我笑了。你有没有听过一个东西啊，叫酒囊饭袋？我再说一遍啊，酒囊饭袋就什么？就是做这个装酒的皮囊。哎，他做这玩意儿呢。你说这东西是不是小众啊？很少。他出口啊，主要出口到哪里呢？什么俄罗斯啊、伊朗啊、阿富汗呢？哎，这些地方。生意做得还挺大，你看他就啥情况？他呀实在是太难了，啥难呢？是无儿无女，哎，以前有家庭，还结过2次婚呢。那你说到现在是啥也没有，亲人也没有，爱人也没有，孩子也没有，咋回事啊？这第一次这包办婚姻，那时候家里面说给介绍就介绍了，家里说挺好就结婚了，就这样就没有感情基础，哎，然后呢结婚了好几年。这个大姐呀就没生育，后来一检查呀是啥呢？是她这个输卵管完全堵塞，而且呢这个卵巢啊发育的还不好。就这样，娘家婆家埋怨她，你说这怪她吗？埋怨她，到最后啊这个离婚了。人婆家不同意啊，就说这耽误以后传宗接代呀。就这样，实际上就是把她给踹了，不要她了。这一离婚也不怪她。可是呢，娘家人不理解呀。娘家说凑合过呗，婆家不要他了，结果娘家人还说凑合过。那你说又不理解他，就这样，这婆家娘家两面不待见。哎，娘家呢跟这面还大吵了一架，大闹了一架，到最后都动手了。就这样，就跟娘家呀也断了往来了。这一单身呢，这个影响心情，这个好多天呢都消沉。到最后呢，就上班嘛，这皮革厂就辞职了。也赶上那段时间呢，这个经济条件和经济环境是一个上升期，所以啊，当时就小打小闹，也借了点钱，就这样就搞了个皮革厂，哎，自己创业。没想到啊，这一发不可收拾啊，就发了大财了。我就感觉个啥事儿呢？我就感觉这都是命。那你说这发财呀，就那么几年的时间就赚了大钱了。这回这不也40多岁，快50了吗？这钱有了，那你说生活空虚啊，怎么办？就又找了一个，也是别人介绍的。这个好，这个带个孩子，这带个孩子呀，跟他慢慢慢慢的，这感情有了，然后呢，哎，就又结婚了。你说这他不能生育，然后呢，男方带过来个孩子，这组建一个家庭，这本来这不挺好的吗？是不是？结果没想到，

这苦日子呀又来了。这男的呀带了个男孩，这半大小子，哎呀，从没结婚开始就闹，到最后是结了婚，那闹腾的更厉害。没结婚是不同意他俩结婚，结果结了婚呢是反对他俩结婚，就让他俩离婚。开始这男的吧还维护着他，结果时间再长一点啊，就照顾他家自己小子了，可着他家小子来，慢慢慢慢的这又离婚了。可是这大姐她想不开呀，她两次感情挫折，结果啊这大姐就消沉了，哎，这厂子也不干了，就把厂子卖了，就想了也不操那个心了，反正钱也挣够了，就清静了。这一清静啊，那人就不能闲着，你发现没，人要一闲着不是有事儿就是闹毛病。他呢就是属于闲着啥事没有，又有钱，那不能天天闲着呀。结果到最后学会打麻将了，这可好啊，这一打麻将你们也知道，这尤其是刚会玩的时候啊，那瘾大的那不行了，输赢不在乎，那有钱嘛也不在乎这点钱，天天玩天天玩。这大姐呀这牌品还好，哎，打麻将输了赢了的不在乎，也不赖账，她纯粹就是为了打发时间。可是呢就这坏了，这以前年轻的时候没事干，这五十了呀，这毕竟不年轻了呀，她长在麻将馆了，她没黑没白的打呀。你说她在这儿有个啥好处呢，就人多，哎，不寂寞，有人陪着，身边有人，她总比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的好。就这种情况下她是找到了一个新的精神寄托点，然后身边有这么多人，她就喜欢这种环境，然后呢再喜欢打麻将，就这样就一打呀就打了好几年。直到有一回这打麻将呢，哎呀，打着打着牌友就发现他不对劲儿，就他呀说话呀是颠三倒四，那出牌呀是打一张抽回来，打一张抽回来，慢悠悠的说话，开始不着调了。哎，这麻将馆的老板也看出来不对劲儿了，这看他手脚鼻子眼睛没啥事啊，大夫就说做个 CT， 做个多普勒彩超啊，看看这个脑血管还有这个颈动脉血管吧。哎，就这样开了检查，等结果一出来，坏事了，啥情况？腔梗，是多发性的腔梗。哎呀，这一下子就直接安排住院了，这就病了，根本就没想过打个麻将，到最后脑子的问题出来了，脑血管的病来了。这几年呢在麻将馆里泡着，这身体啊受不了了，而且还查出来这两侧颈动脉都有斑块，完了脑血管还腔梗，就这样这一住啊就住了半个月。但是好在哪儿呢，好在啊出院了之后是一点后遗症都没有，他这个腔梗不重啊，就是多发性的。结果呢在家就开始消停了，大夫也说了，说你别老那么熬夜打麻将，然后呢在家消停几天。那你说他一个人在家他无聊吧，他烦吧。我跟你这么说啊，老同志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听听大孟非说的对不对，这人呢这就不能闲着，哎，他五脊六兽，这东北话讲闲的他五脊六兽。行了，又去打麻将了。这老板娘一看说你咋又来了呢，哎呀，他说少玩少玩会儿。这老板娘也说，他说那你少玩会儿啊，一天玩个几个小时，早点回去逛逛街散步旅旅游都行啊。哎，结果你就知道个事儿，就是打麻将跟喝酒啊他一样一样的。你说有多少个人喝酒我就见过啊，就今天喝多了吐的稀里哗啦，这吐的时候就说我打死都不喝了，再喝我剁手指头啊，我这几天发誓的。结果你看没过两天他又喝酒了。这打麻将也是，这今天说不玩了，你看过两天他又玩了，他不是说没脸没皮，这就是瘾你知道吗。哎呀，他今天说不玩了，过两天缠着他呀抓心挠肝的，就是想去，那一来二去又开始了，这又开始不停的打麻将打麻将，而且越熬越晚越熬越晚。这又有一回，这回事大了，啥情况？打牌中间啊说要去个厕所，那你说从牌桌上站起来就往厕所走，这一走不要紧，走不直了，哎呀，走着歪歪扭扭的就歪歪歪歪歪歪歪，明明往厕所去，走着走着走边上去了，越走越歪，越走越歪，咕咚卡拽了，卡拽了不要紧，直接就晕了。这回就跟上次不一样了，上次是颠三倒四，这回直接晕了，这给办公室吓坏了，这老板娘也害怕呀，这知道他腔梗过呀，赶紧120，这回就不是说自己去院了，这回120给拉走，这回就不侥幸了，直接脑血栓。那我说一下啊，这脑梗塞和脑血栓是俩回事。这梗塞是啥？是这个血管啊它一点点的通道变小，慢慢堵慢慢堵慢慢堵啊，到最后堵瓷实了。这血栓不是，血栓是掉下来一块，循环到这儿之后卡住了，给堵住了。
哎，这个大姐。

里啊，就是属于原先枪梗那个地方掉下来个渣，哎，这个掉下来了之后堵住了，这一下这成脑血栓了。哎呀，这又到医院治，然后这回不行了，这回后遗症全来了。这没办法呀，在医院又住，住完了之后又回家，然后就四处求医，就治这个后遗症了。啥后遗症呢？我跟你说，来我们中心的时候，我一看我就知道，明显能看得出来呀。一直哭，为啥呢？手不好使，手不好使了，这回咋打牌？嘴也歪了，走道都勉勉强强。那当天住院，那没办法了，回就回不来了。所以啊，这回这麻将这事儿，这是彻底了，这回打不了了，拖拖拉拉的治了好几年了，这快3年了。这是原先有朋友在我们中心治过，给介绍过来的。我一看，头发枯黄，脸色蜡黄，手上的皮肤啊干干巴巴，这典型的气虚啊。我们讲啊，叫久卧伤气，久坐伤气，就是你经常躺着坐着都伤气。你看那开车的，坐办公室的，他到最后都气虚。你说他这打麻将跟躺着有啥区别？这是不是严重的正气都快没了呀？快干了！我跟你说，他这正气真干了，人就没了。哎呀，一听说这个情况，说没儿没女，这父母又不联系，自己一个人确实可怜。你说咋办？治吧，是不是？这没得说，我们这治病一把好手。那咋办？调理方案、治疗方案出来了，我给他呀做了一个治疗方案，先补。怎么补呢？这有讲究啊，这个先给他气给他补补。基础给他补补，营养给他补补，那是啥东西呢？炖汤，先喝一个月汤，不吃药。什么汤？我给大家说，新鲜的羊胎盘，这不是内胎啊，新鲜的羊胎盘，然后加上山药，加上红枣，加上黄芪，加上红参，给他炖汤。哎，一天喝上2碗，让他先喝上1星期，不吃药，先喝汤。这就是气血双亏呀，有气无力。那再不补，人不都干不没了吗？气血都得停。这喝点汤，滋养一下五脏六腑。这是药汤啊，这是大补汤。哎，我说你先喝汤啊，喝7天，脸色好了，身上有劲儿了，咱们再吃药。然后就给他开了个药方，药方啥呢？就是羊胎盘加雪莲。你看，这不是2合1吗？叫一方一汤，一方就是羊胎盘配雪莲，一汤就是这个羊胎盘炖红参啊、山药、黄芪、大枣。可能有人就问了，说孟非老师，你也用黄芪呀？对呀，我又不是不会开药方。我啥药都会用啊，我是根据病不同，方子就不同。那你说我为啥不会用黄芪啊？黄芪补气啊，只是说你轻的病症或者有的病症用黄芪行，严重的病你就得用补大气的，就是羊胎盘，对吧？所以说他这个问题就一个事儿嘛，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就能解决。你看这个大姐呀，就是血液凝结了，这积血走得慢，都是啥？都是熬的。自己把自己身体弄坏的，你说谁怪呀？怪谁？谁也怪不了，他就得怪自己。这就相当于什么呢？这就相当于一条小河啊，这河水流得慢，到最后啊，有泥沙呀就堵住了。可是呢，咱们怎么把它通开啊？这后面的水越来越多啊，虽然这个没劲儿，时间长架不住多，一冲就给它冲开了，啊，水就过去了。它就是堵住了，堵住了怎么办？加劲儿啊，把这水这劲儿给加上了。用啥？羊胎盘加呀，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让他身上有劲儿，推动这个血就有劲儿。那血栓和梗塞它不一回事儿，你记住了啊。血栓就像石头子儿一样，那堵住这块了。实际上这石头子儿边上是有小空的。梗塞不一样，梗塞是把这堵瓷实了。你没听过脑梗塞又叫脑梗死，堵瓷实了就不好治。所以说脑梗塞比脑血栓难治。哎，血栓呢，你只要冲开一点点，给个通道。后面就好说了，那拿啥推？就是气，拿啥气？正气，拿啥补正气？就是羊胎盘，一定是补正气，大补正气，羊胎盘，你说对症吧，对吧？再加上这个雪莲呢，这就是我师傅教的，哎，更对症，那你就吃这个就行了，就给他开了，先喝那个一汤，然后1个星期过后，确实脸色好多了，哎呀，好多了之后，我说这气血上来点，开始吃正方吗？羊胎盘加雪莲，这就来了，吃了多长时间啊？我跟他也说过，我说他姐你别着急。我说你这个呀，熬的属于严重透支了。我说你时间长点才有效。我说你照着1个多月、2个月吧，效果就出来了。就这样吃了俩月，俩月过后，这羊胎盘呢，加上这个雪莲呢，哎，这手就是这个不好使这只手，温度比以前提高了。以前这只手啊冰凉啊，现在这只手他感觉温乎了，他自己感觉到了。这回找我的时候就不哭了，那段时间那是见一回哭。

一回，见一回哭一回啊，那就感觉自己这辈子都委屈不值。这回又生了病，更不值。这回手上的温度比以前好了，哎呀，这吃药都积极了。这回找我不哭了，这回就高兴了。等多长时间？差不多得有8个多月。他实在是有点啊，虚的厉害，补的慢。这只手啊，好多了，能干啥了？你知道吗？他高兴在哪儿？他能拿出水杯了，特别开心。哎呀，嘴歪也慢慢慢慢的回来一点了。他过来就问我，他说：“孟非大夫，他说老弟啊，他说我这只手啥时候能彻底好？”嗯，我就说，我说你看，我说你这个刚来的时候还哭啊，担心的是治了好几年治不好，再重了咋办？你还害怕。我说你现在你看看，你问那个啥，你问的啥时候能好？我说你听着没，姐姐，我说你心态都变了，我说你心态变好了，心情变好了，而且你自己感觉有希望了，是不是？你是告诉我你是不是自己感觉有希望了？这回大姐乐了，乐呵的，她说谢谢兄弟啊，她说谢谢你小猫，她说你们中心呐，太好了，她说我在这儿啊，我都感觉像回自己家一样。你说你们这些大夫啊，是尽心尽责，那护士过来照顾我的时候啊，也是特别特别好，说话又和气，人又好。她说你们医术好，又贴心，还厉害。哎呀，这大姐治了1年半回家的，为啥住这么长时间？按理1年就能回去了，她不走，她说反正没事住着呗，也不差钱儿。走的时候啊，是嘴还有点歪，但是那只手，我告诉你，能拿动暖水瓶了。你们就说吧，有效没有效？刚开始来的时候，你别说拿暖水瓶啊，你拿个手机都拿不住。后来呢，这慢慢慢慢的能拿动了，现在能拿个暖水瓶，能拿暖水瓶是不是就能拿动饭碗，啥都能拿动了？当然，他重活干不了，但是基本上这只手能干轻的活了呀。他有钱能雇保姆，可是你说穿衣服上厕所，他是不是能自己做了？是不是？那你说他能不高兴吗？所以啊，这一下子特别开心，我也开心。你们记住啊，有脑血栓的、轻症、重症，其实都能用这个方，就是羊胎盘加上这个雪莲，效果特别好。你要能用到我们中心这羊胎盘，那就更厉害了。但是呢，说实话不太好搞。但是这两天呢，很多人都说，他说孟非老师，我就想吃你们中心那个，外面的我也不信过了。他说我听你这么一说，我确实感觉外面的不一定好。哎呀，这优颜诺这3个字啊，我相信入了你们的心了。你这样，孟非老师啊，这个把你们这个事儿当事儿了。啥事儿呢？我昨天跟中心领导打电话了，也问了，我就说，我说能不能给我们搞点这个？说实话，我不瞒你们，这玩意儿中心里它就有，它又不是什么龙肝凤胆，又不是什么高科技，它有，只是说我在琢磨这个价格。中心领导就说了，他说能给你们拿也不是不能拿，那多多少少拿点呗。可是呢，我就说了，我说这个价格能不能少点？我们中心领导人也好，那以前我帮嫂子看过病啊。然后中心领导的意思就是，这玩意儿是一盒790块钱，这中心里面的患者都是这个价，一盒790，一个月呢吃两盒，就是一天2只，一盒30只，吃半个月嘛，两盒这个60只，吃1个月790一盒，1个月1580呀。我说能不能少点啊？结果到最后，中心领导的意思就是，把这个我们中心第一步在兰州炮制这个人工费也给弄少了，能少50。这一盒少50，790就剩740。我一看，我说还是不行。我说我理解啊，中心这羊胎盘就是原料贵，加工费也贵，对吧？确实独一无二。我就只能想一个招了。我说回头我琢磨琢磨，我跟西藏球本联系联系，看看能不能把他那边的那个加工费啊，这卖个私人的关系，看看能不能帮个忙，对吧？这样的话，帮我们听众朋友搞点，这羊胎盘是好药，独一无二的好药。咱们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把这慢性病治了就好了，对不对？这难得能碰到这个东西，我这个事儿啊，我来办。你们也了解我的性格，我这人呢，就是有的说，没的不说，反正一句话，就是我能给你们这个价格少一点，争取一点，让你们能少花点钱，用上好药，能够跟西藏九本谈成了，这价格能下来一些，哎。你们也不用谢我，你们好好治病就行。如果说办不成，少不了多少，那你们也别怪我，你们就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实际情况自己来就行了，好不好？反正一个事儿，咱们节目啊长期继续，我这边呢好的方式、好方法，哎，都告诉你们。咱们就一个事儿嘛，活到100岁为目的啊。我是司机，我得带着你们呢，是不是？节目当中啊，你们就持续关注，然后有什么消息，我第一时间告诉大家。我的意思就是什么？争取价格低点，让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起。那这个事儿啊，我来想办法。至于能够帮上多大的忙，
想到。

0: 多大的办法，你们就等我消息，好了我告诉你们就行了，你们就不用再追我了，好不好？这几天呢天天打电话跟我说，孟非老师我要吃羊奶粉啊，孟非老师贵了少点，搞得我不是烦啊，我不烦你们，我跟老人家愿意接触，跟我自己爹妈岁数差不多，我也不把你们当外人，我就是心里长草着急，我就是怕帮不上大忙，我心里过意不去，所以啊你们就打电话的时候啊，你们别追我了，你们别追我了，再追我真急了，知道吧，我是着急不是跟你们急，我问完了我节目里告诉你们，你放心我怎么也会给你们个答复，好不好？好吧，那你们就等等消息啊，然后家里有羊奶盘就给你发的，这没吃完的你抓紧吃，自己体会效果啊，这个东西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好东西。好了，时间关系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咱们明天呢同一时间咱们继续讲，我有好结果好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你们，然后这个有打进来电话的我也接一接，看看我能给听众解决什么问题的，我就现场给解答一下。好，那咱们今天就到这里。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 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来，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啊，孟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3: 我呀，太感谢您了，您可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
0: 啊，您说说。
3: 就是啊，我老伴儿吧，他原来是我们村的那个村支书。
0: 啊。
3: 在55岁的时候吧，他就得了这个脑血栓。
0: 哎呦。
3: 当时在医院住了一个月的院。
0: 啊。
3: 嗯。但然后我们出院了吧，出院的时候还是不能说话，就是一出声吧就是呜呜呀呀的。
0: 哎呀，这是语言神经那块给压住了
3: 啊。对，从出院到现在这不是5年时间了吗，一直啊就是在家调养
0: 啊，
3: 就是各种磷酸的药也是都吃的无数啊。
0: 对，地龙水蛭这些都得吃着。
3: 嗯，中药西药啥药都吃，
0: 啊，
3: 但是他基本还是这个状态，
0: 很难治，就这样啊，血栓后遗症就是这个样，很难治。
3: 那但是你说你送的这个羊胎盘
0: 啊，
3: 老伴吃了5天，那我就发现老伴这个脸色他红晕了。
0: 那
3: 以前吧就看到那脸上吧就好像

0: 是铁青色儿，灰蒙蒙的。你看，
1: 好了是吧？好点儿。
0: 这几下就感觉他这脸色明显比之前好了。
1: 啊，好事，这气血上来了。嗯。
0: 还有一个吧，就是啥，就是他这个走路，之前呢，

0: 有没有加一些别的药吧？
1: 没加别的药
0: 那
1: 啊。
0: 就是了，那就是了，那你就不用怀疑了。你看
1: 那
0: 你说了
1: 太
0: 俩
1: 神
0: 事儿，
1: 奇了。
0: 第一个就是脸色变好了，变红
1: 那
0: 润了；第二个就是走路比以前多走了几步，这不就是气上来了吗？人没劲儿，他就是气不够，他本身脑血栓、脑梗啊，他都是气上出大问题了，他怼不过去血，通不了血了。这回气一上来，他走路能远一点，这就是这个事儿。再有第二个，你说脸色变红了，你说本身年纪大，气血不足，往上来的血就少，然后这个脸色呀，这血液循环不开，它就灰蒙蒙的青。你看血只要循环的多，这人家脸色就粉红的。你这说说，他是不是这两个地儿？他就是那个正气上来了，补虚，那个气上来了，有变化了，好事儿。这就是阳台丸，不用问了。
1: 这太好了，这孟非老师啊，这可真的。哎呀，所以吧，我就寻思啊，您无论如何，你一定得还得想办法给我们早点啊，
0: 不是阿姨，我
1: 应
0: 跟你说，这个东西就是太贵，你知道吧？在我们
1: 该。
0: 中心，一盒790，两盒一个月就1580。我跟大家说，东西有，我现在就琢磨着怎么样让大家少花点钱。
1: 哎呀，我就正想着，老师，我就寻思阳台盘吧，我老伴儿他必须得吃，我就是看着他多吃点，他能走路，这也太好了。这无论多少钱，哪怕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得给他买呀，我可不能让他再遭罪了。所以，请您帮帮我们吧。
0: 这样，老同志，您听我说两句心里话啊。这个我见过的病人太多了，这个尤其是脑血管的这种后遗症遭罪的，这个他影响生活，拖累家里，你说是不是？你这样，我尽我最大的能力，给总部那面、中心那面还厂子那面，我说一说，问一问，能让你们少花点就让你们少花点，这个东西一定帮你们搞到，你说好不好？
1: 好，那能少花点那更好嘞。
0: 啊，到时候我就在节目当中说，或者是给你们打电话告诉你们，你说好不好？
1: 好，那我就一直关注节目，
0: 啊，你就听
1: 我
0: 着，
1: 太
0: 我到时候有
1: 谢
0: 消
1: 谢您
0: 息
1: 了。
0: 我就在节目当中告诉你们，好不好？
1: 哎，好，太
0: 好，
1: 谢谢您了，
0: 那
1: 孟
0: 也
1: 非老
0: 祝您
1: 师。
0: 健康，祝你家那个老伴儿以后咱们走路能正常，生活更好，好不
1: 哎，
0: 好？
1: 很好，太好了，太好了，
0: 哎，
1: 太感
0: 好，哎，
1: 谢
0: 不客气，不客气，那咱们说到这儿，好吧？
1: 哎，好的，谢谢您了，再见。
0: 哎，再见。
1: 哎。
0: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3: 我是一个属于新听众吧，
2: 啊，刚刚听是吧？
3: 对，我是就是这两天刚听到您的这个节目，
2: 啊，你好，你好，这也是缘分。
3: 对，确实是缘分呐，
2: 哎。
3: 我家是大连的，
2: 啊。
3: 我今年吧70了，
2: 70了，哎呦，你这声音可挺好听，
3: 是吧？
2: 听着年轻。
3: 我这昨天吧就听到您讲这个，在讲这个糖尿病。
2: 对，
3: 哎呀，我吧就是个糖尿病患者，
2: 多少年了？
3: 哎呀，这个糖尿病得了有15年了，
2: 哎呦，这老病号了，这老糖友了。
3: 那时候吧，始终吧吃那个降糖药来的，后来这个血糖吧就控制的不好，完了就改成打这个胰岛素了，
2: 现在
3: 这胰
2: 能
3: 岛
2: 控制
3: 素，
2: 住了是吧？
3: 哎，现在已经打胰岛素打2年了，但是吧，这个并发症吧还都有了，哎，上医院也检查了，说我现在是这个糖尿病眼病。这个眼底出血，就是这个眼睛吧，总是发花，看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看啥东西都是。
2: 对，我不是吓唬你，这会越来越重，这没办
3: 是
2: 法。
3: 啊，再有啥呢？我这个膝关节吧，有这个滑膜炎，骨质疏松。
2: 那平时那个地方捏着它咕囔咕囔肿呗，
3: 对，哎呀，那个肿的那都锃亮都，还
2: 你看
3: 红，
2: 这个
3: 哎。
2: 滑膜炎呢，小孩好治，越岁数大的滑膜炎越难治。哎呀，这确实你这一身毛病啊，
3: 真的，你那个上楼吧，上楼梯的时候还好点儿，你那手拽着那个扶手，哎，你多少的吧，还能好点儿，就是这个下太费劲了。
2: 全身的重力压过去了，是不是
3: 对呀，你这
2: 啊？
3: 个手吧，得使劲拖，往下得往后推着，往后坐，
2: 对，你
3: 哎，
2: 得
3: 你，
2: 倒拽着往前走，往下走。
3: 哎。
2: 哎呀，
3: 你要
2: 那难
3: 那，
2: 受。
3: 你说你弄不好了，你一下子就得摔倒了，就叽里咕噜的咕噜下去，哎，
2: 对呀，你还说你骨质疏松，那这摔一跤你可受不了，你
3: 是
2: 注意
3: 啊，
2: 着点吧。
3: 我就寻思，孟老师，你看看我这个情况，你看看能给想想办法怎么办？ 我

0: 听您讲的那个叫什么？叫阳胎盘呐，我感觉
1: 啊，
0: 挺好。我想问问，就是我能不能用这个阳胎盘呢？
1: 能用啊！你看啊，这个老同志，我跟你说，你没赶上。我们这
0: 哦，
1: 个是前，你是听节目了，你听到有
0: 对，
1: 听众打电话，他们吃了。这是我们前几天呢，只是给我们听众发的福利，就是连发了
0: 哦。
1: 6天，一个人一小盒6只。他们是吃了之后给我们回馈的。我说了，我说吃6只不够量，但是吃6只，他至少有一半的人有效。这帮人是打电话跟我说这个事儿呢。你这种情况，糖尿病是能吃。你看你记不记得我说糖尿病那个事儿，不就是用羊胎盘做主要给解决的吗？糖尿病在这个藏医这面里面说，就是什么，就跟这个气有关。这个气太弱，血液循环推不动，沉积到那里去了，并发症就来了。第二个，血糖血脂，身体只要正气够，就给它气化，就给它代谢出去了。你看，尤其是肝、脾、肾这三个地方的气在不足，这就成了严重的虚损。只要把正气一补上，所有的脏器的气都一补，补上了之后，气血循环一通。这个地方不堵不栓塞，你看你眼底不就是那个血管变硬了，到最后那个地方过血还少了，出这个事儿吗？你那滑膜炎不就是那里面这个里面的腔液它循环不开，到最后出的这个问题吗？它就是气推不动，你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仨事儿一过，就把这个血糖和循环代谢控制好，你血糖自然就平稳，并发症就少了，能用可以用。
0: 哎呀，那我听您这一说，我心里有底了，放心了。
1: 你这样，这两天有好事是啥呢？好几个听众，包括电话里说的，还有下面打电话的，就说让我帮忙找这个羊胎盘。我跟我们，这是我们中心定制的，不是外面买的，就是我看看能不能搞到一批，然后同时呢，能不能让这个价格少点？到时候真有这个好消息，你到时候你就打电话，你报名就行了，好不好？
0: 那我是现在最好现在给在你这先报个名呗。
1: 老同志，我跟你说，现在我都没定准的事儿，我不敢现在应下来。你等两天，你再等几天，这事儿定准了，我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时候，你再打电话，
0: 哎，好的，孟
1: 行
0: 老
1: 不行？
0: 师，
1: 那你
0: 哎，
1: 就继续
0: 好，
1: 关
0: 孟老
1: 注
0: 师，
1: 节目吧，好不好？
0: 哎，好嘞，孟老师，
1: 好，哎，
0: 谢谢您
1: 再
0: 了，
1: 见，嗯，
0: 哎，好，再见。
1: 哎。
2: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畏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

0: 慢，找到。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
2: 周末的闲暇时光该怎样度过？聚会、shopping、社交、游玩、酌情选取，音乐、资讯、话题、颐养身心都不可少。锁定 FM 八八七，王牌节目精编，引爆听觉革命，贴心养生资讯，带来愉悦身心。轻松调频 ECFM， 激活中英双语动力。FM 八八七，别样周末，丢掉平庸，丢掉压力，丢掉烦恼。接下来进入夏日养生环节。
0: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3: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0: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3: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5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0: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4: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5: 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

0: 25未完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1: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节目一开始啊，我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大家期盼已久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这次呢终于供应了一部分地区。这次供应的地区有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今天呢这些地区啊正式供应了，现在呢就可以报名订购了。这些地区也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的最后一次供应，因为赛迦羚羊已经封山繁育，赛迦羚羊角供应量太少，咱们药的生产量太少了，以后啊这些地区就没法再供应药了。另外呢，为了让大家呀少花钱订购足疗程的药，把病彻底治好，我给这些地区呢申请了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这次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自上市以来第一次本品赠送，也是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之所以开展这么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啊，就是因为这些地区以后不会再有药的供应，我希望咱们新老患者都订购四个疗程的药，这样呢以后就能健健康康的生活了。今天是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最后一次力度最大优惠空前的健康活动预报名第一天，这也是您唯一一次最后一次抓住全世界古今中外治眼病最好的组合的机会，这也是您摆脱眼干、眼涩、眼模糊、白内障、青光眼、飞蚊症、迎风流泪、事物不清，可以重新呢看清家人的笑脸，看清路边的花草，看清报纸上的小字，看清幸福生活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我先问大家一句真心话，眼睛不好活着有什么滋味？是不是早上一睁眼，眼前就像蒙了一层雾，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呀？是不是看孙子看老伴儿，脸都看不清楚，连最亲的人都要凑到跟前儿才能认得出来？是不是出门走路怕摔跤，上下楼梯胆战心惊，连马路都不敢自己过？是不是看电视看手机几分钟就眼酸眼胀，迎风走两步眼泪哗哗的流，眼睛啊又干又涩，像卡了沙子，油的通红也不管用啊？是不是被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老花眼缠上，药吃了一堆，眼药水

儿低了无数，钱花了成千上万，眼病却越来越重，一天天走向黑暗。我太懂大家的苦了，这种苦不是疼在身上，是疼在心里，苦在骨子里。想给家人做顿饭，看不清菜的颜色，切不好菜。想看看远方的风景，只能听别人描述。想翻翻老照片，回忆年轻时的美好，却连照片上的人都看不清。甚至连自己穿衣服、扣扣子、剪指甲，都要麻烦儿女，活得多憋屈，多没尊严呢。多少朋友因为眼病不敢出门，不敢社交，不敢抬头看人，天天躲在家里，活在模糊和黑暗里，活得没盼头，也没希望，觉得自己呀、就是家人的累赘，活着没有任何意义。我再问大家一句，你们甘心一辈子活在黑暗里吗？你们甘心眼睁睁看着眼病越来越重，最后彻底看不见吗？你们甘心错过这次最后一次的健康机会，让自己让家人跟着遗憾一辈子吗？我告诉大家，今天就是现在，你们的光明有救了。因为咱们有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象珠这两大眼药强强联手。明目二十味丸呢，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千年奇方，配合仙灵顶象珠效果更快，这也是无数眼病患者重见光明的终极法宝。首先咱们先说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这不是普通的眼药，这是猛药千年传承的护眼瑰宝。而它最核心、最珍贵、最无可替代的成分就是赛加羚羊角。赛加羚羊角是什么？那是一级保护动物的珍稀药材，是千金难买、万里挑一的眼药黄金。它的角是纯天然、纯野生，药效无与伦比的护眼奇材。在药典里明确记载，赛加羚羊角平肝息风、清肝明目、散血散毒，是专门啊清除肝热、打通肝眼通道、消退眼翳、修复眼底的顶级药材。大家还要知道，肝开窍于目啊，眼睛好不好全看肝眼通道通不通。咱们的眼病不管是白内障、青光眼，还是眼干、眼涩、视物模糊，根源都是肝眼通道堵塞。而赛加羚羊角呢，就是专门解决这个根源的，它能直接作用于肝脏，清除肝脏里的淤热、毒素，让肝脏气血顺畅，源源不断给眼睛啊输送营养。它能打通肝眼通道，化解眼底的淤堵、浑浊，让白内障、飞蚊症慢慢消退。它能修复受损的眼底神经、眼结膜、晶状体，让眼睛重新恢复清亮、通透、明亮。更珍贵的是，赛加羚羊角现在已经极度的稀缺。咱们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里的赛加羚羊角都是从中亚国进口。每一粒药丸里的赛加羚羊角成分呢，都是经过精准提取，无法炮制，保留了最完整的药效。而这次活动之后，供应药的这些地区，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将断供，不再供应。因为赛加羚羊角的储备啊已经耗尽了，

再也没有足够的珍稀药材来生产这款药了。这意味着这些地区这次是您最后一次能买到能用上含有正宗赛加羚羊角的猛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的机会，错过这次就再也没有了。咱们再说说仙灵顶上珠，这是赛加羚羊角啊最精华的部分，不在角身而在角尖，就是赛加羚羊角最顶端的那一小节儿，大概一厘米那么长。这一厘米啊，是赛加羚羊在漫长的岁月当中将天地精华凝聚于角尖形成的角髓，它的质地呢细腻如玉，药效之强之纯，远非角身其他部分可比的。自古以来呢，它就被医家视为眼病圣品，因为极其的稀有啊，所以呢被称之为是仙灵顶上珠，意思就是像灵药一样珍贵，是万金难求的宝贝。为什么它这么珍贵呀？一是因为稀缺，赛加羚羊保护动物，其角来源受到了极其严格的管控，而仙灵顶上珠呢更是精华当中的精华，每只赛加羚羊角截取的这一小段产量啊微乎其微，真可谓是一珠难求。二是因为药效独特，它的穿透力极强，能直达病灶，强力清洁干净的余热，迅速的退明目，镇静抗炎。在治疗眼病的时候啊，它就像一个开路先锋，能第一时间打通眼部阻塞的干眼通道。当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强强联合，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治疗体系。先由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啊强强联合，打开干眼通道，疏通淤堵，再由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麝香、牛黄、珍珠、人参等二十多味药材全面修复眼组织功能。这套组合呢是我几十年临床实践当中见过的针对眼病啊最完整最有效的一套方案。这对组合呢也是全世界古今中外啊治眼病最好的组合，没有之一。这不是我随口说的，是无数眼病患者呢用亲身经历验证的，是老祖宗千年智慧的结晶。赛加羚羊角的珍贵，千年猛医的智慧，仙灵顶上珠的强效，全都凝聚在这个组合里边。这是您这辈子唯一能用上，最后一次能用上的治眼病的终极方案。而今天呢，是最后一次，力度最大，优惠空前的活动预报名第一天。我告诉大家，这次活动是这些地区猛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彻底断供前的最后一次发售，也是仙灵顶上珠有史以来力度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赠送。我知道啊，很多的朋友呢之前舍不得买，很多朋友之前呢没赶上活动，很多的朋友还在犹豫还在观望，但是今天大家千万不要再犹豫，千万不要再观望，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一次机会了。因为这次活动结束之后，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这些地区就再也买不到了。您今天不报名，明天就可能没名额，你今天不抓住，明天就只能看着别人重见光明，自己活在黑暗里。

你今天不行动，后半生就只能在模糊、痛苦、遗憾当中度过。我给大家呀，讲几个真实的例子，都是用上这对志演奇方组合重见光明的人。张大姐今年68岁，白内障三年，左眼几乎看不见，右眼模糊不清，出门呢要拄拐杖，儿女啊天天陪着，自己哭着说不想活了。用上这对志演组合四个疗程，也就是蒙瑶志演奇方凝木20味丸16盒，左眼能看清东西了，右眼呢彻底清亮了，现在能自己买菜做饭跳广场舞。逢人就说呀，这对志演组合是他的救命药。李大哥72岁，飞蚊症，老花眼十几年，看报纸啊要戴老花镜还看不清，迎风流泪啊止不住，用了无数的眼药水呢都没用。用上这对志演组合四个疗程，眼前的黑影没了，看报纸啊不用戴眼镜了，迎风再也不流泪了，天天出门遛弯，叫的呀合不拢嘴。还有王先生，青光眼，眼干眼涩，晚上睡觉啊眼睛疼得睡不着，视力越来越差，差点失明啊。用上这对志演组合四个疗程，眼压正常了，眼睛不干不涩了，视力恢复了大半，现在能自己开车看风景，重新找回了生活的希望。这些都是真实的人，真实的事儿，就在咱们身边。他们能重见光明，他们能摆脱眼病痛苦，您为什么不能啊？您只是差了一次抓住机会的勇气，只是差了一次用上这对志演奇方组合的机会。今天呢，这个机会就摆在你的面前，你一定要抓住。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是咱们看世界享受幸福的唯一的工具。没有光明就没有一切，没有清晰的视力就没有幸福的生活。想想您的家人，想想您的老伴，想想您的儿孙，你想永远看不清他们的笑脸吗？你想永远活在黑暗当中吗？让家人为你担心，为你操劳吗？你想等到彻底失明了，再后悔今天没抓住机会吗？而今天这对组合就是最能给您带来健康，最能改变您后半生的好药。花小钱治大病，抓机会得光明。我再跟大家说一遍，这是最后一次蒙瑶志演奇方凝木20味丸的供应，这是最后一次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这是您最后一次抓住光明的机会。赛迦羚羊角千金难买，仙灵顶上珠也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赠送，这对组合天下无双。今天不抓住，明天就后悔，今天不报名，一辈子都遗憾。现在报名热线呢已经全线开通，报名通道已经全面打开，预报名第一天名额有限，库存有限，时间有限，您立刻拿起手机，拿起电话，拨打报名热线，抢占最后一批名额，不要再犹豫了，也不要再等待了，不要让犹豫毁了您的光明，不要让等待耽误了您的健康。只要您今天报名，只要您用上了这个志演组合，您就能告别眼干、眼涩、眼模糊，您就能消退白内障、飞蚊症、青光眼，您就能重新看清家人、看清世界、看清幸福，您就能自己走路、自己做饭、

0: 一看报，自己出门，不用麻烦儿女，不用活在黑暗里，不用再受眼病的苦，重新找回有尊严、有盼头、有光明的幸福生活。我在这里呀，等着大家的好消息，等着大家重见光明的喜讯，立刻报名，抓住这最后一次机会，让这对组合给您光明，给您健康，给您后半生的幸福。今天不报名啊，一辈子可能会活在黑暗里。今天抓住机会，一辈子拥有清晰光明。好了，时间关系啊，我就先讲到这里。下面呢，我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人心医者。
2: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1: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2: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1: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3: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4: 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5: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6: 您好，袁老师啊。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0: 真感谢你，现在这药这么缺，我还给我们大伙申请到活动了，真的、
1: 嗯、
0: 我们也太幸运了，太感谢您了。
1: 客气啊，这次活动呢是特别难得的机会，之所以开展最大力度的优惠呀、啊、是想让大家呢、
0: 嗯、
1: 花小钱治好病，并且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提到的这些地区今后不会再有某药健其方明目二数未完的供应了，更不用说还有这么大优惠力度的活动啊。
0: 是啊，严老师，我这不也听说了吗？所以说、
1: 啊、
0: 这次我订16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送4盒吗？
1: 嗯，
0: 再送天灵顶上珠，这不有20盒吗？
1: 嗯，
0: 我这一次我就订够了，我吧已经用了一个疗程了，我跟你说我用的挺好的
1: 啊。
0: 我原来白内障做过一次手术嘛，
1: 嗯，
0: 做完又复发了。没吃咱这药之前，本来我就以为啥我没希望了，
1: 嗯，
0: 没想到就是你的这个组合这效果真的太好了。
1: 嗯，
0: 原来的视力是 0.1， 现在已经能看到 0.3 那行了。
1: 啊、哦、一个疗程视力上升了两行、
0: 嗯、
1: 那很好啊、
0: 嗯、
1: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0: 那我今年65了。
1: 啊，眼睛的视力一天比一天好了、
0: 嗯、
1: 心里开心吧？
0: 哎呀，我跟你说可敞亮了
1: 啊！
0: 原来我这不有黄斑病变吗？
1: 嗯，
0: 就是看东西总是急了拐弯，都是变形的。
1: 嗯，
0: 中间总是缺一块，现在好多了，那个包没有了，看啥东西都平了。
1: 好，
0: 变形有的时候还有那么一点点，
1: 嗯，
0: 就不像原来那么重了。
1: 黄斑变性这种病啊，在治疗的时候呢，不可能一个疗程完全好、
0: 嗯、
1: 现在呢您一个疗程能看到变形的情况它没那么严重了、
0: 嗯、
1: 过去看哪儿都鼓个大包，现在没有了、
0: 嗯、
1: 说明呢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数未完当中的再加羚羊角啊，打通干眼通道之后呢，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1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
0: 嗯、
1: 激活了黄斑区内的细胞，现在黄斑区相对比过去要平整了，只是呢没有完全的调好，后期呀、
0: 啊
1: 嗯、咱还得再继续治一段时间。
0: 行，严老师，我就信任你，我也听你的。
1: 好，
0: 真的，我跟你说，自从跟你治病开始，我就有信心和希望了。这次我听说这不活动最后一次优惠了吗？以后没有药了、
1: 嗯、
0: 我就一定要参加，我要订16盒，就像最大的那个政策那个，把我这眼病一次治好了。
1: 您这次订16盒的优惠啊，我支持、
0: 嗯嗯、
1: 因为以后呢没有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了，这次呢、
0: 嗯、
1: 还有本品的赠送，这也是第一次赠送，另外呢仙灵顶上珠啊也是第一次赠送，也是最后一次赠送。这次最大优惠目的啊，其实就是希望大家呢花最少的钱把眼病啊彻底治好，把药啊、
0: 嗯、
1: 也准备够了，这样以后即使说没有药可用了，咱们也不用担心了呀。之前呢我也讲了，这对奇方组合汇集了三大动物药，再加羚羊角、麝香、牛黄。
0: 嗯，
1: 再加羚羊角是唯一打通干眼通道的珍稀药材，仙灵顶上珠功效那是非常有保障的，这是治眼效果最好的组合、
0: 嗯、
1: 只要呢您有光感，您就能重见光明。这次优惠机会啊，大家一定要抓住，以后咱们就真的没有药供应啦。
0: 啊，好好好，严老师、
1: 哎、
0: 听你这一讲吧，我就更有信心了，那我赶紧去打电话、
1: 嗯、
0: 去报名去，把药订足了，把我的眼睛早点治好，咱说后半生亮亮堂堂的过着多好啊。
1: 对，说的太好了，那咱们抓紧时间吧、
0: 嗯、
1: 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参加活动。
0: 好好好，那严老师感谢你，我赶紧去打电话报名去。
1: 哎，那就说到这儿啦，再见。
0: 哎，再见严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严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

0: 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1: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0: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尹老师。
4: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
3: 尹老师啊，我听说我们这个地区啊有药供应，你还给我们争取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人品赠送，还有仙灵顶上珠的最大力度赠送，我想订16盒的优惠。
4: 是的，这次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啊太不容易了。另外呢，这是第一次的本品赠送，优惠力度最大，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的优惠。之所以这么大的优惠啊，就是希望大家呢花最少的钱把病啊治利索了，因为以后呢这些地区就没有药的供应了。
3: 嗯，是的是的，所以说我想参加报名呢，我呢之前是买了一个疗程的，我知道肯定这觉得不够，这次直接就订药了，我想订购了，这么大的优惠这次可不能错过机会啊。
4: 越是有效果越想订购药量，很能理解您的心情。我先看看您具体的情况，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54岁，我在医院呢查出来的是开角性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
4: 嗯，
3: 最后的视力啊下降到是左眼呢只有 0.3， 右眼是 0.25 了。我是2024年呢3月份查出来的，刚查出来呀就做过一次手术了，手术之后呢复发过2次，不过还能坚持上班。但是去年吧又犯了一次，挺厉害的。
4: 我们都知道啊，肝开窍于目，产生慢性眼病的根本原因呢就是肝眼通道啊严重堵塞，想治好眼病就一定要打通肝眼通道。您这个眼病为什么复发呀？因为过去的治疗就是靠手术啊，手术它只是应急处理，像您这个青光眼手术是开通房角引流防水，但是肝眼通道不通，垃圾杂质排不出去，还是会再次堵住房角，所以呢术后就会复发。这一复发呀眼病比以前呢更重了，但是如果呢从根本上打通肝眼通道，毒素排出去了，眼内的防水呢没有垃圾杂质了，肝眼通道就不会堵了。另外仙灵顶上珠啊能强效打通肝眼通道，这样强效组合眼病就能快速的摆脱掉了。
3: 嗯，对对对，那时候一到下午吧或者是晚上，我这个眼珠子啊就特别夸张，看灯泡啊灯管的颜色啊都是五颜六色的，和原来不一样，时间长了呢我就知道是眼压高了，之后这个视力啊也下降的特别快，越来越不好。后来我去医院问大夫啊，大夫说只能点点眼药水来控制，不能脑动手术。
4: 对，手术不能总做，但是疾病找西医，慢病呢找中医，通过老祖宗留下的方式来治疗啊，您这个情况其实并不难治。
3: 嗯，是啊，后来呢我又换了2家医院，也打听了一些药来治疗，不是一点效果都没有呢，就是好好坏坏的。
4: 嗯，
3: 但是没有大的起色。后来我一个亲戚啊来了我家，看到我这个情况啊，就跟我说起了你，说他家里老人治的挺好的，叫让我试一下你的这两个治眼组合。
4: 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啊，强效打通肝眼通道，同时呢给视神经细胞补充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

0: 过去休眠的细胞开始作用了，视力呢就慢慢的恢复了。可以说这是治眼效果最好的组合，可以对抗一切眼病顽疾。如果您想重见光明，就一定啊要把它们用上。
1: 嗯，对对对，我用上以后啊，这个眼睛感觉周围它不发紧了，我的眼珠子呢也比平时软和多了，比医院开的什么赛马诺尔这个眼药水啊管事多了。然后不到二十天吧，这个眼药水我就不用了，眼压呢也挺稳当的。后来这个眼睛呢，那是一天比一天亮堂了。
0: 蒙牙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啊，治疗眼病的时候呢，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你看为什么我出国找赛迦羚羊角啊？因为它是最珍贵的动物用药，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只有它能打通干眼通道，只有打通了干眼通道，治了病根，眼病才能好起来。
1: 对对对，是我现在这个视力啊每天都有好转，眼睛看东西啊越来越清楚了。没用这对治眼组合之前呢，知道是谁，但是就看着很模糊，看不清楚具体的样子。这两天呢，我看家里人的这个眼啊、鼻子啊、舌根棱角啊都比较分明，真是没想到效果这么快。林老师啊，后期啊还会更好是吧？
0: 是，后期还会更好的，您放心啊。
1: 好的好的，那太好了。没想到这视力有这么大的变化，我上次买了一个疗程，这肯定不够用啊！我听到这是有药供应，还有最大优惠活动，所以我就想买那个16盒送4盒的蒙牙治眼奇方，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的优惠，直接就订购了。
0: 嗯，您这个想法啊，我支持。以后呢，你所在的地区啊就没有药供应了，更不用说这个优惠活动。趁着这次呢到药了，还有最大的优惠活动，直接呀买够药。直接呢把这个病治好了呀比什么都强。如果错过了这次的活动，以后花钱呢也买不到药了。眼病严重了，你说失明了咱怎么办呢？
1: 那可不是嘛，林老师，我这好不容易等到药了，还有最大优惠活动，那这次我肯定订购疗程。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参加活动吧。
0: 嗯，好，那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哎，林老师再见。
2: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蒙牙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蒙牙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蒙牙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牙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林老师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能帮到您什么呀？
4: 林老师，我是咱们蒙牙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的受益者。我上次不是买了2个疗程吗？
0: 哦，
4: 家里还有一个疗程。这效果啊真好，我听了林老师你讲了，我们地区有药供应了，也是最后一次供应，还免费赠送蒙牙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也是第一次供应，也是最后一次赠送。所以这次活动啊我一定要参加上啊，我要进16盒的优惠。
0: 这次活动呢是蒙牙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自上市以来第一次本品的赠送，也是仙灵顶上珠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赠送。今后呢蒙牙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也不再供应了，能赶上的话就一定要抓住健康的机会啊。

0: 对呀，对呀，这次尹老师给我们省钱，那是帮了我和我老伴的大忙啊。
1: 这是最后一次啊，给大家争取药了，也是最后一次呢，最大力度的优惠了。所以说这个健康的机会啊，不要错过。我看一看您具体的眼睛的情况好吗？
0: 尹老师，我是糖尿病眼病，眼底出血，挺严重的啊。比如说有时候突然站起来，感觉挺猛的，眼底出血了。还有青光眼、白内障、视神经萎缩，眼病挺多的啊，基本上全让我占全了。视力左眼就是能看个一米左右，右眼能看到两米三米。但是看哪都是那种模糊的，这一个疗程用下来，真的是彻底的救了我。
1: 现在能看清楚一些了吗？
0: 能啊，我现在能看出去至少有二十米啊。
1: 哎呦，太棒了，视力恢复得很好啊。啊，祝贺您。
0: 对对对，之前呢出门还得孩子们陪着，平时根本就不敢出去。现在我能自己出去了呀，能看到来来往往的人，看到邻居还给我打招呼。虽然那个脸看得不是特别清楚，但能看到人还能说上话，这对我来说真的是好幸福啊。
1: 现在自己出门了，也不需要人陪着了呗。
0: 对，
1: 路能看清吗？就走路您感觉心里踏实吗？
0: 出去没问题啊，最起码得敢下脚了呀。我用药第五天的时候啊，那个眼睛就开始排毒了啊。分泌物多的把那个眼睛糊的哟，还睁不开，而且还有一股臭的味道。
1: 说明您这个眼病时间长了，眼毒啊在眼内蓄积的时间也太长了。
0: 是啊，而且药多排了十多天才结束。排完毒以后吧，眼睛呐、真的特别敞亮，眼球啊也很暖和，不皱巴了。
1: 排毒呢，就说明打通了干眼通道了，眼内的毒素排出去了，视力变化就会特别的明显。
0: 对，是很明显。现在呀，我发现我眼皮都能胀起来，不耷拉了。原来我这个眼皮子呀，确实挺严重的，好多地方说是眼睛无力啊。为了这个呀，我没有少吃药，也不管用。没想到用这个奇方组合效果这么好啊。
1: 干眼通道通畅了，眼睛得到肝肾之精的濡养了，眼皮就有力气了。
0: 真不一样，自从用上您的药啊，我眼压一直都挺稳定的。以前基本上每月眼压至少波动两三次，现在还真没有高过。现在外眼角啊能看到侧面，内眼角还是有点不行，因为感觉还是有一点黑影。
1: 能不能看到自己的鼻子尖儿啊？
0: 看不到，但是现在吃饭呐、穿衣服呀、穿鞋呀、这些不需要人照顾了，我自己能做啊。
1: 您过去眼角看东西的时候有多少黑影挡着呀？
0: 全挡着了。
1: 哦，现在是能看到侧面了，咱呢继续用视神经呢会修复得更好。内眼角呢会完全放开，到时候多注意观察，看能不能看到自己这个鼻子尖儿。如果能完全看到鼻尖了，哎，整个视神经就完全修复好了。
0: 所以后面的治疗我肯定就是更加注意更加配合。这次的优惠活动啊，我一定得买够药了。我订最大优惠的那个政策啊，16%的优惠哈。
1: 好，大家一定要抓住花小钱重见光明的机会。咱们就说到这儿吧，再见。
0: 谢谢谢谢，再见尹老师。
2: 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
4: 尹老师，我今年78岁、我真没想到你是我马上入土的人了，最后还能遇到尹老师。接上这份善缘，我也是在场外老师的帮助下让我重现了光明，以后啊就能多活一天，我都是赚的了。
1: 老姐姐呀，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人的天年寿命呢通过科学方式已经研究出来了，可以活到120岁的，您这才78岁

0: 这天命而活，那您还有好几十年呢，往后啊更要乐乐呵呵的，充满幸福和希望的活下去。
1: 好了，我跟你说一下我的病情，尹老师。
0: 行。
1: 我的身体不算好，我岁数也

0: 小的吃，吃到最后呢还越来越重，眼睛吧也紧跟着出问题了，得了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混浊，看东西不清楚，雾蒙蒙的，还有黑影飞来飞去的，你怎么揉它也不行。
1: 您这是白内障啊合并了玻璃体混浊了。
0: 对，最后眼底又有动脉硬化，而且还出血，出血以后眼底黄斑就出问题了。
1: 哎呦，那您这个是综合性的眼病啊，好几种眼病都让您给摊上了，够受罪的。
0: 是，你看东西它大小不一样，还变形，最后生活都成问题了，眼前就越来越暗，看不清东西，光亮的地方也只能看两三米远。
1: 以前真的是让您受委屈了。其实这也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缘分，咱们结缘之后呢，您的眼睛肯定会越来越好的。我特别想知道您现在这个眼睛恢复到什么程度了呢？
0: 现在可好了，看东西也能看清楚了，就不像以前有黑影挡着，越来越清楚了，出门也不怕强光就刺眼了，自己能下楼，能自己烧水喝，做简单的饭菜，我特别满足了。现在基本上就能看70米远了。
1: 哦呦，能看这么老远、
0: 啊、
1: 眼前看东西还有那个扭曲变形的情况吗？
0: 没有了。
1: 太好了。中心还发暗吗？
0: 不暗了，很亮堂。
1: 啊，那家里边人带您到医院去查了吗？
0: 孩子吧就说让我上医院吧查查看，可是我这么大岁数了还查什么呢？我不想去医院，太浪费钱，你说我岁数大了能开心过一天就高兴。
1: 哎呀，是这样的老姐姐啊，咱们用药这么长时间了，你得给自己一个交代呀，光感觉挺好，但是我们得要什么呢？得要人家医院给咱开的那个证明，真正的好了，视力达到多少了。其实我是主张啊、您到医院做个检查，查查眼底的情况，这样呢您也踏实了，我也放心了。但是我发现呢，现在好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不愿意去，楼上楼下跑不动，感觉花钱还多。那您现在一共用了几个疗程了？
0: 我现在快4个疗程了。
1: 用药这个量减了没有啊？
0: 药量减了，我一天吃2次、一次5粒。
1: 减量之后这个眼睛情况有波动吗？
0: 没有波动，都挺好的。
1: 哎呀，您这个情况不查也行，后期把手头的药用完之后啊就可以放心停药了。减量减到这么小的量，眼睛也没有波动，说明咱这个眼病啊完全治好了，挺好的。
0: 那尹老师，我知道我们这个地区以后没有药供应了、那这次的优惠力度这么大，我也想参加呀，我想巩固一下。
1: 这次蒙药健奇方明目二舒胃丸呢是第一次赠送本品，另外呢也是第一次仙灵顶上珠的赠送，也是最后一次赠送。咱们这次优惠活动啊，就是想让大家呢花最少的钱呢用够疗程把病治好，以后不会再因为眼病而担心。但是像您这样康复的患者，我觉得没必要报名啦，咱们把药呢留给那些个还在病痛当中等着我们帮助的患者，希望您能理解。
0: 我也理解，但是吧我也得再抢一个名额、那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我少订点、我就订8盒的优惠，再说我家里有这个条件，尹老师你就帮我这个忙呗。
1: 老姐姐呀、如果您特别想参加活动，那我也不反对，毕竟以后啊确确实实是没有药供应了，那您就拨打场外电话报名订购吧。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0: 好，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报名订购。
2: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3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

0: 等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1: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0: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尹老师。
4: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
3: 尹老师啊，我听说这个药到了，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这边有供应吗？
4: 您打场外电话问一下，今天我节目当中说的那些地区啊都有供应，并且还有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
3: 啊，这次这个活动太优惠了，我想参加16盒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不是还送4盒吗？然后再送那个20盒的仙灵顶上珠的优惠呀、啊。
4: 您说的这一档啊是最高力度的赠送活动，这个要根据您的病情需要的。
3: 嗯，我现在就害怕我们地区没药供应嘛，就怕买不到，就在您这儿帮我报上名行吗？
4: 抱歉了，我这是不接受预定的，您只能是拨打场外电话。这样我了解一下您的情况，今年多大年龄了？
3: 59了。
4: 什么眼病啊？
3: 老师，我是遗传性的视网膜色素变性，还有白内障，然后还视神经萎缩。
4: 哎呦，您这个是视网膜色素变性之后，后期激发了白内障和视神经萎缩。要不然您这么年轻不会那么严重的呀。
3: 是啊，我这不还有夜盲吗，就是晚上根本就看不见，白天还怕光，我都不敢出门。这眼前呢还有那个黑影，就是看啥吧，就像从那个管子里看东西似的，就是只有那个中间可以看到。
4: 视神经萎缩很严重了，这是叫管状视野，也就是说呢您眼前的余光都被挡着，眼前像一个小管子，只能是看到正前方一小片，其他的都是黑的。
3: 是啊，看不到的。
4: 哟，那您这个眼病很严重了呀。
3: 最后我那个视力就是左眼还有个0.2吧，右眼就只有那个0.05了。我那时候我就感觉我这个后半生的生活就没希望了。但是还好嘛，这不我现在是用了一个疗程的药了。我现在呢夜盲症症状是减轻了，
4: 嗯，
3: 原来呢就是暗一点吧我都看不清，现在呢是只要不是全黑我就看到的就是比原来清楚了。
4: 一个疗程也就是说在暗环境下看东西比过去清楚了，也说明呢您眼底的视网膜色素变性组织啊在清退，您过去呢是视杆细胞啊受损严重，所以夜盲症、现在呢视杆细胞已经得到修复了，非常好。查视力没有啊？
3: 嗯，去检查了，我这个视力就已经是提升了、这个左眼现在是0.4，右眼都0.2了。
4: 哦，治疗之前是左眼0.2，右眼0.05，刚刚一个疗程多一点。行，恢复得很好，祝贺您啊，非常好。
3: 是挺好的，我现在就这个视野面积就比原来宽了嘛。真是没能想到，我说能治疗的这么好，去医院人大夫都说呢，说我这个病根本就是治不好的病啊。
4: 我一直说、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
3: 是啊是啊，如果听到这次的活动啦。
5: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

0: 上真好看。
1: 是呀，
2: 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

0: 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3: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4: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5: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9: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6: 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9: 体在跃动。
2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1: 美在旋转。
22: 大扫除啦，
23: 我来拖地，
24: 我擦黑板。
25: 劳在闪光。
2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7: 晒晒晒，
28: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9: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3: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34: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3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34: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33: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34: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3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太强了！
35: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6: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35: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6: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35: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6: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光影时间。
37: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机动战士高达：跨时之战》。
38: 空は頭の上じゃなく、足の下にあるんだ。コロニー生まれの私たちは、本物の重力も、本物の。
37: 这部电影的评价也是两极分化。据说路人看了高兴，死忠看了伤心。了解一下它的大致剧情吧。故事啊，发生在夏亚引领的吉翁公国军赢得一年战争的平行宇宙，这一历史转折点

导致了地球联邦与极温公国的势力格局发生了巨变。在空中宇宙殖民卫星生活的女高生天守让叶和难民少女尼亚安相遇之后，被卷入了一场 MS 决斗竞技军团战。她驾驶着神秘最新型的吉夸克斯投身其中，而被通缉的神秘 MS 高达驾驶员修斯伊藤也出现在他们面前。自此啊，少女和少年相遇了，梦想就此交织起来。这一次宇宙世纪开启了新的未来。推荐电影《机动战士高达跨时之战》。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哲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

0: 足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籍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887 老朋友更珍惜。
1: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周末的惬意时光 FM887 全程有你，你的周末悠闲舒适浪漫，我的周末活力潮流动感，轻松调频 EZFM 欧美风来袭，养生奥妙贴心分享，王牌节目精编萃取，这个周末听点不一样 FM887 别样周末，聆听你的渴望。接下来进入假日养生环节，
2: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3: 传承中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非常荣幸地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杨老做客直播间。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4: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浩。
3: 嗯，杨老，这次助力健康中国的这个行动啊，现在已经是正式落幕了。我们这次活动可以说是有感动，有泪水，有欢笑，但是也有遗憾，毕竟还有好多的患者最终啊也没能参与上活动。
4: 没错，我们为很多老朋友的奉献所感动。
3: 嗯，
4: 就像黑龙江的吴庆才呀，没有退休金，每天呢以捡废品为生。尽管呢说他的生活非常的艰难，但是呢还是不忘帮助了身边的人。当得知自己的老朋友患有肝硬化的时候啊，他无偿的拿出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来帮助朋友渡过难关。
3: 嗯，
4: 天津的叫刘华峰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本来是报名申请了两份的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但是听说我们这次活动的货源不是很多，有很多朋友想参加抢不上名额。当物流配送人员把药送到他家里的时候啊，他虽然花了两份的钱，却坚持只留下一个周期的黄氏膏方和一箱的黄氏药酒。
3: 嗯，
4: 他说是黄氏膏方让他重新收获了，没有这么好的药，没有场外老师的耐心的指导，就不会有自己今天的健康。
3: 嗯，
4: 所以说呢，他一直都想感谢我们，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感谢。这次他花了两份的价格，坚持要收一份药，一个是想让更多的朋友也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药，另外一点呢，也是自己表达感谢的一种方式。他说自己经济条件还好，这次参加活动的主要目的呢，是为了得到黄氏药酒，优惠他就不要了，不给我们增加负担，可以把优惠呢留给更有需要的人。
3: 真的是太让人感动了。听到这里啊，感觉心里面是暖暖的哈。所以啊，经常有人说黄氏大家庭真的就像一家人一样，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啊。
4: 对，也正是因为呢，这些很多的像这样的患者在不断的支持我们，我们才能够走到今天呢。这几天还有很多朋友呢，想托物流人员呢，给我们送一些水果呀，什么土特产呐、等等这些。大家的好意我们心领了，但是东西我们不能要。但是大家这么做，说实话让我和我的学生们都非常的感动。这说明啊，我们真正走进了大家的心里，真正的帮助到大家了。当然尽管说我们这次活动的优惠力度非常之大，但是呢还有一些朋友呢用不起这个药。你像辽宁鞍山的李殿胜啊，无儿无女，自己一个人生活了很多年，他身患类风湿，手脚已经严重变形了，每天都是专心的疼啊，想干点活也干不了。本来你就靠种点地来维持生活，这下地也种不了了。 只能把地都承包出去了，一亩地的承包。

0: 然后价格是700块钱左右。
1: 嗯，
0: 它总共有3亩多地，3亩多地也就是2000多块钱一年呐。大家想一想，一年就是靠这2000多块钱来维持生活。
1: 嗯，
0: 听说这次活动的优惠大，也不想错过。当时给我的学生打电话说，他想买半份行不行？正常来说、
1: 嗯、
0: 当然是不可以的。
1: 嗯嗯。
0: 啊，但是呢，当他说完他的情况以后呢，啊，我们有点不忍心拒绝他，他的这个生活实在是太难了、
1: 嗯、
0: 要不是因为这个疼的实在难受呢，他也不会跟我们张这个口。
1: 嗯嗯。
0: 在详细了解了他的情况以后呢，我们也是帮他全免了药费。虽然说我们不能让他脱贫致富，但是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呢，多帮助他一些还是可以的。全国有那么多的贫困的患者，我们也不可能都帮得过来，但是遇到一个我们就尽量的要多帮助一个。
1: 嗯，所以说啊，我们这次健康中国行动的开展意义很大，不仅是给大家带来好药这么简单，也是让大家无论穷富，我们真正的都能够用上药，用得起药。
0: 对，尽管说在全国3亿慢性病的患者面前呢，我们能做的是微乎其微的。
1: 嗯，
0: 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做总比不做要强，早做比晚做要好。我们也会在能力范围之内呀，尽量的多帮助一些人。那在这次活动当中呢，我们也是收获了很多，当然了，也有很多的遗憾。那就是由于呢货源呐、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原因呢，导致很多人没有参加上这个活动。那现在活动已经结束了，依然有很多人给我的学生打电话，想要得到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
1: 嗯，
0: 正常来说呀，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已经没有了，我们也不再会接受大家的申请了。
1: 嗯嗯。
0: 但是由于昨天申请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们也不忍心让大家失望，所以说呢，也在尽量的帮大家想办法。可是呢，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之前我们已经把能拿出来的黄氏药酒都拿出来了，现在饥民可心的库房是一瓶都没有了。但是呢，我场外的学生给我打电话说呀，他们愿意把自己之前申请到的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拿出来用来呢帮助一些患者。
1: 太好了。
0: 尽管说这点货呢，对于庞大的这个用药群体来讲啊，无异于杯水车薪，但是呢，他们也想尽自己微不足道的力量呢为患者做一些事情。
1: 嗯，
0: 因为他们是第一线接触大家的，见过了太多被病痛折磨的患者，当有这种好药出现的时候呢，他们也不忍心让这些患者呢继续受折磨。
1: 嗯，
0: 所以说呢，也想呢尽自己的一份力。当时呀，我呢拒绝了他们想要把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呢全部拿出来的建议。不是我不替广大的患者考虑，而是我的学生们，他们也有家人呐。
1: 嗯，
0: 他们家里人也有生病的呀。
1: 对，
0: 他们也应该享有那治疗的权利啊。而且在我的学生里面呢，有很多人都是用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来给自己的父母来治病的。后来在我们反复商量了以后呢，决定把他们手里面的货源拿出来一部分带给广大的患者。我也跟他们讲啊，我说大家都知道慢性病患者不容易，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更应该把自己的工作呢做精了，做细了。
1: 嗯，
0: 为每一位患者呢提供最好的服务，让每一个患者呢都能够得到详细的健康的指导。
1: 对，杨老，其实我觉得大家做的已经够好了，因为你看每天我们节目当中都会听到大家对于场外老师的这个感谢。
0: 对，其实他们做的已经确实是够好了。
1: 嗯，
0: 但是我总是在想，或许我们能够呢再努力一些，做的再好一些、
1: 嗯、
0: 因为我们多做一些，大家就能够多受益一些。
1: 是，
0: 有时候我看到呢，大家工作到深夜，还有的为了不耽误大家呀，坚持带病工作的时候呢，说实在话，我也心疼他们。
1: 嗯，
0: 但是心疼归心疼啊，很多事情呢，我们还是要做。既然选择了这条路，那我们就必须要选择面对。
1: 嗯，
0: 虽然说我学生们拿出来的一部分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呢，但是这部分货源非常有限。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患者呀，因为他信息给我们预留的不准确，导致我们物流人员在送货的时候啊，出现了无人接收的情况。那么这些会员呢，我们会为大家呢保留48个小时。如果说48个小时以后呢，还没有人跟我们取得联系的话呢，这些会员呢，我们也会收回，留给那些有需要的朋友。
1: 嗯，
0: 啊，也就是说呢，经过努力，我们又为大家呢争取了非常少的一部分。

0: 本的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尽管说是数量非常的少，但是有总比那没有强。
1: 对，
0: 这也是我们能够为大家做的最大的努力了。如果说大家呢还想要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呢，还想快速的康复你的健康，尽管说活动现在已经结束了，依然可以给我的学生呢打电话去申请一下。
1: 嗯，
0: 啊，但是不可能说每个人都让你申请到了啊，因为毕竟货源就那么一丁点儿了。有可能在我节目播出这个时间段呢就已经被抢没了，这个要看看大家的运气。
1: 嗯，
0: 抢着了我恭喜你，实在没有的话呢那也没办法了。
1: 嗯，所以说大家赶快啊去拨打电话400-660-6822400-660-6822来进行申请，这也是养老为大家争取到的最后的机会了。那养老，如果说有的朋友非常幸运真的申请上了，那他还会享受优惠吗？
0: 对，确实是，这个是可以享受的啊。如果说大家真要是抢上这个名额了以后的话呢，你依然是申请黄石膏方一个周期，减免1000块钱的同时呢，再免费获得一箱价值4776元的黄石药酒。
1: 太好了，真的是太好了。所以你看，很多人就讲说，加入黄氏大家庭之后啊，心里面特别的踏实，不仅是因为自己的健康有了保障，更是因为黄氏大家庭的这种氛围特别好，无论是养老您还是您的学生们，都是在为大家的健康而努力，而每位患者之间呢，也是彼此相互帮助，真的就像一家人一样。
0: 对，所以说呢，我们更应该呢做得更好，做得更强，因为我们的背后呢是成千上万支持我们的患者。
1: 嗯，
0: 也正是因为这样呢，我们愿意也必须拿出最好的药来回馈大家。那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呢，作为既明可见的两款拳头产品，无论是效果还是见效的速度上，都是很多药呢比不了的。
1: 嗯，
0: 凡是一些呢用了很多药以后效果不理想，或者说呢没效果的朋友，还有一些呢就是我经常讲的得了5样病一天吃了8种药的，吃药跟吃饭一样多的这些患者，还有一些呢想快速见到治疗效果、快速康复病症的患者，都应该把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用上来。早晚这么一小口的药膏、一小口的药酒啊，不仅能够代替大家原来吃那一把药，而且真正能够起到一个快速治疗、快速康复的作用。
1: 嗯，
0: 在快速减轻大家痛苦的同时呢，快速的康复你的疾病。现在申请成功的朋友呢，基本上都已经拿到药了。有很多人这段时间呢，也跟我们说他们用药以后的一些感受啊，尤其是很多新朋友表示不敢相信，为什么呢？尽管我在节目当中强调了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呢联合使用效果会来得非常的快，尽管也有很多老朋友证明这一点，但是呢大家在没有亲身体验的时候呢还是觉得不太相信，直到他们亲身验证了以后呢都说服了，相信了，甚至于呢很多人说后悔用黄石膏方用晚了。
1: 对，其实大家一直以来也是在不停的尝试，但是现在大家能够买得到的真正有用的好药真的是太少太少了。
0: 没错，很多患者在用黄石膏方之前呢、都买过很多的药。
1: 嗯，
0: 有的药告诉你说包治包好，
1: 嗯，
0: 有的告诉你说3天就见效。
1: 对
0: 啊，结果呢当大家把药买回来以后的话呢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嗯，
0: 用了好几个月没有效果不说，再打电话可能电话都没有人接了。啊，也是由于这个上当受骗次数太多了，所以说很多人吓得得了病以后不敢买药了。
1: 嗯，
0: 也不再相信什么能够快速治疗的话了。所以说呢，当我说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能够快速治疗大家老慢病的时候啊，最开始很多人是不相信的。但是我们的节目啊，凡是老听众，你听我好几年节目的都知道，我们这个节目呢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实实在在一是一二是二的。哎，所以说你看我也不劝大家，我希望大家呢明明白白的治病，如果说大家呢不相信还有疑虑的话呢，你继续每天听我节目就可以了。
1: 嗯，
0: 那你听我怎么说，你更重要的是要听我节目当中那些用着黄石膏方的患者，
1: 嗯，
0: 有没有跟你病情一样的，你听他们怎么说。
1: 对，
0: 有的人甚至于呢对我们打进电话的这个患者呢还是有疑虑的，我说你仔细听我的节目的患者跟你听别的节目的患者一样不一样。
1: 嗯，
0: 我们的节目都是实实在在

0: 过黄石膏方的患者，而且都是你当地人的口音，你都能够听得出来。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啊，如果说大家呢还是有疑虑的话呢，也可以跟我的学生打电话，跟我取得联系。有什么心中有解不开的疑问，你跟我聊。
1: 对，
0: 我不能保证说让每一位患者的病都好了，但是呢，我这儿有一点可以绝对保证你，就是能治疗的给你治，我治不了的，我也会清清楚楚的告诉你了。
1: 对。
0: 啊，如果是大家呢一天听不明白，你听两天，你听两个月，你什么时候听明白了，你什么时候再买药，什么时候再用药。因为我这个节目在哪播是论十年二十年的这么播的。
1: 嗯，
0: 这就像是咱们天津河西区的一位患者，最开始是一直不相信我们的节目，但他一直还听、
1: 嗯、
0: 结果怎么样啊，最后在这次活动的时候啊，他一下子申请了两份。
1: 嗯，
0: 为什么？因为他说这听着半年的节目下来，越听这个黄石膏方越靠谱、
1: 啊、
0: 跟他原来买的药不一样，跟他原来听的节目不一样。
1: 嗯，
0: 而且尤其是这次呢，给大家带来了非常难得的黄石药酒，他听了半年的节目，总听说这个黄石药酒好，但是一直买不到。
1: 嗯，
0: 这次呢不仅有黄石药酒了，而且还有这么大力度的赠送，说什么也得参加这个活动啊。
1: 嗯，杨老，其实像这样的患者场外有很多哈，大家现在买药真的买怕了，上当也上怕了，所以说在选择药品的时候啊，真的就很谨慎的。
0: 对，
1: 啊，
0: 慎重没有问题，甚至于我觉得这都是好事儿。大家呢在买药的时候啊，多对比一下，多听一听身边人的建议，这样呢才能够避免上当。
1: 嗯，
0: 我们的患者当中有很多人是没有听过我节目的，最后是通过朋友介绍用上药的。
1: 嗯，
0: 还有之前呢儿女反对老人买药的，到了最后不仅不反对，哎，甚至于呢除了孩子给老人买黄石膏方，孩子自己也用上了。
1: 嗯，
0: 这样的例子呢其实是比比皆是啊。
1: 对，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其实说到底就是因为药物的疗效好，不然的话你就算给大家钱，他们也不会帮我们做宣传。
0: 对，之所以效果好，是因为呢这种独特的寓意文化，这种治病理念叫什么呢，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是寓意文化的独有的治法。你民间不管吃中药西药蒙药藏药，它没有这种治法的。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可能不太明白什么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呢，就是在寓意文化理论当中，我们用黄石膏方给人治病啊，好比说你心脏上有了毛病了，我不单单治你的心，我还要治肝，还要治你的脾。为什么心脏上有了毛病了还要治肝还要治脾呢？很简单，
1: 嗯，
0: 因为在寓意文化理论当中啊，肝为心之母，脾为心之子。
1: 嗯，
0: 也就是说你心经出了问题以后呢，除了要治你，还要连着你的妈妈带你的儿子祖孙三代一起给你治疗。
1: 嗯，
0: 因此你看，正是他这种独特的治法才最终呢啊有这种独特的疗效。你比如说呢，北京有一位慢性肾衰的患者，一直以来呀他用药都非常的谨慎啊，因为肾是排毒的主要的器官，那像是肾衰竭这样的患者，对药物的安全性要求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啊，有一些药物呢这个稍微有些副作用，或者说有些毒素的话呢，那对这样的患者来讲可能就是致命的。
1: 嗯，
0: 那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是非常安全的。这位患者在他用过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短短这几天以后，跟我的学生讲说，感觉这个效果非常明显。
1: 哦，
0: 首先就是人有精神头了，什么恶心呐、啊、不爱吃饭的情况呢，开始减轻了。
1: 嗯，
0: 现在能吃下去点饭了，口腔原来里面呢总有这种烂苹果的味道，现在感觉也减轻多了。
1: 嗯。
0: 这才用了几天的时间就见到这样的效果，他也是感觉到非常的有信心。
1: 嗯，
0: 其实这就是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这种的效果。因为我们认为呢，说肾不好了以后呢，光治肾是治不过来的，除了治肾还要治谁呢？还要治肺，还要治脾。
1: 嗯，
0: 啊，因为肺为肾之母，肺怎么就成了肾的妈妈了？因为肺在五行当中属金的，肾是属水的，金生的水。
1: 嗯，
0: 这样一来的话呢，肺主通调水道，主益肾之气，肺经生的肾水，肺好了以后呢，肾才能好。
1: 嗯，
0: 因此你看一些这个肺上有大病的患者，最终呢，他那个肾呢都出问题了，原因在哪儿呢？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同时呢，除了治肺经之外呢，肾不好的人还要治肝啊，因为呢肾水不足的话呢，就潜藏不住肝阳，就导致肝阳上亢，就出现高血压、脑梗等等这些病症。
1: 嗯，
0: 那么高血压、脑梗呢，反过来呢还会进一步的伤到肾了。

0: 肌肤里，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荒弹回来。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1: 周末的闲暇时光该怎样度过？聚会、shopping、社交、游玩、酌情选取，音乐、资讯、话题、颐养身心都不可少。锁定 FM 八八七，王牌节目精编，引爆听觉革命，贴心养生资讯带来愉悦身心，轻松调频 ECFM， 激活中英双语动力。FM 八八七，别样周末，丢掉平庸，丢掉压力，丢掉烦恼。接下来进入夏日养生环节。
2: 胃痛、胃酸、胃胀，时时难受。
3: 胃炎、反流、溃疡，常年折磨。
2: 胃不好，酸的、辣的、凉的、硬的、黏的、腻的，想吃却一口不敢动。
3: 常年养胃治胃，为什么每次犯病疼得越发厉害，好的却越来越慢？
2: 医院胃镜一检查，溃疡、胃炎、萎缩糜烂乃至肠化生成了中老年人的常态。
3: 难道得了老胃病，养着胃治着胃，就眼睁睁得到这样的结果？
2: 遇到胃肠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帮你打破胃肠病反复发作、反复加重、反复治疗的怪圈，引进具有去腐生肌奇效的国药美洲大连。
4: 与常规治疗方法相比，非单一抑酸、非单一保护胃黏膜、非单一促进胃动力，美洲大连是一款集修复、防护、营养、抗炎四项合一且具有完整治疗步骤的国药产品。
2: 同时其本身也具有四大优势，是以往产品不能做到的。
4: 优势一，深度修复去病根，可深入胃壁2到3层，从根上修复病灶，康复速度是以往的3倍。
2: 优势二，快速改善有效防护，其中的多肽和粘多糖会在病灶表面形成长效持久的防护膜，快速改善胃痉挛带来的疼痛。
4: 优势三，直供病灶营养，可恢复溃疡以及炎症病灶部位供血，激活人体胃壁黏膜自愈，杜绝肠化生变异以及病灶扩大。
2: 优势四，双重抗炎抑菌，提升自身免疫巨噬细胞吞噬能力，灭杀90%细菌病毒，抑制炎症扩散。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开通特殊渠道，将其带给大家，实现真正惠民治胃病。
4: 长期坚持3个疗程以上，每月仅需几百元，花最少的钱就能杜绝反复，一步到位。
5: 现抢订通道正式开启，全国仅有10000个名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
2: 特别提醒，因预订人数众多，产品数量相对不足，售完即止，活动集中。
6: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7: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梁老师，
7: 嗯，
6: 咱们这美洲大连的提取物，
7: 嗯，
6: 昨天活动刚一上线
7: 啊，
6: 这电话就没停过呀，
7: 是吧？
6: 现在这个部分库存啊，真的就快没了，
7: 是吧？
6: 嗯，
7: 其实静时啊，我告诉你啊，就你说这个消息哈，我听完之后你知道吗，我一点都不意外，
6: 是吧？
7: 一点都不意外啊。为啥呢？因为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真正的这个美洲大连提取物啊，
6: 嗯，
7: 对于我们这个多年的老胃病的患者来讲，你知道它这个意义有多大吗？
6: 嗯，
7: 就选对了一款真正的 好的品种纯的这个美洲大蓝提取物，它可能就是一步到位的调理我们胃的一个好产品。
6: 一步到位，非常的精准。
7: 对，因为我说过哈，真正的这个美洲大蓝的提取物啊，我说真正的啊，不是那种假冒伪劣的啊，它能够同时做到，首先修复我们胃黏膜基层，
6: 嗯，
7: 其次给我们的胃壁细胞、胃黏膜细胞补充营养，
6: 嗯。
7: 同时还能够在我们胃里面形成一层保护膜，
6: 哎，
7: 更主要的是它还能够深层的消炎，
6: 是深层的消炎。
7: 你看看，这是真正的美洲大蓝提取物，四效合一，去修复保护我们人的胃。
6: 对呀，多好啊，花一份钱我们可以解决四个问题。
7: 对，
6: 比吃那么多的药不划算多了。
7: 可不嘛，
6: 而且现在呢，不少的胃药啊会给我们的胃带来一些负担的。
7: 对，
6: 往往呢只能说暂时的缓解，不容易去根儿。
7: 嗯，
6: 但是呢我们带来的美洲大蓝，它是纯动物提取的，绝对的安全有保障，效果它也稳定啊。
7: 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胃病不像其他的疾病，胃病刚才我说的那个四个层面的调理，
6: 嗯，
7: 缺一不可。
6: 对，
7: 而我们临床用药都是单一的去解决某一个问题。
6: 对，
7: 对吧，你这四个问题必须同时解决才能够调理好我们的胃。
6: 嗯，
7: 而且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是这个美洲大蓝提取物的这个散剂，这个散剂的这种剂型呢，对于我们老年人的胃炎啊、胃溃疡啊、胃动力不足啊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安全而且效果显著的。
6: 看吧，
7: 是吧，而且我不是让大家伙说这个好信儿的可以去查一查吗？
6: 嗯，
7: 美洲大蓝现在已经是咱们国家药典里明确标注的调理我们胃部疾病的一个明确的药材了。
6: 嗯，
7: 专门用于什么呢，比如说胃溃疡、浅表性胃炎啊、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以及胃黏膜损伤之后的一些修复。
6: 嗯，
7: 就是在这个咱们国家药典现在明确标注了。
6: 对，
7: 是吧，写的清清楚楚的，而且它也是经过长期的上千年的验证的，咱们中国古时候就已经用到这个药材了。
6: 对，就是药典里的药吧，它都是经过多少次实践认可才能可以录入的。
7: 对，
6: 不仅说效果有保障，安全性它更是高。
7: 没错，而且美洲大蓝提取物呢，我还是那句话，和这个普通的咱们一些胃病的药物啊，在作用方式上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6: 嗯，
7: 我们用的普通的一些胃部的药物啊，它是单纯的压制症状。
6: 嗯，
7: 而美洲大蓝提取物不是，它并不是单纯的压制我们的症状，而是能往我们胃黏膜深处钻，往里进，
6: 嗯，
7: 然后呢修复营养保护抗炎四效合一。
6: 嗯，
7: 是吧，让我们自己这个胃啊慢慢的恢复原本的活力，它和这个传统意义上的临床用药是截然不同的。
6: 是的，
7: 那么这种产品我们用的就相对放心了。
6: 嗯，
7: 效果也相对比较稳定，这也是药典里我们记载了之后让人觉得踏实的地方。
6: 对呀，啊，它很踏实。
7: 对，
6: 尤其是最近呢老师给大家讲了胃病的原理嘛。
7: 嗯，
6: 我们也发现啊，现在有些胃药说是治胃，
7: 嗯，
6: 其实吃着吃着胃更难受了。
7: 哎，对呀，啊，
6: 这些药呢说白了就是临时的缓解一下。
7: 没错，
6: 烧心压一压。
7: 嗯，
6: 胃胀了推一推。
7: 嗯，
6: 它不容易去根儿。
7: 对，
6: 停药没几天你就会再次的感觉不舒服了。
7: 对，
6: 钱花了不少，罪还没少遭。
7: 嗯，
6: 像是很多的听众朋友打的电话啊，就说老胃病我治了十多年了，
7: 嗯，
6: 我促胃动力的药都换了五六种了，
7: 嗯，
6: 一酸的药那吃了也太不舒服了。
7: 对呀，啊，
6: 胃胀烧心一点没少，它还越来越重。
7: 嗯，这个不是药的事儿，
6: 嗯，
7: 因为它治疗的方式就是这样，
6: 错误的方向，
7: 对，
6: 导致的结果。
7: 因为你用的这些药，它就是暂时缓解，它不可能调理你的病根儿，
6: 嗯，对，
7: 啊，所以说我们经常说这么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正确啊，就是方向错了，努力白费，
6: 白费了，
7: 没有选择真正的适合咱们而且安全有效的一些这个方法和产品的话，就像有的人想挖井，明明地下没水，你硬着头皮在那挖，你挖的再深，你也挖不出水来。
6: 嗯，
7: 对不对，治胃病也是这样，你首先得选一款能够调理我们病根的，帮助修复我们胃黏膜的这样的产品，从这个方向，哎，咱们着手抓住问题的关键所在。
6: 嗯，
7: 是吧，你光是什么触动什么胃动力这样的药，是吧，那你是强行让你的胃蠕动，还有什么易酸的药不就让你不分泌胃酸吗？
6: 对，
7: 你看这些都是什么呀，暂时缓解，咱们也不可能苛求于这样的药物能够把咱们的胃的病根彻底的治好。
6: 对，
7: 那肯定他就非常容易反反复复的这个复发嘛。
8: 对呢，要不怎么说呢，治胃病啊他不能瞎选药。
7: 嗯，
8: 你选不对你不仅白花钱，还可能呢让胃更不舒服。
7: 对，
8: 咱们老年朋友的胃本来就脆弱，经不起折腾的。
7: 对，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胃慢慢就老化了。
8: 要么怎么说美洲大蓮提取物它是安全的，
7: 嗯，
8: 有帮助的。
7: 对，
8: 选对了好宝贝，有可能就会让我们的胃胀啊、烧心啊这些老毛病去根儿了，
7: 从根儿上调理的。嗯，
8: 你踏踏实实的吃口热乎饭，不用天天惦记着，哎呀，我会不会犯病啊？多好啊！
7: 嗯、是，
8: 你要选不对了，你再着急没有用。
7: 那可不，
8: 你反而可能越来越重。
7: 对，越治越重。
8: 你把眼睛擦亮。
7: 对，
8: 对吧？选一款实实在在的帮到胃的好的宝贝，这样才有好结果。
7: 是的，
8: 不白受罪。
7: 嗯。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什么呢，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8: 嗯，
7: 对吧，
8: 真是啊。治胃病啊真不是说吃多少药的事儿、
7: 嗯、
8: 你得选对。
7: 对，
8: 这个才是关键。
7: 对，
8: 要么怎么说老胃病与其在不合适的药上坚持，不如换一个更安全有效的产品再试试。
7: 哎，试一试是非常关键的、
8: 嗯、
7: 因为咱们以前传统药都用过了。
8: 对，
7: 是吧，你还有别的招吗？
8: 嗯，
7: 没有的话现在有一个新的方向新的思路，不妨试一试。
8: 嗯，
7: 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把这个美洲大蓮提取物带给大家伙，就是想给大家伙多一个选择。
8: 嗯，
7: 也许这个选择才是真正的正确。
8: 嗯，
7: 别在什么临时缓解的这些药物上，我跟你说咱们浪费太多的时间和金钱了、
8: 嗯、
7: 缓解的药物就应该是用于发作的时候，平时用那些药物反而对我们有副作用。
8: 对
7: 啊，咱们应该去选择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修复胃黏膜啊，补充营养物质啊，真正的调理我们胃病病根的这样的好产品。
8: 对，
7: 所以说有的时候不止胃病啊，我经常讲什么病都是，你在调理的时候最怕就什么你知道吗？
8: 嗯，
7: 南辕北辙。
8: 对，你方向你走反了呀。
7: 对，南辕北辙是最要命的事儿。只要我们方向对了，哪怕慢一点，那也是一步一步的靠近我们的健康。
8: 嗯，
7: 你方向错了，我告诉你，它越快离我们康复离我们的健康越来越远，
8: 越离谱，
7: 是不是？
8: 治胃病比的不是吃了多少药，
7: 嗯，
8: 是选对了什么药。
7: 对。

0: 选对是关键呢。
1: 对，所以说静时你看这个道理大家伙应该都明白了吧，
0: 嗯，
1: 是不是？咱们都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嘛。
0: 嗯，
1: 其实调理疾病也像种地一样，你选对种子了，你适当的照料，这个收成它就非常好。
0: 嗯，
1: 你选错种子了，你再费心的照料，它也可能到最后不尽如人意。
0: 嗯，
1: 是不是？美洲大蓮提取物，我告诉你，就是调理我们胃病的非常好的一个种子。
0: 嗯，
1: 你选对了，你可能不用太费劲儿，你就能看到很好的我们身体的变化。你要选错了啊，你这临床要吃的再多，做出再多的努力，它也结不出好果子来。
0: 是，
1: 咱们把这个选择摆在前面，大家伙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考虑。
0: 嗯、
1: 毕竟调理疾病，走对路往往要比我们走得快更重要。
0: 对
1: 啊。
0: 你说选择这事儿，谁也逃不开。
1: 对，
0: 每天早晨睁开眼，咱们就选。
1: 哎，
0: 早上买个白菜，咱也得比比，货比三家嘛。
1: 选择嘛，
0: 谁家更好更便宜？
1: 嗯，
0: 买个酱油呢，还得选选，我今天是需要生抽还是老抽？
1: 嗯，
0: 也得挑半天。
1: 是，真的啊，就是你说这个选择这个事儿，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0: 嗯，
1: 其实我们人这活着一辈子，无时无刻都在选。
0: 对，
1: 生活当中到处都是我们选择。
0: 嗯。
1: 小到买根葱，大到选个药，
0: 嗯，
1: 看着事儿不一样，其实道理都是相通的。
0: 嗯，
1: 选对了你就省心省时省力，选错了你就添堵吧。
0: 对，
1: 是不是？
0: 哎，就是我妈啊，
1: 啊
0: 不逗了。前阵子迷上网购了
1: 啊，
0: 说网上的酵母粉比超市便宜一半
1: 啊，
0: 非得囤一大袋儿。
1: 呵，
0: 哇，下手老狠了。
1: 就现在这个网购真的啊，他就打的这个便宜，而且也确实便宜。
0: 对。
1: 购物也方便，
0: 嗯，
1: 在手指头一点，他就给你送到家里，
0: 送货上门。
1: 但话又说回来了，便宜，他一定是背后有一些猫腻儿的。
0: 对，要不他怎么能便宜那么多？
1: 对不对？好货不便宜嘛。
0: 嗯，
1: 有些东西看着便宜，其实背后的门道，我告诉你太多了。
0: 嗯，
1: 你看有多少人反馈？哎呀，是便宜，但是一到手里临期的。
0: 嗯，
1: 是吧？有的是成分掺了假的，
0: 嗯，
1: 有的时候看似便宜，但质量根本就不是说他宣传的那样，
0: 是的，
1: 是吧？用起来根本不行，就还不如扔了呢。或者说这时候后悔了，不如多花点钱，咱买点好的，用的也实在。
0: 说的太对了，
1: 嗯，
0: 就便宜归便宜啊，但是不好用啊。
1: 对呀、
0: 啊，我妈可逗了，她说在网上买的酵母粉，她用它来发馒头，
1: 嗯，
0: 那个馒头一点没发，就是一团面疙瘩，
1: 死面。
0: 吃起来你都粘牙、
1: 啊，那你不得扔了吗？是不是？那有啥用啊？
0: 你扔了你不白买？
1: 那你这不就是图便宜买的那种没效果的这种酵母吗？馒头没发起来，是吧？
0: 我记得老清晰了啊！我妈头一天晚上发面
1: 啊，
0: 第二天早上一看，
1: 呵，
0: 这个面盆里怎么跟没发似的呢？还是一小坨啊！
1: 啊，
0: 我妈就不信邪
1: 啊，
0: 又加了一整袋酵母。
1: 哎呦，
0: 就放温水不得捂着吗？
1: 啊，
0: 就折腾到中午，这个面可算是鼓起来一点儿。
1: 嗯，
0: 那不就能蒸馒头了吗？
1: 嗯，
0: 那表皮硬邦邦的
1: 啊，
0: 而且你掰开之后，里边那个面它不蓬松，它全是小细疙瘩。
1: 呵，
0: 你咬起来跟那干面似的，一点麦香味都没有，最后全扔了。
1: 是吧？
0: 你不仅搭了酵母，你还搭了盆面。
1: 你说说这酵母白买了不说，你看你这个面粉不也白瞎了吧？还又是温水捂，又是加这个酵母的，折腾大半天，最后你看，呵呵，全扔进这个垃圾桶了。
0: 对呢，
1: 是不是？
0: 关键是吧，你想的挺好，然后你做了各种准备，你想蒸一大锅大白馒头，
1: 嗯，
0: 你早上配点咸菜，中午呢再做个什么白菜炖粉条，
1: 嗯，
0: 配个馒头吃不挺好？但是你折腾半天，你啥都没吃上，你反倒生了一肚子气。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他给气饱了，
1: 气饱了，
0: 你不吃啊。
1: 你妈买的这个酵母粉发不了面，
0: 嗯，
1: 但能发我们的气。是不是？
0: 是呢，气鼓鼓的了。
1: 你看就这点小事儿，同样的道理，选错了，
0: 哦，
1: 不仅白费功夫，还影响到我们的心情，
0: 影响心情，
1: 是吧？
0: 我说得了嘛，你不想吃馒头吗？
1: 嗯，
0: 你去超市儿，你买大厂家生产的酵母粉，
1: 它最起码靠谱啊。
0: 对呀，
1: 嗯，
0: 它回来真是一小勺
1: 啊，
0: 面发的又快又好，
1: 是吧？
0: 蒸出来的馒头白白胖胖的，
1: 嗯，
0: 你凉了它也不硬啊，
1: 那就发起来了呗。
0: 啊，对呀，你发的就好，它就直。
1: 嗯，
0: 我妈自己还说呢， 就差那么几块钱，
1: 呵，
0: 折腾一天我都吃不上好馒头，不值得，
1: 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妈这个事儿还算小事儿呢，
0: 嗯，
1: 那而且你妈最后还是反应过味儿来了，还明白事理的呢，
0: 嗯，
1: 知道这个酵母不好，咱赶快换新的，
0: 嗯，
1: 是吧？没在错误的道路上一直耗着，这是好事儿，是吧？
0: 对，
1: 咱们有一句话叫"浪子回头
0: 金不换"，
1: 不换，当然这有点不恰当哈，
0: 嗯，
1: 但是知道咱们买错了，就赶快扔了，别在一条路上跑到黑了。
0: 对，
1: 可是反观有些上了年岁的人，他不这样想，
0: 嗯，
1: 总觉得什么呢？我钱都花了，买都买了，你要扔了多可惜呀，
0: 嗯，
1: 哪怕自己知道这个东西根本不行不好，还硬着头皮怎么样用到底呢？
0: 就是犟嘛，
1: 那就麻烦了，对呀，
0: 就怕自己亏嘛。
1: 是啊，
0: 哎，我家楼下那王大爷还真事儿，
1: 嗯，
0: 他姑娘就跟我说，他爸买了个特价的，就是塑料菜板
1: 啊，
0: 你用着都掉渣子，
1: 哎呦。
0: 姑娘说：“爸，你扔了吧，你换个新的行不？”
1: 啊，
0: 老头说：“那不行，扔了可惜
1: 啊。
0: 那你切菜的时候，你掉那个碎渣，你混到了菜里
1: 啊。
0: 有一次还闹了个肠胃炎。
1: 哎呦，
0: 这下老头老实了，就把菜板终于扔了，换了大品牌的了。
1: 我告诉你啊，那个塑料的东西啊，吃到肚子里头，你一辈子都消化不了，
0: 对吧？
1: 你看，
0: 关键是老人吧，他总觉得过日子能省点儿。”是点儿，
1: 嗯，
0: 有的时候你省，你就变成了亏，
1: 哎，
0: 你就没想明白。
1: 对，你看看，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不仅给大家伙推荐专门改善我们健康的好产品，
0: 嗯，
1: 也会讲背后的知识和道理，
0: 嗯，
1: 也会给大家伙挑那些首先要保证安全的、靠谱的我们日常的用品。
0: 对呀，
1: 对不对？你像咱们以前益生菌牙膏有吧？
0: 嗯。
1: 很多反应啊，就用完了以后特别温和，还能够保护我们的牙龈。
0: 对，
1: 还有咱们说的医用级别的洗衣液，
0: 嗯，
1: 医院同款的嘛，
0: 嗯，
1: 对吧？大家伙用的是不是放心？
0: 非常安心，
1: 是吧？家里有小孩的、老人都能用吗？
0: 嗯，
1: 还有那个就是那个洗碗剂，去油污的效果非常好，还耐用。
0: 嗯，
1: 冲完了一点残留都没有，甚至连那个异味都没有。
0: 对呀，
1: 这些不都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健康吗？
0: 就大家也说是呢。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啊，从改善健康的好产品、好药，到日常生活用的洗洁精、刷牙的牙膏，
1: 嗯，
0: 洗发水，
1: 对，
0: 洗衣液消毒剂，
1: 对，
0: 都替大伙想到了，
1: 全方位的，啊，
0: 真的是啊，日常生活方方面面考虑的太周到了，太贴心了。
1: 那当然了。其实你说这些吧，日常的日用品吧，你说看是琐碎的事儿，
0: 嗯，
1: 但是你想过没有？你比如说刚才提到了洗洁精，它没有残留，
0: 嗯，
1: 那你用那些有残留的，你天长日久了就出大毛病了，
0: 嗯，
1: 比如说牙膏，买那种不护龈的牙膏，你单看一件事可能不算大事儿，但是你所有的生活日常产品都是那种有残留的，没有这种很好的保护作用的，而且是日子一天天过。这些小事儿攒在一块儿，我告诉你，就慢慢的和我们的健康直接挂钩了。
0: 对呢，
1: 对不对？
0: 确实，你这衣服要是洗不干净，
1: 嗯，
0: 布料里边它就藏着细菌，
1: 哎，
0: 你皮肤能没有皮肤病吗？
1: 那不就雪上加霜了吗？
0: 对呀，
1: 嗯，
0: 牙膏劣质的，你就刷不干净牙，
1: 对，
0: 它还有化学残留，
1: 对，
0: 你洗洁精，你要是冲不干净，
1: 嗯，
0: 那盘子上的残留物，你随着饭菜进了胃，哇。那一天两天看不出来，
1: 对，
0: 日子久了，那黏膜肯定受刺激呀。
1: 你看很多老胃病、老病怎么来的？其实就是在生活当中，刚才说的那些不注意，胃黏膜受损来的。
0: 对，就好多病反反复复，不光是治疗方式的问题，
1: 嗯，
0: 它更是生活当中那些不起眼的小选择造成的后果。
1: 你说的太对了，
0: 就是。
1: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啊，选择才是最关键的。
0: 嗯。
1: 你做出的每一个选择，其实它都在悄悄地决定着我们生活的质量和生命的健康。
0: 嗯，
1: 这是我们日常的一些小选择，你看着零散，但是却无时无刻的不影响着我们。
0: 嗯，
1: 你选对了，我们健康可能就有保障，日子过得省心又舒服。
0: 嗯，
1: 是不是？你选错了，小麻烦积攒成大问题，光在补救上你费的功夫，我告诉你就是无底洞。
0: 嗯，
1: 而且说到底，你想过没有，静时人这一辈子就是由无数个选择堆起来的。
0: 嗯，
1: 往往对的方向选择，你可能就朝好日子走了。你选那些有品牌的、安心的又放心的一些产品，那你看看，那我们可能就是这个身体啊，包括各方面的质量它就上来了。
0: 嗯，
1: 所以说你看什么叫品牌，品牌人为什么愿意选那种品牌效应的这样的好产品，不就因为这个品牌它质量 有保障嘛，
0: 对，
1: 它的安全性有口碑嘛，
0: 对，还真是啊，就像老师说的，选对了才能过好日子，
1: 对，
0: 好多人还会觉得

0: 我买品牌的东西太贵，我是不是有点冤大头？比如说一件衣服，它不都是衣服吗？牌子不一样，穿上身它有啥不一样啊？但是你细想想，实际上真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其实啊，就是现在越来越有很多的人走向一个误区了。
0: 嗯，
1: 好多人觉得，哎呀，品牌都是面子工程，
0: 不是。
1: 觉得有钱人他买那个品牌的东西啊，就是为了充面子、冤大头。但是咱们想过没有，有钱人有几个傻子呀？
0: 那都是聪明人
1: 是不
0: 呐。
1: 是？人家愿意为这个品牌效应买单，其实我告诉你，有钱人精着呢。
0: 对，
1: 他们更懂得品牌的里子比他这个面子更值钱。
0: 嗯，
1: 你就咱们刚才说，你说那个衣服来说，大品牌的一个短袖可能就卖好几百块钱，
0: 嗯。
1: 小作坊的几十块钱。虽然看的都是棉的，可是大品牌的用那种长绒棉，你洗个10次8次的，它不带变形、不带掉色的。
0: 嗯
1: 而小作坊用的是那种回收棉，
0: 嗯，
1: 里头还掺着那种短纤维，你穿2次不就起球了吗？
0: 对，
1: 洗完还硬邦邦的，还掉色，把其他的衣服都上色了。
0: 对，
1: 那你说这里面是里子的区别，
0: 嗯，
1: 不只是面子的
0: 就
1: 区
0: 是你
1: 别。
0: 看不见的那些
1: 对，
0: 细节背后的事儿，
1: 对，人家大品牌之所以它贵，就是因为它不是那种绣花枕头，它
0: 嗯，
1: 是真材实料，
0: 对
1: 这一点
0: 呢。
1: 咱必须得承认，是吧？
0: 要么怎么说，就是品牌的里子比面子重要，真是。
1: 对，
0: 我表哥装修房子，他就非得订那个定制的衣柜，选大牌子的环保材料，
1: 应该呀，
0: 一平比小作坊的要贵个300多块钱呢。
1: 差不多
0: 那
1: 吧，
0: 屋那么大，那不少钱啊！我姑父就说他，说你挣点钱，你败什么家？那不都是几块板子拼起来的
1: 哎呦，
0: 吗？
1: 那可不一样，
0: 你刷上漆，你看着都一样，你花这冤枉钱干啥？
1: 哎呀。
0: 然后我表哥说：“怎么跟他爸说呢？行，我带你去建材市场溜达一圈。回来之后，姑父啥也不说了，你还是买大品牌的吧。
1: 转一圈就知道背后的内幕了，
0: 对
1: 转
0: 呀，
1: 变这么快。
0: 我表哥带我姑父先去看看小作坊的，就是衣柜的样品。一打开柜门，那味儿啊，太刺鼻了，
1: 哎呦，
0: 直皱眉呀。
1: 那都是甲醛呐。
0: 那销售说：‘新柜子都这样，放放味儿就行了。’”
1: 这谁说的？你说。
0: 然后呢，就带他爸到大品牌的展厅，同样是新做的柜子，你拉开门，人家基本没味儿。
1: 人家环保的这个板材嘛，
0: 人家销售员能拿出来检测报告，
1: 对，
0: 甲醛的标准远低于国家标准，
1: 哎，
0: 对吧？提出了我可以给你10年质保
1: 你
0: 这
1: 看
0: 样
1: 看，
0: 的保障，
1: 这就是底气。
0: 你任何的问题随时给你换。
1: 你看，
0: 然后我姑父摸了摸那个板材。边缘也封的是严严实实的，连毛刺儿都没有。
1: 封边是吧？做工都不一样，
0: 对，你这么一对比，老人家也明白呀，一分钱一分货，
1: 是，
0: 品牌贵有贵的道理，
1: 对，
0: 它就值。
1: 你看看，所以说这一对比，他就伤害就来了，是不是？所以说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总觉得，哎呀，什么牌子不牌子，差不多就行呗，是吧？好了，你看着差不多，可是你看不见的地方，那都藏的是真格的。
0: 是的。
1: 大品牌的，人家敢用环保的这个板材，
0: 嗯，
1: 敢把这个检测报告给你摆出来，就是人家有严格的品控。
0: 对，
1: 从原材料上到加工上，每一个环节他都不敢含糊，
0: 对
1: 是不
0: 呀，
1: 是？小作坊为啥便宜啊？
0: 嗯，
1: 他用的可能是那种回收的那种料子压成的板子，
0: 嗯，
1: 胶水用的也可能是劣质的，那甲醛超标10几倍都敢往外卖，你反正他卖出去他就不管了呗，
0: 对，
1: 你最后吃亏的是谁呀？不就摊上咱们自己身上该出问
0: 嗯。
1: 题了吗？你到那个时候，我跟你说，你找人说理你都说不出来，谁让你图便宜了呢？
0: 对呢，我表哥家装完房子，通风2个月，直接就入住
1: 那
0: 了，
1: 挺好。
0: 而且呢，就检测仪检测了好几次，完全都达标，没有任何的风险和隐患。
1: 是，
0: 你说你要是用劣质的，你租房子，你是不是得半年1年的？
1: 对，
0: 那贵出来那好几万。
1: 对，所以说你看品牌，如果说它质量不行的话，还卖那么贵，它早就倒闭了。它为什么贵的话还能立住脚，靠的就是实打实的口碑，是吧？大品牌敢承诺它环保，敢给你做10年质保。就是人家知道人家口碑，这是一点一点攒起来的，是吧？
0: 对，我这还想起个事儿呢。我之前有个同事小李啊，他就装修图便宜，找小作坊做的衣柜，他能放了半年多的味儿吧，就是一进门还有味儿呢。
1: 你看看这能行吗？
0: 关键是他媳妇儿还怀孕了呀，那
1: 哎
0: 他就
1: 呦，
0: 害怕呀，
1: 是多危险呢！
0: 赶紧把衣柜拆了拆了，光拆除费他就花了2000多。
1: 哎呀，你看看。
0: 那你这不就 白扔了里。

0: 外里1万多块钱吗？
1: 你看，
0: 你还耽误入住了，
1: 啊，
0: 你这账算下来，它太不划算
1: 你
0: 了。
1: 看看，你算来算去，你是赔多少吧？
0: 对呀，
1: 有很多人愿意把这个价格低当成划算，
0: 不是哦。
1: 结果你记住了，占小便宜吃大亏。
0: 嗯，
1: 咱们老年人过日子过得仔细，总想着花小钱办大事儿。可这种事儿，你看分什么？如果关乎我们健康的，我告诉你，千万记住了，不要只看价格。这是我掏心窝子跟大家伙说的话。
0: 太对了，我爸啊，老跟我说，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你啥好东西是好是坏，我还分不清，
1: 哎呀，
0: 我都过了一辈子了，我还能选错？
1: 啊，
0: 他买个老花镜，我说。你去那个正规的眼镜店买，
1: 结果呢？
0: 他说那多贵呀！
1: 啊，
0: 我那路边10块钱一副，那公
1: 啊，
0: 园门口、早市门口有的是卖的，
1: 嗯，
0: 能看清字儿不就行了吗？
1: 那可不一样。
0: 他戴了2个月，他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1: 哎呦，
0: 上医院检查，医生说你那个老花镜啊度数不准，
1: 啊，
0: 你没有去验光，镜片里边有气泡，
1: 哎呦，
0: 你长期戴着伤你晶状体。
1: 对，它散光啊，
0: 对
1: 对，
0: 呀，我说得了，你赶紧上正规的眼镜店，你
1: 嗯，
0: 去配吧。他觉得这个戴着舒服，
1: 啊，
0: 我眼睛也缓过来了。
1: 呵。
0: 我现在呀，我真知道了，以前我那都是瞎精，我把省钱当本事。
1: 嗯，
0: 但是呢，我这没省钱呢，我这不花的更多了吗？
1: 所以说这个世界上记住了，买的永远没有这个
0: 卖
1: 卖
0: 的
1: 的精。
0: 精，
1: 你看似好像给你便宜了，其实背后的坑就等着你了。
0: 嗯，嗯。
1: 咱们上了年岁数，总觉得哎呦，自己过日子过一辈子了，我们吃的盐也多，是吧？不会这个选错吃亏上当的。
0: 嗯，
1: 你看这时代不一样了，咱们现在所有的新闻报道，但凡上当受骗的，往往都是上了年岁的人。
0: 嗯，
1: 对不对？就图
0: 对，
1: 便宜呗。我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是听咱们节目的，
0: 嗯，
1: 咱抛开什么理财呀、什么收藏品呢？咱就说这个买一些这个调理健康的一些产品，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哪个没吃亏上当过？自从遇了咱们健康全球购，才知道以前的弯路全是多余的，
0: 是。
1: 是不是？以前买东西看的就是结实不结实，但是现在呢，咱们得看安全不安全，
0: 嗯
1: 健康不健康。
0: 嗯，
1: 那小作坊的东西吧，还是那句话。他为啥便宜？
0: 对
1: 他不可能赔本吧？
0: 对，
1: 要么偷工减料，要么劣质的材料，要么没有经过安全检测。你看这些猫腻都藏在你看不见的地方，等
0: 嗯，
1: 你发现的时候，那就晚了，是吧？
0: 可不是嘛？就说咱们之前那个洗洁精，
1: 啊，
0: 你小牌子的，10多块钱一大桶有吧？
1: 有，
0: 我妈以前就买过，
1: 嗯。
0: 她就说。这怎么洗完之后盘子总是滑溜溜的，冲不干净呢？听了我们节目，我给我妈一讲，我妈说：“嗯，确实，增稠剂多，它
1: 对，
0: 就洗不干净。
1: 对，
0: 那些残留你要吃进胃里，那能不刺激胃吗？”
1: 我告诉你啊，残留物要比你这个食物残渣更可怕，
0: 对，那是
1: 对不
0: 化
1: 对？
0: 学的。后
1: 对，
0: 来换成我们的洗洁精之后，
1: 嗯，
0: 我妈说这盘子冲2遍就干净了，我吃着放心
1: 一点味
0: 啊，
1: 儿都没有，是
0: 一点
1: 吧？
0: 味儿都没有。关键
1: 嗯，
0: 全球购不是零距离零差价吗？它还便宜，
1: 对。
0: 一分钱一分物的好货吧，它自然有它的道理，对吧？它品质扎实，它检测严格，
1: 嗯，
0: 它是小作坊，它比不了的。
1: 对，所以说选择产品不只能说是看这个价格的标签儿，
0: 嗯
1: 你得看背后的里子是什么，也就
0: 嗯，
1: 是说它这个质量。大品牌、大厂家为啥人家立得住脚？不是因为广告打得响啊，是因为人家他就不愿意糊弄，也不敢糊弄，
0: 对，
1: 有严格的生产的标准，有完善的这个质检的流程，出了问题了你能找人负责。
0: 嗯
1: 那你小作坊呢？今天在这儿搭个棚子生产，明天可能卷铺盖就跑路了。
0: 嗯，
1: 你出了问题，你找谁去？
0: 你找不着啊。
1: 对吧？最后谁担着？还是自己担着呗。
0: 对呢，尤其是咱们老年人过日子，图的不就是个安稳吗？
1: 嗯，
0: 选个踏实安心的比啥都强。
1: 没错。咱们现在买东西吧，在做选择的时候，很多人把价格低当成了性价比最高的这么一个标准了。
0: 嗯，
1: 你忘了什么产品是给人用的？好用、安全、健康，这才是产品最该算进去的这个性价比。
0: 嗯。
1: 你像你刚才说的，大品牌的衣柜，环保、耐用、有保障，你这些看不见的里子才是它真正值钱的地方。
0: 对呀，
1: 我记得以前那个黑白电视，那天我在我们家库房里翻来翻去，翻出来了，我就好信儿哈，我说看看还能打着不？电源一插上，照样看电视，非常清楚。多少年了，
0: 那质量真行
1: 对不对？
0: 啊！
1: 这就是品牌。我告诉你，

0: 其实我们很多选的时候就是大厂家大品牌吧，咱不是为了炫耀，
1: 嗯，
0: 是因为厂家他明白这些李子是能够让他们这个企业长久的，而我们消费者来讲，这些李子是能够换得我们的省心放心的，这比我们省那点钱划算的多得多呀。
1: 没错啊，咱们老年人重视价格，想省钱肯定是好事儿。
0: 嗯，
1: 但是呢，把划算的标准我们要搞对喽。
0: 对，
1: 别光看价签儿，得看品质，得看安全，得看能不能长久用得住。
0: 对，
1: 把这些都算进去，才不会被低价给忽悠了。
0: 对，
1: 就像选衣柜，你选了大品牌的环保的材料，你看似是多花了点钱，其实呢是给家里买了一份健康的保险。
0: 对，
1: 你选了小作坊的便宜货，
0: 嗯，
1: 你貌似省了点钱，其实呢家里埋雷了。
0: 对，
1: 这选择呀，大家伙可得选对了，你选不对就是风险啦。
0: 所以说希望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明白这个道理。
1: 嗯，
0: 选一些靠谱的大厂家大品牌，我们不是为了面子，
1: 嗯，
0: 而是为了里子。
1: 对，
0: 咱不是傻，那是一种精明。
1: 嗯，
0: 毕竟咱们日子是给自己过的，
1: 嗯，
0: 舒服不舒服，安心不安心，只有咱们自己最清楚。
1: 对，
0: 这可比你省那点钱重要的多得多呀。
1: 对呀，就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的朋友愿意在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来选东西，
0: 嗯，
1: 冲着品牌来的，口碑来的。
0: 没错，
1: 大家说了在全球购买东西我心里踏实啊，
0: 嗯，
1: 我不用再想它是不是劣质的了，有没有猫腻儿了，
0: 是
1: 我直接省心，我放心，多好啊。
0: 现在就是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都不愿意去超市了，就到咱们健康全球购来挑选什么牙膏啊、香皂啊、什么洗衣液啊、洗碗巾啊这些东西了。
1: 对，
0: 包括盐啊、醋啊什么的
1: 全有。
0: 是，所以说健康全球购，我还是那句话，能走到今天啊，靠的是大家伙这份信任，其实我们自己抓的也是这种品质。
1: 对，我们抓的是根本。
0: 对，
1: 辅酶 Q 十
0: 啊，
1: 好多朋友都说了，吃完全球购的 Q 十，
0: 260毫克每粒的。
1: 哇，那感觉真不一样。
0: 是不一样，哎，
1: 心脏就舒服多了。
0: 没错，
1: 之后就特别信任我们平台，
0: 嗯，
1: 知道啊，它不能糊弄人呢。
0: 对，
1: 我们的口碑那都是一点一点攒起来的。
0: 对，所以说你像这个辅酶 Q 十这样的产品，我特别希望大家伙尝试一下。
1: 嗯，
0: 就是一对比，这个，差别就出来了，是不是？而且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做咱们这个平台，其实跟做人是一样的。
1: 嗯，
0: 你得实实在在的。
1: 嗯。
0: 就东西好不好吧，安全不安全吧，其实谁傻呀，咱大家伙心里都有杆秤。
1: 是的，
0: 是不是？可能上当一回，用完了以后人家以后就不搭理你了，
1: 嗯，
0: 对不对？我说白了，你不就因小失大吗？
1: 对，
0: 就是大家伙心里都有杆秤啊，是吧？就像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带给大家伙的，刚才说辅酶 Q 十，
1: 嗯，
0: 像这样的产品，我就希望大家伙拿去对比，是吧？你市面上那种，哎呀，概念添加的，包装上写多少多少毫克的，每粒有多少多少的，哎呀，全都是擦边球，
1: 嗯，
0: 是吧？含量、纯度说是顶格的，他不敢写多少，
1: 嗯，
0: 我们明确的标注每粒260毫克，
1: 嗯，
0: 咱们健康全球购都经得起大家伙考验的这样的产品，嗯，所以说像这样的产品，咱们拿到手了之后，大家伙用的得有效果，
1: 嗯，
0: 你有效果了，他自然而然的就信任咱们平台了。
1: 对呀，这不就是信任的力量吗？
0: 对，
1: 大家选全球购的平台，就是选了一个可以值得大家信任的地方，他不会出错的地方，不会吃亏的地方。
0: 我经常说啊，就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1: 嗯，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第一个吧，就是很多人贪便宜，结果走弯路了。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咱们不专业。
1: 嗯，
0: 是不是？那对于健康方面的问题，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专业的人士替大家伙把关，
1: 嗯，
0: 这么多年了，我们什么时候都把安全有效放在第一位，
1: 嗯，
0: 你不管是药品、补充的营养剂，还是这个日用品，进驻到我们平台的，我们都要经过好多道关卡的这个筛选的，
1: 嗯，
0: 什么检测报告、生产资质，我告诉你，一个都不能少的，
1: 嗯，
0: 还有我们的质检部门专门要入驻他们企业来跟踪的，
1: 对，
0: 所以说这一点吧，大家伙放心，因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冲着的是我们健康全球这个品牌来的，
1: 嗯，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口碑、这个品牌经营好，
1: 嗯，就是我们要维护全球购的品牌，
0: 嗯，
1: 值得大家的信任，
0: 嗯，
1: 这么多年来，我们真的是没有辜负过任何一份信任啊，
0: 没错，
1: 好多朋友都说，在全球购平台买东西啊，哪怕贵点我都乐意，
0: 是，
1: 真的，
0: 嗯，
1: 不是因为它名气大，
0: 嗯，
1: 是因为大家知道，每一分钱都是落在实处的，
0: 对，
1: 买的药真治病。 买的东西真乎健康，
0: 嗯，
1: 就这份踏实比啥都重要。
0: 没错，所以说有的时候吧，品牌不是喊出来的，
1: 嗯，
0: 是我们真刀真枪干出来的。
1: 对，
0: 咱们得守得住这份实在，
1: 嗯，
0: 是吧？让大家伙不管买什么产品，只要看到全球购这仨字儿，在心里就踏实，
1: 嗯，
0: 是吧？你看头一段时间给大伙发放的小米，我说的是我们自己认养的土地，吃完了以后你看看什么感觉？
1: 对，
0: 这就是我们选择全球购，那就是一种品牌的力量。
1: 大家都说闭着眼睛选，我都不能选错，在这个平台
0: 是
1: 这个底气，我们是多年积攒下来的。
0: 是
1: 老百姓的口碑，那我们是立得住的。
0: 对，
1: 其实想想啊，咱这一辈子就是有好多个选择串联起来的。
0: 对，
1: 你小到买袋酵母，
0: 哎，
1: 菜板儿；大到买个药，选个平台，
0: 嗯，
1: 选对了，咱们日子过得顺顺当当的，省心又舒服。
0: 可不嘛，
1: 那选错了得多糟心呐！
0: 是。
1: 对吧，费时费力费钱还遭罪。
0: 对，所以说这话都说到这根儿上了啊。
1: 嗯，
0: 选择要大于努力，
1: 嗯，
0: 尤其是关乎到我们健康的事儿，一步错可能步
1: 步
0: 错。
1: 不错，
0: 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能有今年的口碑，
1: 嗯，
0: 靠的就是帮大家伙把这个最后选择这道关帮大家伙把好了。
1: 嗯
0: 啊，不管刚才提到什么辅酶 Q 十这样的好产品，还有日常的一些洗涤剂是吧？再到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专门调理我们胃部疾病的每周大连提取物，
1: 嗯，
0: 那都是经过层层筛选的，确保安全又有效果的。
1: 对，还真是啊。这次呢，每周大连的提取物啊，它是国家药典里面明明白白写着，能够修复胃黏膜、治胃溃疡，
0: 嗯，
1: 四效合一，能从根儿上来护胃的。
0: 对。
1: 这可不是那些临时缓解的药能比的，
0: 嗯，
1: 就好多老胃病的朋友折腾了十年八年的，吃了各种药没好利索，其实就是没有选对能够真正修复胃的东西。
0: 对，所以说这个每周大连提取物，这是实打实的，
1: 嗯，
0: 真正的好产品。嗯，
1: 对，
0: 就像咱们平台的其他的一些产品一样，安全有保障，效果也靠谱。真要是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得了这个老胃病的，经常被胃病折磨得够呛的，建议大家伙都可以尝试尝试，是吧？
1: 嗯，还真的是啊，希望呢有胃病的朋友们能够擦亮眼睛，做对选择。有任何的问题呢，一定要给我们全球购平台打个电话。此次得到每周大连提取物的机会就摆在这儿了，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胃痛、胃酸、胃胀，时时难受；
3: 胃炎、反流、溃疡，常年折磨；
2: 胃不好，酸的、辣的、凉的、硬的、黏的、腻的，想吃却一口不敢动；
3: 常年养胃、治胃。为什么每次犯病疼得越发厉害，好的却越来越慢？
2: 医院胃镜一检查，溃疡、胃炎、萎缩糜烂乃至肠化生成了中老年人的常态。
3: 难道得了老胃病，养着胃、治着胃，就眼睁睁得到这样的结果？
2: 遇到胃肠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帮你打破胃肠病反复发作、反复加重、反复治疗的怪圈，引进具有去腐生肌奇效的国药美洲大连。
4: 与常规治疗方法相比，非单一抑酸、非单一保护胃黏膜、非单一促进胃动力，美洲大连是一款集修复、防护、营养、抗炎四效合一且具有完整治疗步骤的国药产品，
2: 同时其本身也具有四大优势，是以往产品不能做到的。
4: 优势一，深度修复去病根，可深入胃壁2到3层，从根上修复病灶，康复速度是以往的3倍。
2: 优势二，快速改善有效防护，其中的多肽和粘多糖会在病灶表面形成长效持久的防护膜，快速改善胃痉挛带来的疼痛。
4: 优势三，直供病灶营养，可恢复溃疡以及炎症病灶部位供血，激活人体胃壁黏膜自愈，杜绝肠化生变异以及病灶扩大。
2: 优势四， 双重抗炎抑菌，提升自身免疫巨噬细胞吞噬能力，灭杀90%细菌病毒，抑制炎症扩散。

0: 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开通特殊渠道，将其带给大家，实现真正惠民治胃病。
1: 长期坚持三个疗程以上，每月仅需几百元，花最少的钱就能杜绝反复，一步到位。
0: 现抢订通道正式开启，全国仅有一万个名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特别提醒：因预订人数众多，产品数量相对不足，售完即止，活动集中。
2: 欢迎大家回来，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被誉为胃病终结者的美洲大蠊，古时也叫匪蠊，由明代传入，因具有取腐生肌的奇效，被收录进了国家药典。与常规治胃方法相比，非单一的促胃动力、单一保护胃黏膜、单一抑制胃酸等方式，这就是美洲大蠊。本次全国仅有一万个名额，国药品质，功效明确，想甩掉老胃病、老胃炎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是你吧？
3: 哎，对，我呀。
4: 能听见吗？哈，
3: 能听见，你好啊。
4: 哎呀，你好，梁老师，可算打通了。我要订一年的美洲那个大蠊。
3: 美洲大蠊要订一年的哦。
4: 我听你节目说这个东西啊，对这个胃病挺管用。
3: 它专门调理胃的啊。
4: 哎呀，那太好了，我想让您帮忙给我记一下，
3: 嗯，
4: 别断货了。
3: 嗯，
4: 我相信您推荐的产品肯定有效。
3: 好。
4: 之前在你这儿买的那个血管再生因子
3: 啊，
4: 哎呀，吃上可有效果了，
3: 是吧？哎呀，
4: 那心脏马上啊就舒服不少。
3: 用着有效果，我就非常高兴了啊！坚持用，把心脏彻底的调养好喽啊！你现在这个胃怎么个不舒服法呀？要订一年的美洲大蠊，跟我说说。
4: 我跟你说呀，我这个胃呀，也比心脏还折磨人呢。
3: 哦。
4: 他白天吧还好，一到那个饭点就犯怵，吃啥呀都堵得慌啊，
3: 堵得慌，哎呀，
4: 啊，稍微吃多一口，哎呦，胀的呀，难受的不得了，哎，你就晚上啊躺在床上，你别提了，那个酸水啊直往那个掌上涌啊，哎呀，
3: 就反酸水呗，
4: 啊，
3: 是不？
4: 反酸水还不说呢，烧的就是感觉火辣辣的，有的时候还隐隐作痛，就翻来覆去的，这觉也睡不着，上医院吧，做的胃镜，大夫说我那个有说胃膜，有点糜烂似的，
3: 胃黏膜糜烂了是吧？
4: 对，我说不好了。
3: 嗯，
4: 你要凡说不算大毛病，
3: 嗯，
4: 可这就不好啊，反反复复的呀。
3: 当时这个检查完了这个之后，大夫给你开药没？跟我说说。
4: 哎呀，开的叫啥？奥美拉唑。
3: 奥美拉唑，嗯。
4: 啊，说能那个抑制酸的。
3: 啊，抑制胃酸分泌的。
4: 吃的时候吧，说心里话还行。
3: 嗯。
4: 可是你不能停。一停他就犯，
3: 嗯，
4: 后来疼的厉害了，医生又给我开的那个止痛药
3: 啊，
4: 结果呢没吃几天，这胃里呀就更不舒服了，哎呀，反酸反的更厉害了。
3: 你看看，
4: 完大夫说这个药吧，他伤了胃黏膜，让我少吃，
3: 还让你少吃。
4: 跟你说不吃啊，他疼咱顶不住啊。这一年下来呀，也把我折腾的，这人瘦了七八斤，啥也不敢吃啊，就感觉活的呀太憋屈太累。
5: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6: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3: 我告诉你啊，为啥我让你说了这么半天啊，就你这个情况
4: 啊，
3: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伙听听啊，就你这个情况太典型了，不是个个例。但凡老胃病的患者，我告诉你，都像你这样恶性循环，疼吧就吃止疼药，止疼药吃多了吧伤胃黏膜，胃黏膜吧越来越差，你还越来越疼。
4: 对，
3: 你看，然后抑制胃酸的药吧，短期用的时候胃酸给压下去了，可是长时间的吃，你胃里的这个胃酸分泌的越来越少，我们的胃黏膜得不到这个足够的营养，慢慢的胃黏膜就开始萎缩了。
4: 嗯，
3: 就像这土地，你不施肥，你不浇水，慢慢的地不就变得越来越贫瘠了吗？
4: 是，
3: 你到最后，你看药越吃越多，胃病却越来怎么的，越来越重，胃黏膜越来越弱。 那你看，这不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吗？你这越来越憋屈吗？生活，你看看。
4: 哎呀，梁老师啊，你这话呀，可说到我心坎里了。
3: 嗯，
4: 我就说嘛，我怎么这个。

0: 药啊吃的也不少，胃反而是更矫情了。
1: 对，
0: 哎，原来这问题在这儿啊。那医生他没跟我说这个结呀，你说这不坑人吗？
1: 我告诉你，这不是坑人啊，他用的药吧都是对症的、啊、但是呢咱们得考虑啊，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咱们这个胃啊和年轻人的胃它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我们上了年岁的人的这个胃啊更需要的是营养和修复，这是关键、嗯、你光是压制是不行的。就像你这种呢、嗯、还好是轻度的糜烂性胃炎啊，你看着还不太重，可是你这个胃黏膜一直烂着，一直往下发展下去，它就长不好呗。所以说它这个药吧没问题，但是没从根儿上解决问题。就像你手上磨破皮儿了，你光靠止疼膏、止疼，你不消毒、不包扎，你伤口能好得了吗？对不对？
0: 那好不了啊，对呀。
1: 胃黏膜也是一个道理，是吧？你得慢慢的让它自己长结实了，这才是去根儿的方法啊。
0: 是是，我听你节目说这个。美洲大连
1: 嗯
0: 它就能修复嘛、嗯、
1: 对，
0: 还能营养这个胃黏膜，
1: 对呀、
0: 啊、所以啊我就想多订点
1: 嗯，
0: 用点真正啊有用的好产品、
1: 嗯、
0: 这胃的毛病啊才能好，是吧老师啊？
1: 所以说咱们经常有一句话叫胃病啊三分治七分养
0: 啊、嗯、
1: 养是啥呀、
0: 嗯、
1: 就是修复我们的胃黏膜嘛，对吧？而且我们上了岁数的人更得是这样，我们治疗这个胃病啊原则就是标本兼治，既要缓解我们这个疼痛的症状，更要修复我们的胃黏膜，去除我们的这个根源，这才是真正的方法。就这次给大家伙带来这个美洲大连呢完全可以用，你就放心吧，它安全有效、
0: 哦、
1: 里面既有多肽物质还有黏多糖物质，它能够形成保护膜，缓解我们胃部的不适啊疼痛这样的症状，里面还有这个高浓度的表皮生长因子，还有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能够修复我们的胃黏膜，让它长得更结实、
0: 哦、
1: 甚至能够长出新的这个黏膜肉芽出来，让它长结实了、
0: 哦、
1: 我告诉你，你就不用靠那种抑酸药在那总压着了，是不是？
0: 哎呀，那可太好了。
1: 你也不用吃那止疼药在那顶着了
0: 啊，
1: 慢慢的那些顶药就可以减下来了，你胃自己也有劲儿了。而且最主要我告诉你，美洲大连呢是咱们现在国家药典完全认可的、
0: 啊、
1: 是吧，明确记载的安全有效无副作用，所以说你放心用，肯定能够改善，你放心吧啊。
0: 哎哎，一定一定的啊，这回呀、啊、啥也不想了，就信你的，好好把胃呀、啊、养起来。
1: 好，
0: 谢谢你啊梁老师啊、
1: 嗯、
0: 要不是你啊我还在这瞎吃药遭罪呢。
1: 哎呦别客气，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
0: 行？行行行、
1: 啊、
0: 行，
1: 再见，
0: 谢谢梁老师、
1: 啊、
0: 谢谢啊，
1: 再见、嗯、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正处于急慢性的胃肠炎、胃溃疡、反复的胀气、消化不良的长期困扰，想消灭炎症，胃黏膜恢复如初，不反复不疼痛，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抢订热线已经开通 400-6949-789 400-6949-789， 只需一个电话，健康马上到家。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啊。
3: 哎呀，好想请您啊，帮个帮忙
1: 啊。
3: 啊。我想报名这个，美洲大连啊。
1: 哦，也想报名、啊、是吧？啊。
3: 哎，麻烦您帮我申请个名额啊。
1: 你这样，先别着急啊，我这个忙可以帮你定上，好不啊、
3: 嗯？哎呀，谈的就太好了，老师。
1: 啊。
3: 麻烦你给我定上一年的量。
1: 哎呦，一年的。
3: 哎、老师，您别嫌我啊。定的多，因为什么呢？我跟你说啊，
1: 你跟我说说吧，你什么情况定这么多，定一年的、什么情况？
3: 是这样的，老师啊，
1: 嗯，
3: 我今年68了啊，
1: 嗯，
3: 自打年轻啊，30多岁的时候啊，就胃就不怎么好
1: 哦，
3: 但是啊，一直也没当回事儿
1: 啊，
3: 而且啊，吃的好，消化的软和的啊，
1: 嗯，
3: 少吃点这辛辣的、刺激的啊，
1: 嗯。
3: 自己加点小心啊，好好养养就能没事儿
1: 啊啊！
3: 但是这个胃这个毛病啊，可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
1: 是吧？你看，嗯，
3: 哎呀，后来就开始严重了，
1: 嗯，
3: 就是我这个挺小心翼翼的、啊、吃东西啊，但是还是不行，
1: 还是不行，
3: 哎、
1: 嗯，
3: 总是觉得这个火辣辣的烧，
1: 嗯，
3: 而且还有时候啊还反那个酸水儿，
1: 反酸水儿啊，
3: 这不是我就赶快去上医院检查了啊，
1: 嗯嗯。
3: 这些年你看我这胃经啊都数不过来了
1: 哦，
3: 哎呀真的是遭老罪了，
1: 嗯嗯，
3: 一直也没彻底啊说出过所以然来，
1: 嗯，
3: 就说有这糜烂性的胃炎，
1: 嗯，
3: 萎缩性的胃炎，
1: 哎呦，
3: 给开奥美拉唑呀让我回家就完事了，
1: 嗯嗯，
3: 后来我也就放弃做这个检查什么了
1: 哦，
3: 你看，反正这个胃吧，要是在不舒服的时候，就自己买点这奥美拉唑吃。
1: 哦，自己都知道了，
3: 啊、
1: 是吧？嗯。
3: 哎，或者是听说，哪个牌子的胃药好啊？
1: 啊，
3: 我就买点吃。
1: 啊，自己瞎治上了就开始啊。
3: 哎，哎呦。

0: 这种压制类的药物。我告诉你，咱们这个思路啊，你按咱们现在的这个治疗胃病的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你这有点落伍了，就治疗的方向你有点不对了。我们现代人的这个胃啊，我告诉你啊，尤其是年岁大的人，这个胃更主要的需要修复和营养我们的胃黏膜。你光靠那些压制性的那些药物啊，那是不行的。你比如说对这个你刚才提到的糜烂性胃炎呢，萎缩性胃炎呢，在早期的情况下哈，你看着好像不太重，可是你的胃黏膜一直在那儿烂着，一直它没长好的话，它就根本就没从根儿上解决问题，它会越来越严重的。
1: 对，
0: 所以说关于这次呢，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美洲大连这个好产品，我告诉你啊，它可是咱们中医老祖宗的一个智慧，而且现在啊已经是国家药典都明确记载的了，它有四效合一的作用，针对我们的胃。第一个，它能够深度修复，从根基处重建我们健康的胃黏膜，修复的速度我告诉你是我们传统的临床那些压制性的那种西药根本没法比的啊，尤其是对一些重症的溃疡效果是尤为明显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能够有效的防护啊，因为这个美洲大连当中啊，它的主要成分有高浓度的多肽还有粘多糖，这种物质会在我们胃黏膜的表面呢形成一个长效的保护膜，它就像一层这个防弹玻璃似的，保护我们的胃黏膜，防止外界细菌的这种侵袭，这就快速的缓解了我们胃啊痉挛的疼痛的这种现象了。第三个，它能够直供我们胃黏膜的营养啊，因为美洲大连当中还有大量的这种表皮生长因子和这个多肽类的物质，能够激发我们人体的自愈的能力，改善我们溃疡面缺血缺氧这种情况，让我们的胃黏膜细胞直接的吸收营养，然后快速的恢复它原本的健康。第四个，双重抗炎呢，这个双重抗炎啊，美洲大连它可以增强我们人体锯齿细胞 90% 的吞噬的能力，消灭细菌啊病毒啊还有炎症因子，包括刚才提到的多糖类物质多肽类物质，这些成分还能够抑制炎症的反复。我告诉你这多好啊，是吧，这针对你都有效果呀。
1: 哦，对对对，哎呀，所以啊，我听着节目说美洲大连啊有这么好的功效
0: 啊，
1: 我就想一定要用上，把我这个胃吧、好好给它修理修理，
0: 对，
1: 治一治，多活是几年，消消火。
0: 放心吧，用上之后我告诉你绝对会让你的胃更舒服的，这个硬硬朗朗的，能吃能喝的，享受晚年生活，那得多好啊，是不是？
1: 哎，是的
0: 啊，等你用好了给我打个电话报个喜，好不啊？
1: 哎，好嘞，
0: 好了，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还没有预订成功或者呢订购不足的朋友们可要抓紧了，每次产品的供应数量有限，先订先得，一旦订购一空，活动马上结束，希望大家抓住机会拨打电话400-6949-789 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3: 哎，你好，请问是梁老师吗？
0: 哎，对，是我。你好啊，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直接说就行啊。
3: 哎，梁老师，我想报名订那个美洲大连。
0: 哦，
3: 昨天吧我打了一天电话都没联系上，这给我急的呀。
0: 哦，报名没问题啊，这电话打到我这儿来可以帮你报名，但是就是由于啊咱们每次活动啊这个热线报名啊这个电话都非常的紧张，他一直处在这个占线的状态下。
3: 是，我一直打一直打，今天和他打进来了。
0: 嗯，
3: 老师，我现在算不算就是报名了？是不是就直接得能有我份了？我也想订一年的美洲大连。
0: 你放心吧，就是咱们的工作人员都会帮你把这个登记上的。你这要订一年的美洲大连，
3: 啊，
0: 你跟我讲讲你什么情况啊？
3: 哎呀，我是给我姑娘订的，我姑娘不在我身边，
0: 哦，
3: 自己一个人在外地上班。
0: 哦，
3: 你也知道现在这年轻人都不爱自己在家吃饭，完了也不让孩子懒不做饭，我也能理解孩子工作压力大，
0: 对，
3: 上班吧非常累，回到家就订外卖吃，
0: 都这样。
3: 你说这外卖咋比也比方家里做的饭菜有营养健康，是不是？
0: 对，你知道吗？但是你看你也挺理解孩子的，现在吧就年轻人生活节奏确实挺快的，工作压力也大也繁忙，你看太多这个年轻人基本上一日三餐都是靠订外卖来解决的。但是你说这种方式吧确实方便了，但是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我告诉你这个隐患的问题是非常大的啊，因为这个外卖啊它有的时候就为了口感，它会里面加很多的高油高盐的一些物质， 那我们摄入到人体当中了，那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伤害得有。

0: 多大呀？而且现在年轻人，我告诉你啊，慢慢的你会发现，越吃这种高油高盐的食物，我们这个味觉就慢慢就失灵了。你看有多少人吃外卖吃一顿时候了，你就得加麻加辣，觉得才有胃口。我告诉你，就这么常年的吃的话，对我们人体，尤其是我们的胃，伤害是特别大的。
1: 对，老师您说非常对。
0: 嗯，
1: 我姑娘现在胃可不好了，总疼，
0: 是不？
1: 一直吧也没时间去医院做这个检查。
0: 嗯，
1: 而且吧不爱去医院，嫌麻烦，完了交费挂号做检查都需要排队，
0: 那
1: 嫌浪费时间。
0: 那也不行。
1: 完了，就自己在药房买点药，气滞胃痛颗粒
0: 啊，就买那个，
1: 或者是摩罗丹吃
0: 啊，摩罗丹，嗯。
1: 反正吧，吃完多少能管点事儿，胃吧也不那么疼了。
0: 嗯，
1: 过几天吃不好了又不对了，胃还疼。
0: 你看，
1: 就自己再吃点药缓解缓解，就这样式的。
0: 那能行吗？
1: 所以我担心时间长了，你说慢慢不严重了吗？
0: 那肯定的。
1: 然后我正听你讲这个美洲大连对胃特别好。
0: 嗯。
1: 呀，我寻思那么好的东西，我就想给孩子用上。
0: 美洲大连哈，像你闺女这种情况，她年纪轻，虽然说没到医院系统的检查过，但是听你描述吧，她应该就是。我们由于常年的饮食不健康不规律导致的这个胃部的不适啊，疼痛啊胀痛啊这一系列的症状啊，所以说美洲大连你让你姑娘用上吧，用上应该效果非常好的。而且我分析啊，目前你闺女问题应该不是太大，还没有形成一些器质性的病变，早点用早点调理，这以绝后患了，早点用的话这个效果也会非常的明显。如果再耽误下去的话，我告诉你以后你就形成器质性病变那就麻烦了，是吧？啊，
1: 行，哎呀，老师听你这么说，我心里边更有底儿了。
0: 嗯，
1: 那我马上我收到了，我赶紧给他用上。那谢谢你了，老师。
0: 嗯，
1: 我家地址还需要再告诉你一遍不？
0: 啊，不用，稍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给你打电话，然后核对好你的收货地址的，放心吧，好不？
1: 行行行，那好，那谢谢你了，我就不打扰你宝贵时间。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月光银色20点整。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鲜血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
6: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7: 八八七，听见自己。

不是所有的光都有陪伴，有时候它恰恰是源于一场坚定的出发。旅行团乐队的这首歌曲描绘的是一个决绝前行的背影，奔跑在孤傲的路上，虽然看不清起点和终点，这个孤傲不是冷漠，而是清醒选择之后必须承担的寂寞。

有一些闪光的瞬间，就是我们决定告别安稳的岸，独自跃入到未知的深海，在无人同行的路上，听到自己心跳如鼓、脚步生风的时刻。这道光是内燃的，它照亮我们前路的方式，就是燃烧你自己生命的能量。那是一种混合着疼痛和自由的极致灿烂的光。在长久的奔跑或者跋涉之后，我们或许会经历低谷和阴霾，而许巍的这首《无尽光芒》唱出的是穿透这一切来自生命本身的暖阳。

这首歌的旋律就像晨曦一样的舒展，许巍的声音沙哑而真诚，他仿佛在说，光不在远方，就在你认真生活的每一个当下。那些闪光的瞬间，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清晨，你推开了窗户，阳光洒满肩头，所有的尘雨被一扫而空。

许巍的歌温暖而开阔，听着有一种平静而充沛的喜悦。一道光可能是你自己生命力的复苏，它告诉你，你本身就是光源。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1: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2: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3: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即使生活再普通，回想起来总会有一些瞬间像星辰一样的骤然闪亮，把寻常的日子都镀上金边。那今天呢，咱们寻找的这几首歌曲其实是去捕捉、去命名、去珍藏这些生命当中的闪光的时刻，他们或许是来自于一个遥远的梦想，或者是一次勇敢的追寻，或者是一个陌生人的善意，或者仅仅只是我们内心突如其来的成名和自由。这些旋律将是装点我们记忆当中最动人的一抹光。摘下梦想的星辰，第一首歌曲《摘下满天星》。

0: 生活中第一个闪亮的瞬间，或许开始于一个孩童般天真的仰望，那就是看到了满天星。郑少秋醇厚潇洒的歌声响起，我们就被带回了那个相信敢攀天梯摘星的年纪。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

0: 成长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精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7: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6: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7: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精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6: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7: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6: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太强了！
6: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6: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8: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

0: 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
3: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4: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5: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0: 夜空中最亮的星，不仅在天上，还在德宏。德宏大金塔与德宏银塔一金一银相辉映，显得庄重而又柔美，成为城市夜空中最亮的星，在无数夜晚照亮着人们回家的路。北京时间20: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9: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退役军事务厅一级巡视员张永明。5月2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100，就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关爱帮扶、典型培育等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0: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

0: 拿落叶当棉被了。
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
3: 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8: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9: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1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7: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6: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7: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6: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5: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8: 晒晒晒，
9: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9: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9: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9: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

0: 果和闺蜜一人来一半。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太奖了。
0: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0: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Thank you.

同福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 2 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0: 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宝石蓝色21点整。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大象新选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5: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团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她虽然不是科班出身，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4: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5: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5: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6: 晒晒晒，
7: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0: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0: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0: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10: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9: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9: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0: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0: 回来的。
1: 孔雀之乡，百象乐园的西双版纳，这里珍藏着中国最好的雨林，珍藏着最为纯净的蓝天和空气，也珍藏着世居于此的许多个民族的快乐和幸福。白天满眼翠绿，鸟语花香，夜晚星光点点，夜色安宁。北京时间2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4: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5: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大象鲜血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干燥

0: 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4: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5: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1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进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7: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8: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7: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8: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7: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7: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6: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7: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6: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同福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上高年级的同学。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
7: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8: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9: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0: 小溪水凉，
9: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

0: 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脉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虎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沙漠驼色22:00。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鲜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选商城下单吧。
1: 烫金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大象鲜选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鲜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选商城下。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6: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她虽然不是科班出身，
4: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5: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6: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因为相信乌云背后总会有阳光，所以我们不怕乌云的存在，而且每一种可能都会是未来地来的晴天。张含韵，一百万个可能，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每每听到这样的歌曲，都会想未来。
1: 每当夜幕降临之时，双廊会呈现出另一番迷人的景象。街边酒吧的灯光或明或暗的映照在路面上，仿佛为游人铺就了一条彩色的河流。空气中飘洒着云南咖啡的清香，诱惑着行人在夜色中穿行。北京时间22: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2: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3: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2: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3: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2: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戴莎。
4: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 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戴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

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2: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望思龙，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

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这大概就是面对未来最好的姿态，不抗拒，不慌张，不抱怨。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Thank you.

同福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

0: 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1: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2: 我也看到了。
0: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3: 进了。
0: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4: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7: 3、2、1，
8: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9: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0: 服务员，点餐。
4: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0: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4: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6: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0: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6: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

0: 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星空深蓝，23:00。
2: 等待的姿势里，你我的模样各不相同。你带着笑，坐在长椅上。我开着车翻越一座山，不必忧虑，不必前后张望，因为我们终将并肩携手前行。
3: 放下了自己，我才可以去认识你。
1: 八八七，听见自己，
0: 听见自己。
1: 歌声当中，我们一块儿去听听父母之爱。

今天我们在歌曲当中一块儿去听一听父母深沉的爱。周杰伦《听妈妈的话》，他是以个人成长的经历为蓝本，用一种轻松的方式来传达深刻的孝道的理念。听妈妈的话，不要让她受伤，想快快长大才能够保护她。歌曲用的是孩子的口吻，讲述的是从年幼时候不理解母亲的管教。

这首歌曲风格轻快动人，也打破了感恩的歌曲一定是要深沉的刻板的印象。它表达的是年轻一代对母爱的理解，那就是从叛逆到感恩的成长。那份想快快长大保护母亲的愿望，是最纯真也是最坚定的爱的回馈。

这也是许茹芸怀念母亲的一首歌曲。在惯有的辽阔的旅途印象当中，突然切入了对母亲静好的怀念。

0: 特别喜欢在这首歌里的加入的这段小号，那是一种历尽千帆之后的平静和感恩。歌曲中的怀念捕捉的是记忆中非常安静美好的片段，思念不是沉重的，而是像春海一样温暖而广阔。母爱就是我们行走世界时心底那片永恒的蔚蓝。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3: 八八七，听见自己。

在歌声当中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有一些歌曲跨越数十年，诉说着同一份永恒的情感，那就是父母的爱。这些歌替我们保存了那些在生活当中疏于表达的爱和感谢，当然也希望能够在歌声之外多一点陪伴，多一点倾诉，让这份感念不止于歌声，流淌在生活的每一天。王铮亮，时间都去哪儿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有好好的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

在春晚的舞台上贡献了很多温暖的歌曲。这首《时间都去哪儿了》也是一样，以老照片为线索，直观地展现了时光流逝中父母付出的全部的青春。王铮亮的演唱深情而恳切，我们有共同的感受，那就是对父母老去的猝不及防。而这首歌就是一个温柔的提醒，催促我们一定要珍惜当下，及时去爱。

这是毛不易为怀念已故母亲创作的歌曲。一碗热粥，一荤一素，给了我们全部的满足。歌曲聚焦的是母亲在厨房忙碌的背影，还有那些日常生活的细微的片段。刻骨的思念就藏在那句，你可曾来到我的梦里，一定是你来的时候太小心，知道我睡得起。

0: 毛不易的声音低沉温柔，他的演唱极度克制，甚至没有哽咽，只有深不见底的温柔和遗憾。于无声处听惊雷，那是对生活中最平凡最具体的生活细节的无限的眷恋。
1: 天的尽头是海，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在不同的旅途中，我们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人，以及一个别样的人生。陈珊妮，风景好。

每一个行走在旅途当中的你，是不是也会有一颗童心去看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感受不一样的风景？陈珊妮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歌手，她的歌小众自我，虽然没有太大的传唱度，但是听起来就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有时候一段难忘的旅程，仅仅只是因为风景好，或者是天气好，亦或是心情好，其实是难得的一份纯粹的心态。江心，纯粹。

0: 那些纯粹的时光，那些青春如歌的情怀，那些瞬间对人生的感悟，从昨天的浮光掠影中也时时闪现着对明天的崇敬和向往。匠心唱歌就像在耳边细细的诉说，虽然旋律起伏跌宕，节奏缓急交替，但是依然可以感受到他平和坚定的心态是如此这般的贴近。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3: 887，听见自己。
0: 在一首歌里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也许你刚刚结束了一场旅行，如果要问你旅行的意义是什么，你会怎么总结呢？有人说旅行的意义其实是逃离，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遇到了陌生的面孔，领略不一样的风景和人文，不用强颜欢笑，也不用伪装掩饰，也没有止于点头之交的人群，感觉一呼一吸都是真实而自由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陈绮贞，旅行的意义，就像歌里唱的，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就是喜欢旅行，但是说不出旅行的意义。第一次听这首歌曲，感觉有一点柔软坚韧的小清新，安静又干净。

你累计了很多的飞行，你用心的挑选纪念品，你收集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旅行的意义，离开熟悉的小天地，在另外一个地方沉淀自己，调整自己，感受自己，适合想念，也适合静思。有时候人生也是一场旅行。

也许又想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去经历其他地方的春夏秋冬，去感悟他乡的人情冷暖，也听一路应景的歌。好吧，

0: 我和春天商量去旅行，把夏天的热情一起带去。我和秋天商量去旅行，把冬天的假期一起带去。一首俏皮可爱的歌曲，魏如萱唱出了旅途中的甜蜜梦幻。有没有感觉像一个小女孩在向你描述她一路的所见所闻？好的，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听歌之旅。
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听音乐，听故事，听心情。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此时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林小培，《心动》，是电影《心动》的同名主题歌。一段关于初恋的故事。

这部电影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偶像剧，因为没有唯美的画面，没有华丽的服饰，也没有浪漫的对白。它能够打动人，留在我们心中的却是它平淡而真实的故事场景。

歌曲讲述的初恋的心情，曾经就发生在身边，所以那种经历和感受，每个听者都觉得非常的熟悉。即便影片看上去波澜不惊，却让你陷入到了深深的回忆当中。

一直很安静，略带沙哑的嗓音，忧伤地唱着情歌，胜过了一切言语。

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后来才慢慢的发现爱也需要有回应。一直很安静包含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2: 听一首歌里的风景，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

0: 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693-3779 400-693-3779
2: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百岁之通车栏目，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这么多天来啊， 我把这个各种方子啊慢慢的交给了大家，同时呢我也接到了非常多非常多的反馈电话。在这里啊孟非老师真的很欣慰，我就发现呢这我的这些铁杆粉丝，我的这些听众朋友啊，对我们自身的身体是很在意的，这就充分说明了一句话呀，这自己啊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啊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 我说我呢小的时候我就发现呢开心快乐最重要。我到了20多岁啊，我就感觉呀未来的前途很重要。等我成家了之后呢，我就发现啊这妻儿很重要。等我过了40多岁啊，我才发现父母很重要。这每个人的年龄段不一样，他想到的东西关注的东西也不一样。那你看这现在啊也过了50了，人说30而立40不惑， 50啊知天命。那我呢同时干的这个工作呀又是和老年人打交道，你说我们中心里面这些患者，这最小的都得55、60岁，那大一点的70多、80多、90多的都有。在我们那儿啊这60多岁算年轻的老人，你说我跟他们接触了这么多年啊，这听他们讲人生讲阅历啊，讲小的时候受苦的日子，讲到家庭的幸福， 讲到为儿女的操心。我就总结出来一句话，我感觉呀这人上了年纪啊他不是为了自己活，他为谁活呢？他为了老伴活着。你说两个人呢相夫到老，哎这还好一点，这是个完整的家。你说只剩一个人了，这形单影只啊，孤孤单单，孩子要不在身边就自己一个人，那日子过得呀这心里的苦只有自己知道。平时啊 这孩子是很少很少回来，那一直以来啊家里就这么自己一个人。你说除了电视和收音机有点动静以外，这一天怎么熬啊？包括有一些人年纪大了腿脚再不方便的，下楼又不方便的，这麻烦了。这遭罪不说，这每天呢下个楼都费劲儿，尤其是很多老同志啊就住的是那种老楼啊，年轻的时候爬个3楼5楼啊没事儿，这现在呢 上了年纪了腰也不好了腿也不好了，这上下一次啊这费了好大劲儿。有的时候呢到市场买个菜啊，买一次啊就买好多天的，干啥呢不下来了啊，这一下来啊就跟上刑一样。那你看这就充分说明了一句话呀，什么呢？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哎，我们有个好身体啊到老了之后啊那幸福指数它就是高。 那不信你看看你自己身边的人，你说这只要上了年纪的，我们身上啊都有病，那只是说这个病多还是少，轻还是重。这轻的呀吃个药熬一熬还没啥大事儿，不是说不难受，是对身体的影响啊它小一点。那你说有一些重病的，那这种的哎呦这生活质量就别提了，心里的苦啊跟谁也说不了。 跟儿女说，儿女就一句话，没事等我过2天休息了领你去医院看看，哎到医院了看看看完了检查，检查完了吃药。至于吃完药好不好，这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一句得罪儿女的话，有几个儿女领着父母看完病了之后回头问你吃这药好没好啊，没好我再找你到别地儿看看呢。如果说连续病几年，那句话就出来了，叫什么？叫久病床前无孝子啊。 那开始你血压高他可紧张了啊，没事吧我给你买个血压计你在家量量，这超过多少赶快叫我，等你时间长了你经常血压170、180他都不当回事了，他就告诉你赶紧吃下药吧，他再也不会领你到医院赶紧查一查了。所以说呀这身体啊

是自己的。你说我们年纪大了，奉献一辈子，给谁奉献呢？给国家奉献，给自己家奉献，这满满的家国情怀呀，是不是？操劳了一辈子，辛苦了一辈子，这不能说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吧，但是最起码呢，我们身上这种优良品德、勤俭节约呀，在我们老年人身上看的是最多的。那你看，就不说别人啊，在我家里面，这我们家里面呢有个规矩，就不允许你剩饭。哎，你剩了，留着，咱不能扔。这个呀，我打小就这样，包括到现在为止，我教育我的孩子也是。我说这粮食来的多珍贵呀！我说你看咱们家是属于小镇，啊，半城市半农村这么个地儿。那你说，这边上就是种菜种粮食的，这家里有亲属也是农民，他们的那种辛劳啊，我清楚得很。你不说别人啊，就说我，我这个左眼呢，眼白这个地方就有一块黑斑，这黑斑呢，我小的时候七八岁就有了。怎么回事呢？这我舅舅啊，这我三舅舅，这厉害。我三舅舅原先呢，年轻的时候是哈尔滨飞机制造厂的工程师啊。大家想想，这级别高不高？高级知识分子。结果呢，那不是赶上挨饿那几年吗？那没饭吃啊。那我舅舅跟我学的啊，说是怎么回事呢？说是在单位里面呢，没的饭吃了，喝了几天酱油加水，到最后受不了了，跑回我们当地了。我们那有菜市，在菜市就这样有吃的嘛。哎，你说，就在那种菜了。就我妈呢，心疼我舅舅家里面这个活多，她去帮忙除草，我在后面就闹腾。结果那锄头吧，一回头，那锄头把顶我眼睛上了。你看这伤，这几十年了还在。所以说呀，这辛苦一辈子。年轻的时候呢，是拿命赚钱，到老了呀，这辈子攒点钱，拿钱买命。你看老百姓经常说一句话，说这个。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是吧？救护车一响，一头牛白养，一次住院直接翻篇。那你说是不是有个好身体呀、啊？咱们实际上是省钱呢、啊，对吧？咱们可以不糟钱了，实际上呢，咱们是省钱呢、啊。那孟非老师在这里啊，就总结了，就说我接触的病人多，这么多年呢、啊，都是这个老年慢性病的人，所以啊，我对这些人身上的病情啊，摸的是一清二楚。你看啊，什么类型的都有，但是无外乎啊，有几类型是最多的，同时呢，也是最痛苦的，也是更应该引起大家高度重视的。第一个呀，就是这个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其中高血压呀，很容易诱发这个脑出血，那就半身不遂了。高血压也能诱发心梗、脑梗，它是一个危险系数最大、发病率最多的这么个病。也是最容易被老百姓忽视的一个病，也是危险性随时容易发生的病。那第二个高血脂，这个呀，大家重视度就不高了，因为感觉总没事儿，它没啥症状，最多严重了晕乎乎的。第三个高血糖，这个吓人呐，糖尿病，大家说这甜蜜的杀手啊，它真可怕，全世界的医学呀都在攻克它。有人说我吃过什么药啊，说是能治好糖尿病，别听他瞎扯。现在能把糖尿病治好，马上获得诺贝尔奖。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就治不好。孟非老师治了这么多年患者，没把一个糖尿病治好。我说的是实话啊，我可不吹牛。我说我能把糖尿病治好，我能让糖尿病患者控制并发症，这已经是我极限了。我能让糖尿病的患者血糖稳定，但是他这个整体的糖尿病这个病他还在。我最多能做到让人带病生存，不痛苦，不发生危险。你看这三高病多可怕！第二类的就是心脑血管病，那这心脑血管啊，别提了，一个比一个危险。这心脏啊，它敢歇一会儿，人就敢要命；这脑袋呀，要敢堵了，这不是中风偏瘫、半身不遂、口眼歪斜，就是老年痴呆，啥也不知道了。那你说这脑血管吧，要不然要命，要不然高致残，要不然呢就变成痴傻。你想想，你说这心脑血管病得吓人吧？花销也大呀，这做个支架那花的都是钱呢。有人说这脑袋还好吧？脑袋不用支架，谁说的？脑袋也能做支架，只是说给不给你做。我们现在都是心脏支架多，脑袋支架少。实际上很多地方能做支架的，你知道吗？腿里都能做，脑袋里都能做，脖子啊、大动脉都能做，只是说心脏支架多。你看第二个心脑血管病发病率特别高，

也是老年人的专属病。那第三类，风湿骨病，这个就不用说了。风湿骨病啊，这里是两个系统啊，风湿是风湿，骨病是骨病。可是啊，这一类型的越老病越多。哎，你看，这有没有弯腰驼背的？那身边这多了，有没有这个从身边一过，闻着一股膏药味的？那啥情况？腰疼吗？手疼吗？你看有的人呢，那身上贴的呀，一块一块，一片一片的。你夏天你出去走走，你看看那手上啊、膝盖上、脖子上、手肘上，那贴的都是膏药。还有的那个骨病啊，严重到拖着腿走道，哎呀，颤颤巍巍的。那你说人的骨头啊，这退化起来你看不见，年纪越大骨密度越低，哎，每年啊一到这个下雨天摔倒的，下雪天摔倒的，平时摔倒的，造成骨折的这些人，90%都是老人。这我身边就有这案例啊，甚至我有亲属都是这么摔过的，是不是？我知道的一个就是摔的次数最多的，是我爱人的一个朋友。啊，私交关系非常好。她婆婆，哎呀，她婆婆是一年住两三次院，就是骨折，只要一摔倒准骨折。这什么？年纪大，这骨头啊太脆了。哎，这年纪一大，骨头一脆就容易骨折。还别的呢，又有骨质增生的，腰托的，这骨刺的，滑膜炎的，包括风湿类风湿的。这遭罪呀，这啥遭罪呀？要不然就是疼，要不然就是酸。要不然就是麻，要不然就是胀，哎呀，还有的呢，这快赶上天气预报了，这比天气预报都准呐。昨天我身上就有感觉了，那今天啥天儿我完全清楚，是不是？这每种天气下，他的身体的体感就不一样。哎，有疼的他就知道，这明天呢天儿要变了，有凉的，有酸的，有胀的，就不用问，明天什么刮风下雨、阴天下雪呀，他早就知道了。实际上啊，听着挺好玩，但是不在谁身上，谁感受不到那种痛苦，对不对呀？那你说这个病啊，它哪有一个病是舒服的呀？谁也没听说说我得了这个病，哎呀，我可舒服了，没有。这病啊，一个比一个难受，只是说咱们这些病人说不说，哎，咱们找没找对应的方法来治疗。那咱们不说别的吧，就说这几天，我们发了这个羊胎盘呢，很多人吃了三五天，还有的五六天，还有的已经吃完了。这几天给我们很多人打回来电话，一个呢表示感谢，就说："哎呀，我吃了这个羊胎盘呢，真好啊！这3天的量，我们听孟非老师的改成6天，这没想到6天这效果这么好，哎呀，感谢孟非老师。"还有的人呢说呢，说节目组啊，能不能想办法跟孟非老师说一说，让孟非老师帮我们再搞一点，我们接着吃。难得遇上这么好的药，那其中反馈回来的结果呀，这太多了。有说是心口不闷的，有说眼睛清亮的，有说脑袋啊清醒的，还有这个手脚热乎、腰热乎的。其中这个热乎的这类的最多，啊，很多很多啊。你们呢，可能还讲呢，就热乎了呗，能咋回事啊？挺好嘛，舒服一点。我告诉你啊，你就以为这个手脚热乎啊，腰腿热乎，挺舒服，但是你们实际不知道，这是治病的前提啊。那你要想明白它为啥凉啊，是不是？为啥它不热乎啊？人为什么热乎？什么是热的？你仔细想想，人血是热的呀，是不是？我们经常说一腔热血嘛，是不是？干洒热血嘛，等等等等，这血是热的。那前提是你这个地方，为啥它以前是凉的？它血过不去呀，它血过不去，你的温度就过不去，温度决定生死。这凉了，凉大劲儿了，你告诉我凉大劲儿的是啥？不能凉大劲儿，但是你气过不去，那经脉里面的气推不过去啊，它血就带不过去。所以你记住了，治病的前提，血要过去，血要过去的前提是气推过去。哎，一定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孟非老师跟你们说过，咱治病三步走，先解决气，然后再解决血，最后再解决气血，这才叫治病的三前提啊，这才是治病的基础。所以你看，你感觉热乎了，前提就是血过去了，是气推过去了。为啥以前凉，就是气过不去？这回啊，你这个热血一去，哎，你这个寒凉不好治的，
啊，你。

这个经络堵了的，实际上就慢慢在通，只是说通了一点，你感觉微微热乎了。你要都通了，慢慢的都打过去了，那你越来越热乎，还不烫，就是热乎了，那种舒服劲儿就别提了。你看小孩为什么一天心情那么好啊？他身上舒服啊，他说不出来，他不说，这舒服了没人说，难受了说。小孩他不说，但是他得劲儿，就是什么气血足，精力旺盛，是吧？你记住了啊，你只要寒凉，这就是经络堵了。哎，骨病80%-90%就是经络堵的。经络不是血管啊，大家听清，经络不是血管，它是通路，只过气，气要过不去，这病没法治。你看，这中医里面用药啊，就有讲究。我给你们说说啊，你们有笔纸的，你们记一记。你说中医里面用药解决这个气，包括解决这个骨头啊，用的药啊，其实也挺好。你包括这个淫羊藿啊，这补肾温阳的，骨碎补、五谷脂、从容、龙骨、龟甲、土鳖虫啊、桃胶、桃寄生，你看这一切呀、和骨头有关的用药啊，那这三七开，什么三七开？就是三分治血，七分治气，这都是阳气的，扶阳的，补肾的，就是因为这个气和骨头的关系啊，它最密切。那今天呢，教给你们几个治骨病的方子啊，你们记录。这个呀，有大方。也有小方，这两个方啊，你们都可以记一记。这是属于我们中心里用的，或者说呢，也是很多人接受感觉很好的一个方子。我在这么多年呢，用的次数很多，这个药有点多啊。你们拿笔慢点写，我呢慢点说。这个所有的风湿骨病、关节炎、增生、骨刺、滑膜的炎的都能用啊。听好了，红花、丁香。苍术、艾叶、菖蒲、肉蔻、干姜、茯苓、桂皮、花椒、菟丝子。哎，我再说一遍啊，红花啊，丁香、苍术、艾叶、菖蒲、肉蔻、干姜啊，茯苓、桂皮、花椒、菟丝子，每一种十克。再说一遍，每一种都十克啊。这个呢，你把它放到锅里面熬，熬上呢10-20分钟，多熬点水啊。然后呢，熬它一大盆水，然后你就把这个倒到桶里了。这个呀，要桶浴。那这就得家里有这个条件，你找一个那种现在有一次性那种桶，或者那个布的那种桶，就小的折叠的挺好。然后呢，你把这个桶啊，就是加上水，调好温度，别太烫啊，烫坏了受不了。这个你就坐在这个桶里面，上面盖个盖子，或者呢拿个什么被子之类的给它蒙上，塑料布也行。你在这里面呢待着，闷上，连药泡带叫里面这个气儿给你闷一闷。闷多长时间呢？10分钟啊，千万要注意，就感觉身上出汗比较多的，就停止，不能时间太久啊，要不然你就虚脱了，就麻烦了。那出来以后也要注意，不能吹风，这一吹风坏了啊，你这毛孔都打开的，你风邪就进来了。尤其是对各类的风湿、骨痛啊、类风湿、老寒腰、老寒腿、月子病串着圈疼的，这效果特别的好。这在我们中心里头用啊，这治骨病效果特别好。有人说：“那孟非老师啊，这我家没桶啊，我家屋子小。再说呢，我这本身走道都费劲儿，这我折腾煮这个，我估计我顶不住啊，能不能有别的办法啊？”有，我再教给你个简化版的啊。这简化版的，听着啊，四种药：红花、丁香、苍术、艾叶。再说一遍啊。红花、丁香、苍术、艾叶，每种15克，你把它煮了，煮完之后调了水温，洗手、洗脚、洗小腿。哎，这是简化版的，也对这个风湿、类风湿、关节炎、骨病、增生、骨刺、月子病，哎，效果好。你记一记啊，这是治骨病，这骨病难治，这是外部方。那第三个，再教给你一个药酒的方，用什么呢？用白酒1斤。

0: 高度酒啊，55度以上，最好是60度以上的，一斤白酒，然后放4种药，艾叶、干姜、天麻、红花。哎，再说一遍啊，艾叶、干姜、天麻、红花，每种10克，泡上1个星期，下来色了，你拿这个药酒吧搓一搓。你可以泡完脚了再拿药酒搓，或者你干脆直接拿药酒搓都行。你看这三个招啊，哪个招都好使。第四个再教给你个法，叫刮地筋。什么是地筋呢？你把这个脚啊掰下来，掰开，你看脚底下有根筋，凸下来的，挺长，从头到脚，哎，这叫地筋。这根筋呢厉害了，我们有天有地啊，这个地筋你刮一刮，能够接地气，而且这根筋刮一刮呀，对你下肢的气血循环都挺好。你看这几个法，我告诉你啊，它都是解决气的，让你这个腰、腿、手热乎起来。不说了吗？气足骨自正，这骨病太遭罪了。哎，你只要气足，所有的骨病，你只要把气给它搞上来，哎，你给这个气补足了，尤其是把这个正气补足了，那效果别说了，绝对好。为啥说吃了羊胎盘，你手脚热乎了，腰热乎了，这不就正气上来了吗？你记住了，就用这个正气，就能慢慢慢慢的康复你所有的骨病，什么增生骨刺啊、腰托啊、滑膜炎、椎管狭窄呀、啊，只要是骨病的，你就补正气就没错。正气足，筋骨壮，因为肝经、肾经都是管筋骨的，而他们两个的总头，负责他俩的就是这个正气。咱们直接往根上扎，你呀、啊、解决肝肾，你也能治，但是呢，你这种治它是治不了根的。你要是如果从正气的角度，那解决起来就好了。所以孟非老师教你这几招，你用上，有条件的再把这阳台盘用上，那我告诉你，那效果不言而喻，特别特别的好。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刚刚啊，教给你们的这几招啊，你回家慢慢用。我跟你说啊，

这效果呀一定好。哎，所以说这些方法呀，你看看哪个在家里面合适，你就用哪个。这个熏蒸的，啊，泡脚的，然后呢，药酒的，刮地筋的，再加上这个用这个阳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啊，扶正驱邪的，这几招啊都能有效。如果说你条件可以，或者说呢你这个愿意动，那你把这几招都用上，效果更好，你知道吗？这个方法呀，可不是说一天两天积累的经验，这是几十年呢。这几十年下来这么久治完了之后最有效的，我总结出来教给大家的。你看在我们中心里这类的病就特别的多，当然啊，很少有直接在我们这儿就是专门来解决骨病的，都是说糖尿病啊，心脑血管病呢，啊，带着骨病来的，偶尔有一两个来专门解决骨病的少点。你看我就记着有一个，哎呀，大胖子，这说是胖，这啥情况呢？你看这个跟身高来做对比，你说这个人呢，他要长190斤，他要是体格190，他身高1米9，那他就不显胖。我那个时候见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一个老爷子80了，这个老家呀是四川攀枝花的，啊，这么个四川老爷子，他来我们这儿啊就是胖，他多高啊？他1米65，那你说1米65，190斤，你们猜猜这啥概念？那都是圆的了。哎呀，这一身的毛病，啥毛病啊？严重的骨刺、风湿，椎间盘又突出，然后这么胖，血脂又高。你知道他给人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吗？就是看到他呀，那脖子呀却黑，胳膊肘、膝棱盖，还有那脚踝骨啊却黑，反正是就瞅着啊那个褶着那个纹啊却黑却黑的。那走道啊，那就别提了。一个是胖，你说他这么胖，他走道他不得劲儿啊，他颤颤巍巍那么横着走，然后第二个就疼，哎呀，那他自己都说，他说浑身上下就没有不疼的地儿，老遭罪了，你知道吗？这个风湿骨病的这种疼啊，那是别人想象不到的。我经常说一句话，我说有的人风湿骨病骨刺增生，那跟上刑一样，不信你就到那个骨科医院你去看一看。那屋子里面，哎呀呀，那是轻的，那有的都嗷嗷喊呢，那一动，那家伙，那就跟那个有个钳子伸到你那个肋条上，或者伸到你的腰椎上拧那么疼。这一聊啊，才知道这个呀就是累的。啥情况呢？这年轻的时候啊，装卸工，在粮库上班，哎，那个时候啊，这个条件多不好，这一个人在粮库上班啊，就养活一家人呢。没黑没白的干，跟我就说，他说你别说呀，小孟啊，他说我们的工作能让人羡慕，为啥呀？我们有粮食啊。他说你看，这个卸车，是不是来了一车粮吗？那卸完车呀，他粮食那个粮包啊，他会撒，哎，那车厢底下就有粮食，这撒的虽然不多，现在人不感觉，他那个时候都吃不饱，那这不得了了，一车一斤半斤，那两车呢，是不是？一个人俩人分，一个人是不是能整一斤粮？你可别小瞧了一天就拿回来这一斤粮啊，那一个月就30斤呢。我心话，我说那个年代我没经过，我也听家里人说过，但是真的想象不到那个年代有多痛苦。哎呀，他说这一斤粮食回去，那一家四口人熬粥可能够吃一天呢。他说这不得了的工作，那让人羡慕啊。他说后来呢，这个慢慢的孩子都大了，这儿子呀就提干了，提干就进藏了，哎，就这样，这一家人呢就都跟着孩子就过来了。这养老嘛，这孩子也孝顺，一家人就在这面了。哎呀，这都在这面了，可是呢两个问题出来了。啥两个问题呢？这岁数大了，腰腿出问题。哎呀，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啊，这种重体力劳动，那到老了都找回来了啊，那尤其是年轻的时候运动量又大，就干活的劳动量又大，这等到不干活了，不上班了，吃的再好点了，这体重啊就一直一直的往上涨，这生活条件越好长得越胖，反过来啊，它压的这个骨头啊就又疼，尤其是这个增生和这个风湿啊，那折磨他的是实在实在是受不了，你说这能不风湿

是吗？你想想啊，这四川本身也潮湿，当然四川吃辣椒还好点，但是你说卸粮食啊，那多累呀、啊！一累是不是出汗呢？这一出汗，很多人都光着膀子，这就不行了。那你说，吹一吹，受个风，哎，在潮湿的地方，这一下一来二去，这风湿增生，哎，这骨头啊，全身上下都不好。他说以前呢，这个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根本都不当回事儿，这到老了就遭罪了，后悔晚了。他说家里啊住二楼，哎呀，下一次楼啊要了亲命了，是上不来下不去，出个门啊那就二楼，一步一步往下挪，得挪15分钟。他说平地还好一点，这上楼啊上台阶啊，你这老了就怕上台阶。他说我一抬腿呀、啊，那个膝盖呀、啊、和那个腰啊，那就跟在老虎凳上一样。那平时都疼，那是一趟台阶，那更是受都受不了。他说拉着那个扶手啊，都定不住。他平时就是包括脚上，有的时候都麻酥酥的，哎呀遭罪。我就说了，我说你这个情况啊，我说都不用说了，我说这典型的就跟这个气有关的病。他说这个咋跟气有关？他说这不是累的吗？我说你看，我说这个你就是气路堵了。我说你这么多年，你治骨病的药、补肾的药一定没少吃。他说对呀，他说都是补肾的呀。我说我告诉你啊，每个医生每个医生的招。他说我说跟别的医生说的虽然不一样，我给你治了，让你减轻痛苦了，是不就有用啊？他说那倒是。我说我跟你说清楚啊，我说这个人呐，这个脊柱上就是后部大梁脊梁骨啊，通着人体最大的一个大阳经，就是我们的督脉。哎，我说你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压呀？那扛啊，压呀，是不是？然后那个顶着，那腰又是扭啊，是吧？我说你热了，再光膀子，风吹大伤了元气。我说年轻不重，越老越重，是不是？我说你这骨头啊，一节一节的，无论是颈椎、胸椎、腰椎，我说都压坏了。岁数越大，问题往回找。我说我说到底呀、啊，你这就是半辈子玩命干，把这个大气给伤了。我说这个正气就跟着就不足了，越老越不足。你记住了，我说气虚才胖，血虚瘦。我说你看你都这么胖，这不就是气虚吗？是全身气虚了，这就是大气受损，正气严重不足了。哎，我说你这正气严重不足，浑身你这个气呀、啊、就推不动，你肝气推不动，你血脂就代谢不了，你就高血脂了。你肾气推不动，你肾阳不够，你骨头就脆了。你身体阳气不够，你就风湿了，风邪湿气就存住了。我说那个时候是又出汗又吹风，吹风出汗，哎呀，这风啊、湿啊、寒呐、啊，就进来了，兜住了，兜住出不去，进骨髓了，这一点点存，越存年头越多，越存越多，存到最里头了。我说你一旦年龄一大，当时那个年轻点，气机平衡还能够给它定住，它压住那个湿寒风邪。我说你一旦到岁数了，正气越来越低，压不住了，他都跑出来了。这一跑出来，发病了。我说你就难受了呗，是不是？我说紧跟着呀，我说你这个是又加累，又加风，又加湿，又加寒，又加伤，都是气的事儿，对吧？我说累啊，过度了，那就不行了呀，对不对？累过度了，那这就是虚，那就是损啊，那就是伤啊，这就是消耗。你要补回来，我说这要是补不回来，那就麻烦了。我说你必须做到几个事儿，大补正气啊，就是补回来，然后大补虚损，把你虚的给填满，这就是找准病根儿，这就好说。哎，我说第一步，干啥？药浴。哎，我说第二个，这个躺着捆绑给你运动。他等会儿，我说怎么了？他说给我绑上。我说对，我说不用你自己动，我们有机器带着你动，减肥。啊，他说这个我行。他说我减不了肥啊。他说来你这儿能减肥好。我说第三个强力补钙。我说第四个治疗用药。我说这叫立体治疗法。我说第一步啊，上锅蒸，就跟药浴加上火，在底上给你蒸，给你放屉上，蒸馒头一样，一次蒸15分钟。我说第二个，给你绑到那个机器上，每天运动2个小时，但是不是一次啊？我说分开做啊。我说2个小时你也受不了。我说第三个就补钙，用哪个钙呢？牦牛钙。哎，这个牦牛钙是最好的钙，哎，用上牦牛钙，再加个东西，加个硒，恩施的硒。我说湖北恩施的硒啊，世界第一。
啊，怜惜。

带盖给你用上，这个骨头就能恢复。我说最后第四个叫羊胎盘三粉汤，我再说一遍啊，我说羊胎盘三粉汤，这啥东西我都没听过。我说你就听话就行了。我说这个最后一个是我们用的自己单位里做的羊胎盘，我说最好的啊，我说一次给你加上2克，再加上圆根10克，再加上藏天麻6克，做成三粉，加到一起喝这汤。我说这就是加强版的羊胎盘了。我说这个方又叫二味续命汤，又叫两味续命汤。我说这是我师傅教我的绝招啊，我说我这次都给你用上了。哎，就这样，每次就给他开始了。第二次就是做那个捆绑运动，哎呀，那每次跟杀猪一样，那每次给他一运动，那又喊呐，那不舒服啊，带着他疼啊，不得劲儿。然后呢，这一运动起来，气也能循环的快一点。第三个就是这个补钙，第四个吃药，哎，这都挺配合。我说你放心吧，我说你这四个立体治疗方案在你身上，只要用上一个阶段，准有效。你看，这不就说了吗？我说你这个就是慢慢来啊，单准治骨病就是慢。但是你记住，治骨病有个特点，这东西不能急，你急了反倒治不好。治骨病属于快就是慢，慢就是快，这东西才叫慢工出细活。我告诉你啊，要不然治了就一点永远没效，你要有效了，它也是要几个月之后有效。哎，最早就是骨头，感觉到轻松了、热乎了，这是初期效果。你要想让它更多的效果，时间一定要长。他这治了多长时间？4个月，他就瘦了，从190多斤呢，哎，瘦成了170斤。你看看，这一下子瘦了20来斤呢，哎呀，那皮都耷拉下来了。他自己就高兴，他说："这走道啊，两个腿感觉不那么麻了。"我说："你这钱白花了。”我就跟他笑，我说："这又蒸又搓啊，我说又给你吃这些东西的，我说你这待遇多高啊，是不是？"我说："我们这么多人围着你转，这4个月了，再没点效果。"是不是？我说腿不麻了吧？我说等以后啊，我告诉你，我说你这腰都好了。他说行，我等着。结果6个多月，哎，就感觉手啊、脚啊、腰啊、腿呀、这个尤其后腰这块，他说一直我感觉小梦热乎乎的。他说我感觉呀，我这现在呀尿尿都有劲儿了。哎呦，我晚上啊起夜也少了。他说我这感觉呀，这个小便一舒服了之后啊，哎呀，我这个睡觉啊可香了。我说你看。这就证明什么？这就证明这个风湿好多了。我说你看看现在这个风湿和骨头，这骨头慢，你看你这增生骨刺，这玩意儿慢，它得代谢一圈。我说风湿差不多了，剩下的咱们就骨头慢慢恢复啊。我说你这就别能着急了。我说这回你得慢慢的，这回就接着吃，这回可积极了。这吃药啊，这比吃饭都积极，见效啊。你说这羊胎盘厉害不厉害？我跟你说这羊胎盘。加上这两味药，这效果呀，腾就上。这就是羊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就给它起作用了，把它全身上下这个气给它通了。你看，气足骨自正。再说一遍，气足骨自正。这气只要一足啊，这骨头这块归位，骨头一归位，哎，骨刺增生那块慢慢的都能好，你知道吧？这一下子9个多月，9个多月吃完了，那次跟我来唠。我俩经常在一块聊天，他愿意下象棋，我这下象棋的水平不咋地，但是陪他玩玩还行。结果呀，我俩就在那下棋，这10点多了。我说你回去睡吧，都10点多了。他说我再陪你玩一盘。他说我这想家了。我说你想家了，你也得在这治啊。我说这咱都见效了。他说小梦，他说现在都好多了，你还不让我回家呀？他说我都能上台阶了。我说你这不能这样啊。我说你就是能上台阶了，你也别上台阶。我说你没发现我们这没有什么2层的吗？2层是办公室。我说给你们住的都是1楼，为啥？我说就是避免你们上台阶。我说你是骨病的，都不让你上台阶，别的病的也不愿意上，万一摔了卡了呢？我说你越到这个时候，咱们越是关键期啊。我说你可千万别前功尽弃啊。我说你回家一定没我们这强。我说最起码到家里面那个蒸就蒸不了了，是不是？我说你这上台阶，你可别注意啊，你千万千万注意，这时候你别上。我说咱们是恢复期啊，我说但是呢，这个虽然说你上台阶能上了，咱避免，你听话啊。这老头听话，他说听话，他说我感觉你比我儿子管的都严。我说我管你就对了，我说我管你为你好，对吧？我说我要真不管你，我让你花这钱，我还啥也不管你，我说我叫没良心。我说你自己说吧，爷们儿。我说这么长时间了，小梦有良心吗？他说有，所以我得夸你。我说你看这不就得了吗？我说谁陪你下象棋啊？是不是？你要再说我不陪你玩了。都不说了，不说了。哎呀，这老。

0: 爷子可有意思了，我就发现啊，人岁数大了，老小孩啊，小小孩就这样，思想单纯，但是心地善良。哎，我为什么说愿意跟老人家聊天啊？就这事儿，就都把我当成自己孩子一样。哎呀，那种感觉真的别提了。你说我离父母远，我跟他们在一起啊，就有的时候就感觉像被当孩子一样照顾我，有点啥好吃的都想起我。他是治了多长时间？治了15个月，这原计划是1年12个月，我没让走。我说你这样，大疗程再出院吧。我说咱出了院了之后，以后不来了，行不行？我说你想来了，你来一次看看我，或者我去看看你。他说行，他说我听你的。15个月一个大疗程，出院的时候自己拿的包，那不让孩子拿。你知道出院的时候多重吗？进来的时候190多斤，出院的时候160斤。哎呀，可高兴了，你知道吗？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羊胎盘加上圆根加上这个藏天麻呀，起效了。我们这羊胎盘这不是定制版的吗？只有这种精粹版的，全是精华的羊胎盘呢，才有这效果呀。那你说加上了圆根，加上藏天麻，是不是？那藏天麻是什么作用啊？专通经络。哎，这圆根助力这个筋骨啊，然后这羊胎盘解决正气，三效合一，这效果就出来了。这一下子高兴了，治好了。所以如果你们有这个条件的，也有这些病的，你们也可以用这个方啊，就是羊胎盘、天麻、圆根这三个药合到一块儿，效果特别好。哎，那总体来说呀，这个羊胎盘这个东西是主料，所以这两天呢，咱们听众朋友也跟我说，我也在想办法。你们放心，我正在积极的给你们想办法协调这个事儿。我给西藏球本也打电话了，也都说了，西藏球本呢，这个是个大企业，人家这老总很忙的，他们老总是任总，一个女同志。我把咱们节目这面的情况呀，就跟他说了。他说，孟非大夫啊，他说你这情况啊，我了解了。他说你这样，我不能一个人做主，不能一言堂。他说我跟单位里面的这些负责人呢，商量商量。但是呢，你是在做好事。他说我要是帮你了，我也做好事。所以啊，我们研究研究之后给你答复，大家呢争取把这个好事促成。哎，我说那可以，我说那任总太好了，我说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您这边有回应有态度，那我们呢就等几天。任总说可以，他说放心，越早越好，把这消息告诉你。他说我们开会又不是那种拖拖拉拉的会，有事商量就行。你看，这我就发现呢，这咱们正在往好的方向来。你看，我们中心里面的领导给帮忙了，我相信呢，西藏球本这么大个企业也会说话算数。所以呀，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就别着急了，我感觉呀，这个一定有结果。还是那句话，办成了啊，让大家少花钱了，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了，咱们能把病治好，比啥都强。您呢，也不用谢我，我认为这是我应该做的。如果说这个事儿没办得很漂亮，也没有让大家少花多少钱的话，但是呢，你也别埋怨我，对吧？我最起码能把这个东西看看能不能帮你们搞过来一些。这样的情况下，咱们有个东西，把身上这么多年的老慢病解决解决，比什么都有用。难得遇到个有效的东西，难得遇到个特殊的药方，难得遇到一个此时此刻的现代社会还能用到古方来加工的东西，太少了。所以啊，这是个机会。我相信呢，向往健康的、希望自己健康的老人士，咱们有这个机会的话。那你说对未来是不是有着无限的憧憬啊？咱们身体越来越好了，是不是也就越来越幸福了？所以啊，你们别着急，我这边呢，我也在等。你发现没有？我这人心直口快，有啥事我马上说。所以啊，你们不用催我，你们催我，我也得那边告诉我了，我才能告诉你们呢。你放心吧，有消息我第一时间跟你们说，好不好？好了，那个羊胎盘、圆根、天麻这个方交给大家了。哎，这个泡脚啊、药浴啊。药酒的方交给大家了，我相信呢，今天你们听了之后一定有收获。那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你们就等我消息就行了。明天呢，咱们继续再去讲怎么样把这个老年慢性病给它控制、缓解，甚至减轻痛苦。咱不能说治好，但是把它完全控制，这是没问题的。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如果呢，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的。我这边呢，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聊一聊，好不好？那今天就在这里。好，那今天呢，就说到这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明天再见。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

0: 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2: 400-693-3779 400-693-3779。
1: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3: 喂，你好，这位朋友，你好。
4: 孟辉老师，你好啊。
3: 哎，你好，你好。
4: 哎，这个电话终于打通了吧？
3: 打通了就好，您说。
4: 我今天呢，就是有件事想求你啊。
3: 啊，您说，不用说求，说您说就行。哎。
4: 哎，我还想要那个羊胎盘呢。
3: 啊，你的意思是还要接着吃是吧？
4: 嗯，对。
3: 你别着急啊，这电话我接的很多，我正在给想办法啊。你等一等。我都说了，这电话我跟厂家一直在联系的，你放心吧，这事给你们办好不好？
4: 好好好。那孟辉老师，
3: 哎，
4: 我先说我自己的这个情况给你介绍一下啊。
3: 哎，好，您说。
4: 我今年71了吧。
3: 啊，
4: 我就是一个风湿性的关节炎
3: 啊，
4: 将近有20多年吧。
3: 啊，
4: 特别是这个膝盖现在已经变形了吧，
3: 很疼是吧？
4: 稍微凉一点吧。哎呀妈妈，这个水一开门，这个风吹一下嘞，哎，就粘性的疼了。
3: 对，
4: 特别是这段时间呢，这个雨呢还多，天津呢疼得我啊，你叫出来不说，哎，这番条件就是上厕所了，就是每次上厕所呢，我都是扶着墙啊，一点一点都挪到卫生间去。
3: 哎呦，都扶着墙走了，这么痛啊？
4: 是啊，你看我从卧室到这个卫生间呢，也就个10来米距离吧。
3: 嗯。
4: 我都是要挪个4-5分钟啊才能够去。
3: 确实有点遭罪。
4: 是啊，你看到了卫生间的两个手呢，要抓住那个洗脸那个洗手池啊，一点点的往下再往下蹬。哎呀，抓住那个这就别说了啊，孟辉老师
3: 啊。啊，我这回我听明白了，你说的这个叫接着吃，一定是吃完了这个腿上感觉热乎，疼痛减轻了，是不是？
4: 嗯、
3: 对对对，就是这个。这你一说我就明白了，我告诉你们老同志，羊胎盘这个东西啊，大补正气，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它专门就能把骨头里面这种风啊、湿啊、寒气给清出来。你这个里面就是骨头里沉淀太多的湿寒气了。你吃这羊胎盘绝对对症，一般吃上几天发热，疼痛感减轻，这就证明有效了。你后面你接着吃吧，我给你们想办法搞来，好不好？
4: 哎呀，是啊。
3: 嗯。
4: 对呀、啊，孟辉老师。
3: 啊、嗯。
4: 其实呢，就是这么多年呢，我的药啊，就是没有少吃啊。什么
3: 羊糖啊、软骨素都吃过吧？
4: 对对对，
3: 嗯，
4: 像那个什么，那个通透片呐、
3: 啊，
4: 通透灵呐，哎，都用过，哎，就那个氨糖啊，我都用5-6瓶就用。

0: 每算都买五六瓶。
1: 你看，我就知道吃的
0: 对，
1: 这些药，止痛药也吃过吧？
0: 中药也吃过，可是还是不行的。
1: 那治
0: 这实
1: 标，
0: 在受不了呢，我就只能吃点那个止痛片了。哎，一吃那个止痛药啊，我这个胃啊就不行。
1: 对呀，
0: 哎，
1: 刺激胃。
0: 就是没有这个好的办法，那个来治啊。胃疼呢，比关节疼呢还要强一些。哎呀，不会了，是吧？幸运的是，这前段时间呢，也送你那个六天那个阳胎盘，这我也拿到了啊。当天呢，我就吃上了啊。
1: 你
0: 这个
1: 看，
0: 阳胎盘呢，哎，可是真是太好了啊！你看我吃了四天的时候嘛，就感觉这个膝盖啊，跟我那个小腿都软乎了啊。
1: 热乎了，对，
0: 哎，对，平时这个膝盖都是拔凉拔凉的，这个没起身呢就是嘎嘎的这个响。你看这一阵呢，感觉这个起身的膝盖是不响的吧？
1: 这就是
0: 像
1: 有
0: 这
1: 效
0: 个，
1: 了，对。
0: 哎，这个活动啊，这个挺轻松啊。你看六天都去完以后呢，我这个腿啊就不怎么疼了啊。
1: 真
0: 哎，就
1: 好。
0: 昨天下大雨嘛，下了半宿啊，但是呢，我这个膝盖还是没疼。哎，你说神奇不神奇呀、啊？就是我自己都没想到啊，这个阳胎盘的效果会这么好
1: 真好
0: 啊，是吧？所以啊，就是穆恒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来主要的目的就是想求你啊，你再给我点，给我整点那个阳胎盘吧。就是我想的结核池啊，因为好不容易有点好转了啊，那我不能停呐。
1: 行，没问题。你这样，老同志啊，我也答应我们听众了，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我已经跟企业那边打电话了，给我们中心打电话，他那边能帮忙。现在就是等着给我们这个企业生产的地方打电话。你放心，我既然答应你们说给你们办，我就给你们办。你就在节目当中等我的消息，我这事儿一定给你们办好。你说好不好？
0: 行，那我等你的好消息啊。
1: 你等消息，到时候听到了之后，你第一时间报名就行，好不好？
0: 哎，
1: 哎，吃了有效就是好事嘛，也祝您身体以后越来越好，健康。
0: 那谢谢孟老师
1: 哎，好，不客气，再见。哎，
0: 啊。啊，好，再见。
1: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飞老师。
2: 你好，孟非老师，
1: 哎，你
2: 我是
1: 好。
2: 鞍山的，
1: 哎，老乡，
2: 我
1: 老
2: 是。
1: 乡，你好。
2: 你好，我今年65了，终于能跟您通话，很高兴。
1: 哎，我也高兴。
2: 我
1: 哎，
2: 还想要吃那个羊胎盘，您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就是你吃了六天，效果怎么样
2: 挺好的，老师。
1: 啊？这个
2: 所以我
1: 我跟您说个情况，老同志啊，这
2: 啊。
1: 2天打电话找我要羊胎盘的挺多，这确实从那中心拿也不容易，我是正在想办法，到时候有进展，我都说了，在节目当中我也会跟你们讲，你说好不好？
2: 啊，好，所以我着急呀，我打电话打半天，一直都占线，没办
1: 打
2: 法，
1: 电
2: 只
1: 话
2: 好打
1: 多，
2: 你这来了啊。你看我糖尿病啊，都13年了，开始还行，吃降糖药，血糖就能下来，但是最近2、3年就不行了，我都换了5、6种降糖药，还是降不下来，后来，
1: 都这样，就是
2: 是
1: 都是越
2: 吧？
1: 吃一种时间久了，那个效果就差了，
2: 啊，后来大夫说那不行，你就打胰岛素吧，胰岛素我就打了，每天打10个单位的。但是还是不行，餐前血糖始终是13、14那样。
1: 哎呦，我的天呐，这餐前血糖都这么高了，那你加量吧，赶紧，不行，不能再那么高了。你这现在有没有那种什么头晕呐、手脚麻呀？
2: 哎呀，有啊，手脚发麻，
1: 哎，
2: 大夫
1: 严重。
2: 说的叫啥？神经末梢炎，
1: 那不是只是神经末梢炎，血管小血管都堵了。
2: 就今年夏天，我剪指甲，脚指甲我剪的时候没注意。大脚趾头啊，我剪了个口，当时也没注意啊，这口子也不太深，以为过几天就好了呗。结果呢，一连10来天都没好，还有点溃烂了，走路也不敢走了，连袜子都不敢穿了。
1: 哎呀，你看这可注意，可千万注意。你这样吧，老同志，你这个情况啊，我跟你多说两句，您听一下就行了。所有的糖尿病都是正气受损，你这羊胎盘吃了一定有效。我都说了，我说吃羊胎盘至少50%的人有效，就是六天。但是糖尿病的人吃了得80%都有效。你最近吃了，血糖也没有下来一点。
2: 血糖下来了，
1: 现在多少了？
2: 现在血糖就是餐前能是降到9了，
1: 你看，这不就降了好几点了吗？那就证
2: 对
1: 明
2: 呀，
1: 有效吧。你接着
2: 啊，
1: 吃吧。
2: 这几天就是脚上那个伤口，也都长好了，
1: 挺好，挺好，这有用
2: 下
1: 了
2: 半
1: 吗？
2: 年天呢，对呀，是当时我那我害怕嘛，不就是，
1: 那
2: 赶
1: 要
2: 紧到
1: 严
2: 医
1: 重
2: 院了，
1: 了，
2: 医
1: 那不
2: 院
1: 就是，那再严重了都烂了，有的都截肢。

0: 这都有。
1: 是，当时给我吓坏了，上医院了，大夫给我消炎，又输液，
0: 啊，
1: 又降糖，完过几天这伤口就长好了。
0: 那
1: 完，这长好呢，回家待2天吧，这血糖啊又犯了，产检血糖就升到9了。我正在郁闷、迷茫的时候呢，我就听到你节目了，你给我们送这个羊胎盘，我就拿回来连续吃了6天嘛。昨天一测血糖，产检是7.2。
0: 哎呦，真好，真好！
1: 产后是12.1，
0: 你这是多好啊！这效果来得快吧？我没说错，我说糖尿病来得更快，就是这儿。这
1: 哎呀，
0: 好
1: 高
0: 事
1: 兴坏了，激动的我都不知道说啥了。
0: 儿，挺好。
1: 你送的那个羊胎盘吧，我吃完了，我想求你一定帮我们吧，再筹备一些，我要接着吃啊，别断了。
0: 你这样，老同志啊，你这个心情我理解，就是见着好药了，见着对症的药了。你这样，这个事儿我来办。我呢，其实我跟您多说两句，你就懂了。就这个东西，我们中心有，只是说我现在想着能拿过来多少。最重要的是，我想让大家看看有没有个东西能少花点钱，所以我再跟他们谈。你这样，你等我信儿，我就这两三天，我就在这个节目当中，我就告诉大家，能办成，大家不用谢；办不成，别埋怨我就行，好不
1: 好的，
0: 好？
1: 好的，太好了，真谢
0: 啊，
1: 谢你了，
0: 那
1: 彭
0: 你就
1: 老师。
0: 等我们在节目当中公布，或者是
1: 行
0: 我们工
1: 行，
0: 作人员给你打电话通知你，
1: 哎，
0: 好不好？
1: 好的，我每天关注节目，就
0: 好
1: 等
0: 嘞，
1: 问飞老师的好消息了。
0: 好，那你就听着我的节目，然后呢，我争取把这事办得漂亮一点，同时也
1: 好
0: 祝
1: 的，
0: 您以后越来越好，身体好，身体越来越
1: 哎，
0: 健康。
1: 好，谢谢你了，孟飞老
0: 哎，
1: 师，
0: 不
1: 谢
0: 客
1: 谢，
0: 气，好，那咱们
1: 好，
0: 今天说到这儿，
1: 再
0: 好，
1: 见。
0: 再见。
2: 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一路欢笑，一路陪伴，周末的惬意时光，FM 887全程有你。你的周末悠闲、舒适、浪漫，我的周末活力、潮流、动感，轻松调频 Easy FM 欧美风来袭。Number one，养生奥妙贴心分享，王牌节目精编萃取，这个周末听点不一样。FM 887，别样周末，聆听你的渴望。接下来进入假日养生环节。
4: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5: 传承中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是有幸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杨老做客节目，跟大家普及有关于中医的健康知识和内容。那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杨老，您看哈，我发现现在有好多的慢性病已经开始逐渐的年轻化。
6: 对。
5: 尤其是您看哈，就现如今那40-50岁的人，我们说他们上有老下有小，好像岁数也不大，但是吃饭不香，睡觉不甜，成天呐疲乏无力。有的你说，上医院去能查出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或者是脂肪肝之类的病，有一些呢还真查不出什么病来。
6: 对，
5: 我们说，杨老，针对于这样的人群，我们会给他什么样的忠告呢？
6: 我们一定要提示大家呀。
5: 嗯。
6: 人呢，说身体经过大半辈子下来，你40-50、50-60岁这些中年人老同志啊，
5: 嗯，
6: 看上去你跟那70-80的比较起来，你是年轻人。
5: 对。
6: 但是你跟那20-30岁的时候比较起来的话呢，你这个身体已经磨损大半辈子了。
5: 嗯，
6: 老百姓的大白话讲，土淹了半截脖子了。
5: 嗯。

实话、大白话，知天命之时了，就是你这个身体啊，磨损了大半辈子，你这人生走过大半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身体经过大半辈子劳心劳力又劳神下来以后。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她虽然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7: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8: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7: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8: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7: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7: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6: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7: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6: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3: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一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凝视着碧蓝深邃的湖水，时间仿佛都已静止。每一个来到泸沽湖的人都会被它的美所融化。清晨的雾霭刚刚散去，平静的湖水倒映着远山，湖里的白云朵朵绽放似雪莲。北京时间7:30
1: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7: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8: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 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1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

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望苏龙，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这大概就是面对未来最好的姿态。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3: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Thank you.

同福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呢、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降降贼，降降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降降贼，降降贼要向上看不向下看，降降贼，降降贼要向前看不向下看。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降降贼，降降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丁香紫色八点整。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鲜血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5: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大象新选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9: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8: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